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近日，第35批原桑吉巴尔中国医疗队依托远程多学科会诊平台，紧密联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团队，成功为一名久治不愈的13岁癫痫患儿开展跨国远程会诊。一年多以来，桑吉巴尔女孩，就是我们说的这名患者啊，这名小患者，反复出现了意识丧失、肢体抽搐、突发跌倒等等症状，病情迁延反复，难以控制。自从2025年首次发病以来，这个桑吉巴尔女孩呢，小患儿多次突发急性症状，先后在桑吉巴尔还有坦桑尼亚多家医院辗转就医，但是病情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干预和规范的治疗。为了寻求更高质量的专业诊疗，患儿父亲主动向中国驻桑吉巴尔总领馆求助。接到求助的任务之后呢，援桑医疗队迅速启动跨国远程疑难病例会诊机制，积极对接后方协作资源，顺利连线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癫痫专科何孝兵专家，还有小儿神经内科李红梅专家，为患儿开展精准规范的专科评估与诊疗指导。为了保障远程会诊精准高效，医疗队在正式会诊前开展了全面充分的筹备工作，团队系统整理患儿历次诊疗记录、检查报告以及就医资料，逐条梳理零散的病史信息，规范搭建完整的发病时间轴，汇总形成条理清晰、重点突出的标准化病例资料，并且提前推送至国内专家团队，为后方精准研判病情、科学分析病因筑牢坚实基础。当地时间7月24日上午，医疗队提前组织患儿以及家属前往驻地，完成前置问诊工作。结合国内专家制定的问诊核查标准，医疗队逐项核实患儿的发病诱因、发作细节、伴随症状。

评估，最终确这个明确啊，患儿确诊为青少年肌腱挛癫痫综合症。结合患儿年龄特点、发病规律、临床症状以及既往用药的情况，专家团队量身定制了个体化药物优化方案、规范化复查机制以及长期随访管理计划，为患儿后续持续治疗、病情控制与远程康复提供了科学系统专业的诊疗支撑。会诊结束之后，患儿家属对中国援桑医疗队与国内专家团队跨越山海的无私帮扶，表达了真挚的谢意，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优质医疗资源带来的温暖与希望，也让整个家庭重新坚定了康复信心。山海虽远，医者无疆，援桑医疗队以专业履职担当，深化中非医疗合作，传递中国医者温度，持续续写两国守望相互、互佑健康的友好篇章。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最近呢，我们就是感受最深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最近持续高温闷热，所以呢，大家经常会说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很多人都深受困扰，就稍微动一动就觉得这个汗哗哗的啊，就是根本就止不住。伴随着出汗呢，还会出现比如说浑身的困重乏力、心烦口干、食欲减退等等，会有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呢，在长时间的吹空调、吃冷饮，还会出现一些腹胀、怕冷、肠胃不适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宋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四款古籍解暑良方，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夏日的不适症状。这个第一个方子呢叫六一散，它的组成就是滑石十八克、生甘草三克。您看，十八克和三克，这是一个6:1的配比，所以说呢，这个方子就叫六一散。它的古籍出处呢是《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六一散的功效是什么？是清暑利湿，它特别适合户外作业人群以及夏季身热心烦、口干口苦、小便短黄、周身困重的市民。同时呢，对夏季湿热引发的皮肤痱子还有肌肤的瘙痒也有良好的调理作用。中医认为呢，滑石质地寒凉，它可以缓解这个暑热，通利小便，引导体内的湿热随小便排出，再搭配生甘草，清热益气，固护脾胃，中和滑石的寒凉，那么整个药方它是非常平和的，清暑不伤人，是中医夏季最基础最经典的暑湿良方。但是要特别提醒那些脾胃虚寒、常年就是大便溏稀、容易腹泻的人群，不可以单独长期服用这个六一散。第二个方子呢是香茹散，专治阴暑，告别空调病啊。它的组成呢就是香茹、厚朴还有白扁豆，功效是驱暑解表、化湿和中。虽然呢，就是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温差特别小的季节当中，在这样一个温差特别小的一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呢？这个空调从白天到晚上它是关不上的，因为如果温差大，那我们至少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比如说呢，把这个空调关掉，感受一下这个自然的一个凉爽。但是呢，因为温差小，所以白天受热，晚上其实也是很难免的。而且呢，为了睡一个好觉。

我们可能会把空调开得比较低，所以说呢，空调低，再加上呢，容易吃一些冷饮啊等等，就容易患上阴暑阴啊和阳相对应的这个阴啊阴暑，这样就会出现畏寒乏力、腹胀腹泻等等空调病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香茹散、香茹厚朴、白扁豆。香茹它有下越麻黄之称，可以发散夏天的寒邪，解表祛湿。厚朴呢，它可以行气除胀、化湿健脾。白扁豆它可以健脾和中、清暑化湿。这三种药配伍，专门解决暑天寒这个贪凉受寒引发的各类不适。

第三个方子呢是生脉散，它可以益气养阴，专治体虚乏力，是由人参啊，如果说我们做日常调理的话呢，也可以用党参或者是西洋参来代替，再加上麦冬以及五味子，它能够益气生津，敛阴止汗，特别适合夏天在大量的出汗之后，就会出现心慌气短、浑身酸软、口干舌燥、精神萎靡，还有少气懒言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如果说呢您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特别适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它也是体虚人群和苦夏人群的专属调理方。中医认为呢，汗为心之液，所以夏季过度出汗，它就会耗散人体的心气和心阴。那么在这个方子当中，人参是大补元气的，麦冬可以养阴生津，缓解燥热口干，五味子收敛固涩，锁住体内津液，避免过度的耗散。所以说呢，您看补、润、收三位一体，能够轻松改善暑天的体虚状态。那么在宋主任给的这四个方子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香茹饮，那么第四个呢是辛加香茹饮，这个呢就是在经典的香茹散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升级，它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还有鲜扁豆来组成的，可以驱暑解表、清热化湿，特别适合夏季受凉之后寒热交织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微微怕风、低热头晕，还有胸闷不适、口干咽痛、舌苔黄腻的人群。那么这个方子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在经典的香茹散的基础上改良升级了，保留了解表化湿的功效，新增金银花，还有连翘清热解毒，这个疏散内热，完美解决了夏日外受凉内有热。哎，经常我觉得老人会说这个夏天要特别小心出现这个情况，外面受凉但是体内又有热，所以当你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听起来好像很复杂，但是您这个时候就可以试试这个辛加香茹饮，它的适配性非常的广。刚才呢给您介绍了，这是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宋斐主任给大家这个推荐的四款古籍解暑良方，但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中医哈，很多人呢会觉得，既然都有这个方子，我自己抓点药，然后我就回来喝就好了。但是这是我们要提醒您的，就是特别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严禁自行抓药长期服用。各个这个汤药它都是需要辩证使用的。我们每个人的人体体质是寒是热啊，然后呢它是湿是燥啊，都是有差异的。随意服用寒凉药物容易伤脾胃和阳气，诱发肠胃不适，所以一定要遵医嘱然后再来服用。第二呢，想提醒大家的是，少食生冷护好脾胃，因为在我们连云港夏天的时候呢湿气特别重，而夏天呢大家又会吃很多的冰饮、生冷的海鲜瓜果，这个容易伤脾胃，积攒寒气，积攒湿气，陷入了一个寒凉犯困的恶性循环。第三呢，想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科学起居，安稳度伏。比如说呢，在大中午就是高温的时段，减少户外的暴晒，每天午休20到30分钟，养护心气。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建议设置在36度以上，避免冷风直吹腹部和关节。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高烧、剧烈的呕吐、意识模糊、肢体抽搐情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被判定为重症的中暑，在这种情况下，您最应该做的可不是说自己用什么偏方来进行调理，一定要到医院啊，要到医院，马上到医院，在医生的帮助下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0: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果说出现了中暑的症状，大家千万不要再在家里就是继续观察下去了，是要抓紧时间到医院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中暑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就是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一些户外工作者呀，还有这个学生啊、老人啊，就是各个年龄段都会有。通常呢，就是户外作业、出行、游玩和通勤这样的情况出现的险情会比较多。那么其实呢，相较于户外中暑，医生还特别提醒，就是高温天气里室内的中暑更需要防范。因为相对于室外来说呢，我们会觉得至少在室内没有那么晒啊，所以说呢，说到中暑，我们会首先想到它可能是在室外比较热的地方，没有冷气所以说呢，待的时间久了就中暑了。但是医生告诉我们，有一种中暑它是闷出来的，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就在前两天呢，第一人民医院这个急诊呢，就接到了一位重度中暑患者，也就是大家说的热射病啊。重度的中暑就是热射病。这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女性，她来到医院的时候，体温就已经达到了40.3度。40.3度啊，多个脏器已经出现了功能衰竭，神志不清啊，患者神志不清，在就是医院啊，就是马上进行了抢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室内中暑。因为大家对这个室内不是太在意，反而容易高发。那么这名70多岁的老年患者呢，他在发病的时候是身处室内，门窗紧闭，空调也没有开。门窗紧闭，空调也没有开。我想呢，可能是因为，就是有人会觉得开了这个门窗之后呢，外面的这个热气啊，热浪一股一股的也会进来，所以说呢，把门窗关闭反倒阴凉一些。但是呢，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门窗紧闭的同时，空调它也没有开，所以，这名老年患者呢，他是有明显的脱水症状的。虽然我们人体会有温度，就是自己调节温度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非常有限。当环境温度过高、湿度过大，而且通风条件不好的时候，即便没有阳光直射，体内的热量也没有办法有效排除，可能就会引发室内中暑。体质比较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慢性病患者都是这类中暑的高发人群。那有人会说了，那刚才呢我说的这个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患者，那如果说呢我们还年轻，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这个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一位46岁的女性市民啊，她的情况同样严重，也是为了节省电费，不开空调，也不做好居家降温，长期处在一个闷热密闭的高温室内环境，最终诱发了致命的热射病。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急性的肾功能衰竭、无尿啊，然后呢，医生马上也是对他进行了相关的治疗。我们都知道，中暑它分轻症和重症，轻度的中暑你可能就是，比如说觉得有一些恶心、头晕、想吐、身体乏力，症状相对轻微。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第一时间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休息之后大多数是可以快速的缓解，恢复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呢，不是轻度的中暑了，已经发展成为重度的中暑热射病了，那就必须紧急送到医院抢救。因为热射病它很容易引起各种脏器的功能衰竭，包括急性肾衰、凝血功能异常、肝功能不全，包括有一些心肌损害，甚至神经系统受累。所以说呢，重症中暑、热射病一定要第一时间送到有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急救。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特别是中老年群体啊，叔叔阿姨们，高温天气务必合理的开启空调，保持室内通风，改善居家闷热的环境，同时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一段高温时段外出，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闲逛和劳作。如果必须外出，那么就需要做好防晒防护，随身携带饮用水，及时补充电解质。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在拨打热线电话的

0: 时候，既会跟我们提出一些啊想要进行咨询的问题，也会很激动的和我们分享服用冯乃宝一段时间自己收获到的感受，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方方面面都有。我们也替大家高兴，坚持服用一定等于健康。新用户朋友是不是还在犹豫冯乃宝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呢？别担心，拨打热线电话，便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我儿子现在正处于青春期，额头经常发毛囊炎，红肿痛像小疖子，可以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吗？
2: 毛囊炎的问题哈，这个毛囊炎啊，它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细菌感染了我们的毛囊而引起了一个炎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可能是和这个皮肤啊清洁的不到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抗感染的能力啊下降了。所以这个都也是和我们的抵抗能力啊相关联的。如果你抗病能力强的时候，即使有一些皮肤上的这个清洁不到位的话，它也不至于会引起一些严重的感染，对吧？所以我们还是一个是要注意这个皮肤的这个清洁，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抗病的一个能力。天热嘛，出汗又多，然后这个加上这个青春期，油脂分泌特别旺盛，一旦我们的毛孔堵塞了，就会容易并发这个细菌的感染，就出现了这个毛囊炎。
0: 那说到这块呢，我们知道液体即兴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内封，如果有的毛囊它发炎起来比较肿胀的话，可以直接涂抹在上面进行外用，帮助我们消炎抗感染。
2: 对的，阳光老师这个说的是很直接，可以直接拿这个液体即兴啊，就是体现了它的这个好处。
0: 对，
2: 你要其他即兴的蜂胶你就用不起来，但是我们液体即兴就可以，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这个蜂胶呢，对于蜜蜂来说啊，也是它的一个药品，它可以杀菌消炎，可以抗感染。很有意思的就是研究人员啊，研究了这个蜂巢以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面对真菌细菌的一些威胁的时候，这个蜜蜂啊它去采集蜂胶的这个树脂胶的这个数量呢，平均会急剧的增长到45%以上。它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啊？因为它去酿造这个蜂胶的时候必须要去采这个树脂胶啊，因为它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些威胁的时候，它要生产出大量的这个蜂胶来帮它去控制一些病症的发生了。那么就因为它发明使用了蜂胶，在蜜蜂群居的这个蜂箱里啊，它的这个温度达到34度以上，湿度在60%以上的时候，它都不会导致有大量的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这就是蜂胶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蜂胶里的很多的一些成分，它能够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样的作用，尤其是我们这种液体剂型。所以我们说利用这个液体剂型的特点，适合内服加外用的这个特点，来让它更好的去发挥作用。内服我们说通过内服主要是增强我们的体质，来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呢，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促进我们体内有更多的抗体的生成，来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炎症因子，来促进组织的再生。然后调节了内分泌，可以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的状态，促进皮下组织的一个血液循环。这个作用的话，就有利于去防治各种皮肤上出现的一些病变了。比如说，消除一些粉刺，消除这个粉刺感染，还有这个青春痘、皮炎，还有一些湿疹等等，这个呢，都是可以有用的。还有报道说，因为帮助提高了我们的肝脏机能，提高了肝脏机能的这个工作效率嘛，就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排毒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减轻一些肝斑的这个作用。有位大姐啊，她呢，她平时工作挺辛苦，她说啊，她服用这个蜂胶液呢，是想让自己的体质好一些，精神啊也好一点。那么这两点呢，他说在他服用过程当中啊，确实也做到了，让他体会到了。但是说让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他原来脸上呢有一块斑，慢慢的在不知不觉。

0: 当中啊变淡了。对于这一点收获啊，他非常开心。他的这些收获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蜂胶的这个综合调理作用可以表现在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您服用以后呢，不要针对一个目标，可以从身体的多方面观察到蜂胶的一个综合调理作用。这说到这个内服，然后这个外用，那么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液体剂型的这个蜂胶液嘛，去直接的去杀菌，去止痒、止痛、止血和抗感染，帮助我们去消除一些炎症，来促进组织细胞的一个再生。那我们的用户啊都很会用，他们在遇到一些小的伤口的时候呢，就直接把这个蜂胶液呢涂上去，他很快就能够看到形成的这个蜂胶膜，止血止痛，不容易发生感染。那么这个毛囊炎在初期红肿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蜂胶液呢直接点上去，帮助去消炎，去控制这个感染，来帮助缩短整个的病程。也可以啊，就是说把它制成这个蜂胶软膏。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 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 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4: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你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儿，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试验，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 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是八月五号，参与上线的单位是连云港市民政局。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民政局副局长于慧，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徐小军、社会事务科科长袁振宝、养老服务科科长胡伟、儿童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张永春、区划地名科副科长华磊亮，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有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婚姻登记服务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都可以和政风热线栏目组进行联系。那么此时此刻的话，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在节目的开始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的反馈。在7月29号的时候，是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政风热线。当时呢，有市民咨询，在社区医院做检查，后来需要去三甲医院复查，想问问市里医院是否可以接受社区医院的检查证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已经建立了检查检验的结果互认制度，公立医院均接入了省互认平台，对纳入省互认清单的检查检验项目可以结合实际开展互认。患者近期在社区医院做过检查，如果前往市里的大医院就医的话，医生在开具检查单的时候，系统就会弹窗提醒医生调阅之前的检查报告，由医生再去结合临床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符合相关要求的就可以互认之前的检查报告，而不需要重复检查，从而节省检查的费用。听众朋友，政风热线节目播出的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那么这一期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民政局，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继续关注今天的第一条视频。近年来呢，我市各县区的民政部门创新推出婚姻登记加服务新模式，在园博园、阳山岛、秦山岛、西双湖、朔向湖等多个景区设立了景区型的婚姻登记点。记者走访发现呢，多处景区婚姻登记点存在预约不便、开放受限等问题，特色服务仍有不少提升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短片来去了解详细情况。
3: 依托我的连云港 APP、 支付宝、江苏民政微信公众号等，市民可以直接进入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婚姻登记处或登记点。目前各景区型婚姻登记点采取预约制，大部分每周可以选择一天进行预约，但仍有部分登记点只在特定时间点开放预约功能，无预约不开放，日常几乎处于闲置状态。
4: 我们海珠区婚姻登记处是主城区，然后我们现在目前的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大厅是海珠区婚姻登记处，然后还有园博园登记点，还有海珠公园登记点。目前这两个点，一个是每周的一天，我们把那个预约打开，新人有预约的话，我们就根据这个工作，然后派工作人员去进行给新人给一个登记。
5: 我想问一下哈，他这个很复杂吗？因为我看每个时间好像只能约两对儿。
6: 对啊，你要周二没有人约的话，这边就不派人去了。如果反正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建议你还是到林区这个平山花园这个点来，那边不建议他。
5: 那如果周三去，是不是一定有人？
7: 对，有预约才有人。不预约那边没人。
5: 我去那个婚姻登记的小程序上想预约的，但是好像小程序上预约不了，是不是啊？
7: 对，他因为那边没开通，就是说你要是想约那边，你要跟我们说，因为那边约的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约，都是零。
5: 只有七夕这一天才能在秦山岛上可以办。
6: 对对对，平时不去。
5: 不是网上。

0: 第二，我感觉很少有人来景区来登记这个结婚照。
1: 在景区预约结婚，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景色嘛，还有风景啊，或者是这方面来说，我感觉都挺不错的。但是在网上的话，还有就是说有些情况，就是说程序上预约这方面问题啊，就是有点不太方便。
2: 除了预约服务存在短板，记者走访发现，婚姻登记在线服务平台的另一项重要服务，预约婚姻家庭辅导也无法实现。系统中仅有县区的四家婚姻登记机关可以选择，但均无法预约。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第21条规定，婚姻登记处应当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室，而线下婚姻登记机关缺乏婚姻家庭辅导师、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律师等专业人员担任固定辅导人员，自然无法开展常态化辅导服务，只能因地制宜，在一些特殊时间点开展婚前辅导等服务。
3: 比如像在爱与舌丝啊、情人节啊、五爱岭啊这些特殊的日子里面，我们会召集新人，邀请婚姻家庭辅导老师给新人集体颁证啊，集体婚前小课堂讲课，为了减少目前这个离婚的、家庭矛盾的、亲子关系教育等等各种问题，给新人进行一个婚前的辅导。
4: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短片里面的话，我们能够看到，现在的话是在园博园、阳山岛、秦山岛、西双湖多个地方的话，都已经打造了景区的婚姻登记点。应该来说，这种特色的领证形式的话，可以说是当下婚姻登记的一种时尚。那么视频当中提到的这种有预约才开放，其实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对于新人来说的话，可能预约的时间首先是在工作日，另外预约的数量的话，名额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像是阳山岛当中每个时段是只有2对，而西双湖的话是4对，各个点位的开放规则也都是因地制宜，并不统一的啊。像是秦山岛的话是不接受平时的预约，可能说有的一些景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来去预约过。那首先我想于局长，您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5: 好，刚才短片中提到的景区型婚姻登记点呢，是去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我市推行的一项为民服务的新模式，是由各个县区的婚姻登记机关与主动对接景区和文旅部门创新打造的。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景区型婚姻登记点是各个县区的婚姻登记处的延伸服务站点，它不是独立的机构啊，它的人员也是由各个县区的婚姻登记处统一派驻的啊。各个景区型婚姻登记点设立以来，全市共有64对新人在景区登记结婚。因为受登记量的影响，就是登记量太少，有了为了不造成人力资源的这个浪费，目前呢，我们各个景区型婚姻登记点实行的是预约登记的这个模式啊，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支付宝、包括江苏民政微信公众号等端口来查看开放的时间和办理线上的预约。因为也是新生事物吧，就像大家在视频中看到的那样，就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啊，这一点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根据登记量的提升和群众的需求，及时的督促指导各个县区予以调整优化。
4: 好的，玉局。视频当中其实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方面的内容，因为按照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的相关规定的话，其实婚姻登记机关是需要常态化的来去提供婚姻家庭辅导的服务的。但是就目前我们看到的状态来说的话，线上婚姻家庭辅导的预约功能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当然这也不是我们连云港的问题啊。那像视频当中提到的，目前的表现形式是只在七夕这样的特殊节日临时开展集中辅导，您觉得这是一种常态化的要求吗？
5: 这项工作呢，我们并非只是在七夕开展，各个县区的婚姻登记处都是常态化的提供婚姻家庭辅导的服务。相关的情况请我们社会事务科的袁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袁科长。
6: 好的，主持人。这个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啊，这个内容呢还是比较多的。

0: 操，包括我们的婚恋交友啊、婚前辅导、新婚辅导、这个离婚调解和婚姻家庭指导啊、等些内容。近年来我们各婚姻登记处啊也积极地开展我们婚姻辅导服务工作，并在我们婚姻这个登记处啊设立了专门的婚姻家庭辅导室，也组建了有律师、社会工这个社工师，和婚姻家庭辅导师、心理咨询师等人员组成的这个服务团队。我们年辅导量呢也在8000对左右，也打造了一些比较好的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品牌，比如说我们让爱回家吧，帮帮团、合家计划，都是我们近几年推出了比较优秀的家庭辅导的服务品牌。在这一块呢，我想我们各婚姻登记处这个也是不断的开展线下的服务也比较多啊。
1: 好，那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家庭婚姻辅导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而是说在日常工作当中其实它的形式是很多样的。或许是我们大多数的一些朋友在认为辅导两个字去理解的时候，只停留在那种授课一样的辅导上，对吧？好，那事实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去再去深入交流一下，袁科长，就是你看我们视频当中暴露了两个方面啊，一个呢是婚姻的这些特色场所的预约登记开放啊，那么其次的话还有就是婚姻登记工作这一块其实大家伙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帮助，辅导去来去让他们走得更远一些。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民政部门结合我们视频当中内容，在接下来从哪些方面来去优化相关的服务，来去改善大家的这种办事的体验呢？
0: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以婚姻登记处为主阵地，优化调整我们景区市婚姻登记点，拓展好我们的婚姻服务的那些内容。这个也，我们市民政局呢也指导好各县区婚姻登记处呢，积极开展好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这个推动呢我们婚姻工作从单一登记向全周期的护理的延伸，也积极的加强了这个宣传报道工作，这个引导青年男女呢为爱奔赴为爱相守。
1: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在我们视频当中讨论这两个问题的话，婚姻特色场馆的这样的一个预约登记，可能大家伙是要先了解、先认识、先知道。其实我想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也相信在今天我们节目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之后的话，下一步我们会看到民政部门在这一块去做出一些调整。应该来说这些都是非常事关我们群众的幸福感的啊。在这些服务的短板补齐之后，包括办事流程优化之后，相信大家的办事体验也会更好。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当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那么同时的话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为了切实保障高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我市持续优化尊老金发放保障机制，简化办理流程，精准摸排服务，足额按时发放，让暖心惠民政策精准直达银发群体，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享、老有所安。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尊老金相关的问题，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严大爷是海珠区民心花园小区的居民，今年81周岁。之前他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尊老金线下申报手续。现在严大爷每月都可以按时领取尊老金， 说起如今的尊老金政策，老人连连称赞。
4: 这个贫社区的一些老同志说啊，说社区办的80岁以上的老人要办，可以申请办养敬老金。开始呢，听了我也不当回事，后来呢，他们社区的同志呢，有的熟悉就告诉我，说你跟我你养老你准备来办了，哎，我来办了，很快，他们态度很好，就跟我办了，因为我年龄够了，当时办了第二个月，就15号左右就到账了，哎呀，他们小区的一些老同志一说，很重视啊，每月都是那个时间，基本跟这个拿这个养老金一千一路就打到卡上了。
3: 据了解，尊老金是专门面向高龄老年人的普惠性惠民补贴，申领无收入、身份限制，只要是连岗本市户籍、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依规申领。年龄认定以居民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年满80周岁当月即可享受补贴待遇。
5: 满80周岁的老年人可携带户口本、身份证、社保卡到户口地或居住地所在社区办理尊老金，就是俗称的拐棍钱。如果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联系社区，我们进行上门办理。我们辖区内老年人较多，我们前期通过入户走访、微信网格群宣传此项政策，已经为符合政策的老年人办理了尊老金。我们后期也会通过系统内推送的高龄预警老人进行电话联系，让他们及时的到社区来办理，让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此项政策的福利。
3: 目前我市尊老金统一执行阶梯式发放标准，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高龄群体。80至8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90至99周岁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发放300元，补贴按月足额发放至老人个人账户。尊老金审核发放实行村居核实、乡镇初核、民政终审的3级审核机制，流程规范，公开透明。为了最大程度便民利民，使民政部门细化了尊老金办理全流程，群众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选择申报方式。
6: 尊老金呢，现在申领有3种渠道。第一种呢，就是免申即享，就是说对我们这个退休职工有社保卡的，有人社局在发放退休金的时候，满足条件满80周岁，自动就是发放到这个社保卡里面去。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线上申请。线上申请呢，是通过书服办 APP 和支付宝和微信这个书服办 APP 进行呢线上申请。这个呢，就是在满这个老年人满80周岁之前6个月都可以办理，到申请通过以后下个月就可以发放这个尊老金。第三种渠道就是我们线下申请，线下申请呢，主要是针对农村一些没有这个社保卡的老年人，主要是呢拿着身份证、户口本，这个和银行卡，到社区或者是村里面进行申请办理，批准后，这个下个月领取这个尊老金。
1: 好的，短片里的话其实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连云港市的尊老金的相关政策，只要本地的户籍满了80周岁之后就可以进行申领，包括说办理渠道的话也可以在提前6个月的时候线上申请。那么首先的话，我们就这块内容，于局长，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目前咱们连云港市尊老金的摸排发放整体的落实情况怎么样了？
7: 好，尊老金政策呢，是面向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一项福利的政策。摸排的工作呢，主要是依靠镇街村居的工作人员，每年要至少开展一次集中的摸排。相关的情况也请养老科的胡科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胡科长。
8: 好的，这个关于这个尊老金发放人员这个摸排，对于有社保卡的人员。现在呢，已经实现了通过我们省民政厅的一个精明系统，定期进行信息推送。 推送到乡镇和村居，由乡镇村居的这个工作人员呢，刚才那个短片里也说了，这个就预警信息就告诉他了，他来进行核对核实，发现这个就是快到八十周岁的这个老人，由社区的这种工作人员去通知或者就协助他办理。
1: 嗯，
8: 这个基本上是有社保卡的，但是对于现在没有社保卡的这个群体比较少，这个可能还是要需要那个这个大家去主动的去到社区去办理，或者到居住地就就近的村社区去办理。
1: 嗯，
8: 这个当然我们那个乡镇街道以及我们村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都会主动的进行摸排，这个常住的人口他们信息基本上也基本掌握，也会做到提醒啊。这是关于摸排。然后关于发放，这个发放的话今年七月份的数字是15400多一点，这个数字基本上和我们这个掌握的户籍信息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连云港市户籍满足八十岁以上的基本上都领到了这个尊老金啊。
1: 好，
8: 这个问题
1: 我们这个基本上其实说明还是有一些一小部分吧是没有到的啊。那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视频当中包括说刚才胡科长给我们提到的有社保卡和没有社保卡，那其中就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现实当中其实有一些高龄的老人，他可能首先不太会操作手机，线上的申请他自己是不方便的，其次呢他没有社保卡，线下办理腿脚又不方便，就这算是蛮是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胡科长，从我们的政策角度，我相信这个尊老金一定是要做到应享尽享的，所有人都要去享受到这样的一项兜底的服务的。那针对这部分确实办事可能有困难的老年群体，我们民政部门怎么去保证他们顺利申领呢？
8: 好，这个我在就是关于我们民政兜底的低保啊、特困这些对象，这个乡镇和村居的工作人员他们掌握基本信息，这个直接就到时间就主动就替他们办理了，或者是就是通知也好，或者就主动就办了。但是就是对于其他社会面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正常的社会老人，他确实有时候腿脚不方便或者没有社保卡的，那这个还是要他不是他本人可以不来，可以请亲友直接就代为办理，办理也很方便。刚才那个短片里也介绍了线下线上的两个途径，线上呢就还是通过那个苏富办的 APP，然后或者是登录微信或支付宝的这个苏富办的这个小程序，搜尊老金一件事，我们省里边做的一个这个尊老金一件事，这个点进去以后就按照他的那个里边的这个程序非常简单，也就几分钟，熟悉的人像上传一些资料就好了，
1: 亲友帮他代办，
8: 亲友代办都可以，
1: 是他亲友用自己账号登录呢，还是
8: 用自己账号登录就可以，
1: 只要上传这种相互之间能够证明
8: 对
1: 关系的
8: 就
1: 可以，就
8: 是亲友可以用自己的也可以用老人的都可以。这个上面有那个程序，就是代办人跟老人的这个关系，就是那个里边界面有这么个界面，
1: 好，
8: 就是一目了然，很清晰，就很简便。然后确实是那种不就线上办理可能也不放心的，那就是请亲友，就刚才那个社区工作人员短片里也说了，就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最好是社保卡的原件，如果确实没有的话，就是拿着那个老人名下的一个银行卡的原件去办理登记，以后反正到了他满八十岁的当月，这个钱就发到那个卡里。
1: 好，
8: 这个申请一点都不复杂。
1: 其实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我们掌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兜底在，
8: 对
1: 吧？到了点儿了以后，我们会及时提醒大家。好。
7: 主持人，我补充一下，就是现在仍有不少的老人，他不清楚、不掌握这个尊老金的政策。我们也希望借助今天这个平台，给大家宣传一下，就是凡是八十周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享受尊老金的政策，既可以在线上苏富办APP 去线上办理，也可以直接到上社区去办理，希望大家能够互相转告。
1: 好啊，应享尽享，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自己去 把自己的这个政策红利啊，要负起责任来。其实有的时候不能一直靠等，要主动去了解才行。好，再次感谢胡科长和我们于局长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尊老金的话，应该来说是惠及高龄老人的实实在在的一项惠民的补贴啊。我们也期待民政部门能够持续的优化办事的渠道，加大上门的这样的一个帮扶或者说是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把暖心的政策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各位通过两部电话来参与到节目的问询或者说是反映问题。这一期上线单位的话是市民政局，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的后台来去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
2: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好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啊，已经在这边等候了。你好，这位朋友。
9: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朋友他是就住在那个就是海州区那边的那个凤翔民居嘛，
1: 嗯，
9: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丈夫，然后就是之前就是去世了嘛，然后他也不是年纪也不是很大，大概37岁，然后就是得那个乳腺癌嘛。乳腺癌他那个就医保报销完之后还是花很多钱，然后他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就是女儿的话就是在上大女儿嘛，在上那个上高一嘛，然后就是15岁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小儿子就是在小学嘛，在上2年级，然后这样的话他家里生活就是就比较困难嘛，因为就是有因病然后支出很多很多费用嘛，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大家就是符不符合申请那个低保呀。
1: 嗯，好，于局长您看，这是关于低保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咨询
10: 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好，
1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刚才我听了你这个问题，我们连云港市的低保的申请的标准是根据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来评估的，就是如果说他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们的低保标准，我们目前连云港市的低保标准呢是756，如果他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756，然后他的家庭财产符合我们规定，那么家庭财产呢，我们主要是指的是比如说他的车辆、房产、存款这些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核查，如果都能达到条件，是可以申请低保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还有两种政策，一个是单人保政策，单人保呢就是对于低收入家庭的重病重残人员，我们可以单独把它纳入低保。那么这个里面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单人这个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但是又低于低保的两倍标准，就是在两倍以内这样的家庭是低收入家庭，那么他里面的重病重残人员，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纳入低保，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叫单人户，参照单人户申请，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通常是指的一些成年无业的重残人员，这个可以参照单人户提出低保申请。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也进一步的这个宣传一下我们这个政策。我们目前这个咨询这个政策的人也比较多。
1: 嗯，
10: 这个单人户参照单人户申请，并不是说成年无业重残都可以纳入低保，而是可以提出申请，但是我们要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评估呢？因为有一些法定的这个应付的上抚养费是依法要计算的。所以我们很多目前有很多我们这个残疾人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我是这个成年无业重残，是不是我就应该可以直接纳入低保？不是这样的，也是要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评估的。在这里我对这个政策进一步的跟大家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呢，如果说你这个朋友这个如果觉得自己家庭比较生活比较困难，可以到他所在的街道 提出申请。
9: 嗯。
10: 哎，直接去这个向街道提出申请就行了。街道呢可以，接到申请以后呢，会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对他的进行一个评估，好不好？
9: 嗯，行。
10: 哎，就
1: 好。这位朋友，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9: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来电。嗯。街道申请啊，但实际所有的任何一种条件的话，都需要再去看最终核查的结果再去判断，
10: 对
1: 吧？
10: 对对
1: 对。感谢我们徐科长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话，我们继续来去关注到的是今天所准备的第三条的视频的提问，是关于道路地名这一块的。道路地名的话，其实是城市里面最基础的一个地理标识，也是市民日常出行方位辨识的重要依据。那么近期的话，其实就有我们的市民发现，在我市城区的部分道路沿线的用字存在一些不统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的话，个别路段存在了一些路牌缺位的现象，城市地名精细化的管理仍然有提升的空间啊。标识这一块，我们来去看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3: 记者在海州区灵州广场周边走访，看到由民政部门核定的标准道路路牌统一标注为灵州路，用字为带三点水的州。不过在周边配套公共标志中，地名用字出现了多样呈现形式。紧邻的 BRT 站台站名统一使用灵州广场站，而不远处的常规公交站台站名呈现内外不一致的情况。站台外侧标注为灵州广场站，使用不带三点水的州，站台内侧站名又为三点水的州。此外，广场周边一所学校的门头标牌地名用字同样使用不带三点水的州。同一片区，同一条道路，路牌、公交站台、校园标志用字出现差异。作为对比，城区同类型带州字道路豫州路，沿线道路路牌则使用带三点水的州。走访中，市民对此现象感受不一，部分市民表示长期居住，熟悉片区路况，用字差异对日常通行影响较小。也有市民认为城市公共标志保持统一，更有利于城市形象和方位识别。
11: 之前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我们没有必要去后面再把它改成说带或者不带。
12: 因为有的它比如说那个站台，有的站台是带那个三点水，有的站台是不带三点水的。
11: 那个州好像不带三点水吧，好像是。
13: 这个不重要，我们都熟悉了。
12: 你觉得它不重要哈？
13: 啊。
12: 那你觉得要不要统一呢？
13: 统一是最好，反正如果说，反正跟我们这个关系不是太大。
3: 除了地名用字多样化的现象，记者在市区小学路实地探访发现，该条道路东西两端路口目前均未设置道路名称标志牌，路面及路口无明显的道路名称公示标志。
1: 好的，视频当中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是涉及到地名管理这一块的。首先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就是民政部门在这一块的工作具体是有哪一些工作职能呢？于局长您看。
7: 好的，说起地名，大家应该再为熟悉不过了，就是我们居住在哪里，出门去哪里，导航怎么走，处处都离不开地名。
1: 是的，
7: 地名也非常的重要，它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民政部门呢，是本级人民政府的地名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这个地名管理工作，包括地名的备案、文化保护和监督检查等。其他的相关部门像公安、自然资源、交通、住建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也负责相关的地名保护地名管理工作。还有刚才像视频中出现的类似在公交站台没有使用标准的地名这种情况呢，应该说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还是经常会有发现的。我们会及时的督促相关部门及时的整改。
1: 好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啊，看到灵州路周边的这个路牌，包括公交站台、学校门口的三点水的州，还是说不带三点水的州，是有一些混用的这个情况的，对吧？这也是蛮具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标准的地名其实和这种公共的标识标志是对不上的。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到底该用哪个州？ 是三点水还是不是三点水。那对于这种地名文字混用的工作，我们民政部门在这其中能够做哪些工作呢？于局长。
7: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区划地名科的华科长给大家做个解答。
1: 好，有请华科长。
14: 嗯，好，主持人，广大网友，首先我要回答一下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州带不带三点水的问题。
1: 嗯，
14: 这个州在我们的标准地名里面它是带三点水的。另外就关于这个地名混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在日常当中重点是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编纂整理我们全市的一个标准地名录。我们编的标准地名录是涵盖了我们全市13类地名的它的标准地名。
1: 嗯。
14: 一共收纳了24000多条。我们这个标准地名录就是公开供大家参考使用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发现了包括我们接到了其他这个广大听众啊或者市民啊等等一些反馈，就是如果发现没有使用标准地名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会及时的同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啊，对他们对建议他们及时整改。像视频当中提到的灵州路小学以及灵州路公交站台的这个事情呢，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及时的同这个教育啊还有交通等部门啊，我们会及时同他们沟通啊，监督他们尽快整改。
1: 好，两方面的工作当中，其实地方面提到了地名录，那在我理解当中，是不是这个2.4万条道路的名字就是作为一个参考，或者说作为一个基础，之后再去命名的道路不会出现混淆这种作为一个依据呢？
14: 它这2.4万条，首先我们的地名它是不光是道路名，
1: 嗯，
14: 就是刚才我也说了，我们涵盖了13类地名，
1: 嗯，
14: 这13类，你好比说我们的小区名字啊，你好比说一个大型的广场的一个名字啊，你好比说自然实体，就是什么山什么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广义的地名之列。
1: 嗯
14: 啊，刚才说的我们归纳整理的24000多条地名呢，这个是一个标准地名，这个属于是我们使用的一个范本。
1: 好，明白了。好，那其实在我们视频当中啊，像是小学路可能说两头没有路牌啊，这种情况确实会容易给市民去出行造成一些困扰，包括说游客可能新到了连云港市，在这条路的经过的时候认路会有一些困扰。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像是类似的这种情况的话，据您了解多吗？有没有开展过一些相应的排查或者说是整治呢？
14: 这个在我们的地名管理条例啊等一些政策法规里面也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道路新建道路它在竣工之前啊，道路标志的设置，这个也是它工程的一部分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太多啊，我们也没有太多发现。他视频当中提到这个小学路的这个情况，因为这小学路它的历史比较悠久，有可能它的标志牌啊可能因为施工啊或者说一些其他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人为的损坏啊等等一些原因啊，也是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同相关部门啊进行沟通啊，如果是确实没有，我们就要及时的重新设置。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地名标志的一个排查的问题啊，我们也就是说十分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地名工作它跟我们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确实你像这个路名牌的缺失，它可能会给市民啊包括广大的游客呀会有一些带来一些困扰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在23年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是组织开展了一次全市地名标志排查整治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就是重点整治，就是重点的去排查啊，我们一些路牌啊，包括我们的小区牌啊，包括我们的门楼牌号啊等等一些它的设置是否规范的问题。当时一次性排查整治了不符合规定的地名标志一共有780多条。
1: 嗯
14: 啊，后来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排查啊，今年上半年呢，我们在主城区这边排查发现了有100多个不符合规定的地名标志 啊，我们也已经向相关的部门就是发了整改建议的函，我们也跟他们做了一些就是电话等方面的一些沟通，就是我们建议让他们尽快的去整改。
1: 好，其实是一个发生发现解决的问题，对吧？因为一些可能施工或者说是其他的调整，会有新设置的一些出现一些偏差，那么我们再去发现，再去进行调整。好，
7: 就是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迹象工作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市民能够参与进来，就是发现地名错误或者是未使用标准的地名，还有没有路牌的这种相关的类似的情况，及时的与县区的民政部门联系，也可以直接与市民政局联系。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1: 好，我们在这里也是向广大市民发出一个倡议啊，我们一起参与到家乡城市的这个建设当中来。好，那其实我们再来看这个视频当中啊，在结尾的这一段有市民采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表示说用哪个州字无所谓，说因为自己熟悉当地的道路，那可以说有一部分市民他其实可能不太关注地名的准确性，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地名所反映出的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改革或者说是延续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其实是承载着城市的文化底蕴的。我觉得就是从民政方面对于正确使用地名传播地名文化能做哪些工作，在这一块儿。
14: 好，主持人，这个关于地名这方面呢，首先这个标准地名的使用呢我们一直在宣传啊，其次啊就是关于这个地名的宣传使用等等刚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注重建章立制啊，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首先2024年我们联合了公安呀、交通啊、住建呀等等有8个部门，我们一起联合印发了就是进一步做好地名命名更名啊、备案公告以及标志设置等工作的通知。这么一个通知是对我们一些上位法的一些规定啊，我们做了一些可操作性的一个细化啊，通过这个东西也能够让我们在地名的命名更名啊、标志设置啊等方面能够更进一步的有规可依，各单位能够按照自己的职责能够更好的开展地名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工作。另外2025年呢我们组织编印了地名采词库。这个地名采词库呢它是里面主要包含了3部分的地名，第一类是已经消失的地名，第二类是正在使用的地名，第三类是建议使用的地名啊，这样子呢我们就是希望这个各个单位他们在进行地名命名更名的过程当中能够拿着我们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参考，同时也知道哪些地名已经使用了哪些是可以建议重点使用的，就是防止出现随意乱起名的一个现象。这个2026年呢我们是重点做好我们的连云港市地名管理办法的一个修订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呢是正在进行这是在建章立制这方面。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展一些活动我们民政部门是作为独城行动的主办方之一我们近2年已经会同我们的宣传呀、住建呀、商务啊等等部门在2025、2026这2年已经开展了2次独城行动在独城行动当中我们这个阅读地名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在去年2025年是在民主老街民主路那边，在那边开展的那是第一届独城行动，在上面我们也发布了一些老地名以及红色地名供我们的广大市民以及游客进行阅读另外我们也发布了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通过二维码来扫描你可以采集感兴趣的一些采集点，你好比说你走到哪里你看到哎这里有一个采摘园，感觉这个采摘园很不错，但是一看哎我这导航里面还没有这个采摘园，就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把你这个说我哪个地方有一个采摘园你可以就是说填进去报上去，上面经过审核之后就会纳入进来，这样也能够为其他的广大市民提供一些便利。另外我们今年 今年的独城行动是在半个月之前是刚刚开展完毕，在上面我们也举办了一些跟着地名去旅游、跟着地名品美食等等一些活动，我们也是希望咱们广大市民呢，包括广大游客能够跟着地名去探寻我们连云港背后的历史，去跟着地名啊，也去踏遍我们港城的山海美景啊。
1: 好，感谢华科长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和回应啊。希望通过刚才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交流，能够让收听的网友，包括收看的一些收听的听友、收看的网友，包括说我们一些在线观众朋友们，能够意识到地名的重要性，并且参与到地。

0: 民的这样的一个规范管理上来，其实是参与到城市建设啊，包括说于局长刚才向大家呼吁一起去参与这种监督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应该来说的话，它是城市细微处的一张名片，其实也是直接影响到咱们市民包括游客的体验的。我们相信在一系列的工作，那其实目前也在做，之后的话这种路名的标志会统一清晰一目了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方热线，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来。今天上线单位是市民政局，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网站后台在线留言。那么在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一块啊，已经有一位朋友这个等待已久了，我们来去接听一下他的这个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有什么诉求？
1: 是我吧？是我吧？
0: 是您，是您，嗯。
1: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您领觉领导，想咨询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那个单人保或是重度残疾人。单人保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小孩子现在在，拿在网上住多少年？那住以前住还可以，现在住也不行，身体也不好。也没办法，也走不开，像我又是重度难哈。这一个问题就是咨询一个单人保，第二个问题就是咨询一个就是人就是自保人员，他们就是上门服务的。以前我们就是在那个残联啊，是因此一次服务，以后残联贴个名证到60岁什么交个名证，名证是一月一次服务，一月一次服务呢，现在呢那一个就是。自保人员那些的能者能笨的人，人家上门两次，像我们重度残疾瘫在床上一月一次，我就是咨询这个问题能不能跟我们解决一下。
0: 好，应该是我们徐科长这边来去做解答。
2: 这个问题是我跟胡科长两个人回答。他这个一个是涉及了一个单人保的问题，一个另外呢涉及了一个居家上门服务的问题。
0: 嗯。
2: 这个问题我来再问一下，你这个你小孩是什么残疾？
1: 是我是重度残疾，现在超过60岁了嘛？
2: 是什么残疾？
1: 是类风湿瘫在床上，现在不能动。
2: 有没有品残？
1: 住起来，有的人拉起来，感觉才能住一住。
2: 有没有残疾证？
1: 有，重度残疾二级。
2: 是肢体二级是不是？
1: 什么？
2: 是不是肢体残疾二级？
1: 肢体。
2: 肢体残疾二级是你是残重度残疾是不是？
1: 啊，我是重度残疾。
2: 你是现在想申请想申请单人保，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2: 你这样，
1: 我们又是单亲家庭。
2: 你去没去申请过？
1: 没啊，就是听他们说的，听他们说刚才这个政策我也不懂啊，我就上天打个电话给
2: 你。你家是哪里的？
1: 我是属于新海德区新海街道的。
2: 新海街道是不是？你这样，你自己行动不便，你可以委托你儿子这个去办理，到新海街道，到他那个街道办事处，他有这个专门的办事窗口，你把你材料带过去，他们会对你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个评估核查，符合条件他们就会给你办理，好不好？
1: 到新海街道吗？
2: 对对对，他每个乡镇街道都有一个救助办理窗口。
1: 哦，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请问领导，就像我们这个重度残疾人以前是在那个残联管的，是一月四次上门活不应知一次上门个指导，现在呢60岁就残联就说交个名证了，名证呢现在是一月一次，现在呢也有一月两次的，但是我不说我不是自保，包括我标准说的，就是工作人员说的。
2: 你这个内容我请我们养老科的这个胡科长给您回答一下，就是居家上门服务这一块。
0: 嗯，胡科长，
3: 那个，哎，这位听众你好，那个居家上门服务，我们现在优先保障的是低保特困当中的重度以上失能及80岁以上的老人。您现在就是说，这个服务呢？
1: 失能，
3: 对，
1: 重度残疾。
3: 我知道是重度残疾，重度残疾应该能评到重度以上失能，这个是等，就是现在问题就是您现在有一个前提是，低保和特困这个身份可能还没落实。
0: 嗯，
3: 落实以后，后面后续的保障政策就给您跟上了。这个人社区说的也没错，就是这个也有一些前置的一些条件，就是你按照刚才我们徐科长说的，您看看让您儿子抓紧把那个手续去提交一下，把那个这个叫什么，尽量看看如果符合条件，先把那个单人保的这个先落实了以后，后续的就跟上，因为 好多这个

0: 这个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1: 哎，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通过这一次申请的话，其实经过核查以后，其实可以对他的低保或者说是失能或者说是单人保就能统一做一个认证了解吗？还是说需要单独来？
2: 不是，他们养老条件提供的这个养老服务是针对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它的保障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哎，就他们这目前我们重点可能这个低保内的重产啊、特困人员呢，它的服务的这个补贴标准可能要相对要高一点。
1: 嗯，就是他这个认证要怎么做？先去认证单人保。
2: 他应该就是先让他的儿子带着他相关的这个证件，包括身份证，包括他的残疾证，到街道去申请办理这个单人保，看看符不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因为这个办单人保也对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一个评估，如果说符合条件能办理了，那么他后面这个养老条件提供的这个护理服务，像上门服务这一块呢，就会相对可能要提高福利补贴标准。
1: 好
2: 啊，是这样的。
1: 其实就是您需要现在去找社区这位朋友哈，然后去
2: 街道
1: 啊、去把申请提交以后，后来去等待他们的核查认定就可以了。
3: 哦，直接要带什么材料呢？
2: 你要带你的身份证，带你的这个、带你这个残疾证都带着，好不好？
3: 到青海街道
2: 对
3: 找。
2: 到他们专门有救助办理窗口。
1: 嗯，
3: 哦，以前刚才我就打一个是常用青海街道那个电话，打多少次也没人接，我也想就是想咨询这个问题的，因为上门服务人员说的嘛，说你这个口子现在说单人保他们都住这个活嘛，说、很多像你这个类似情况说人家都办单人保了，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青海街道电话我也不能出去。
2: 嗯，
3: 因为孩子都上夜班的，网上住一点嘛，别人他会睡觉。所以说我就打个电话先想咨询，打多少次电话进来再到这个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啊，这样吧，啊，这样啊，我们把您的这个电话给记下来，然后我们让他们主动联系您去对接，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太麻烦你了。
2: 没问题、
1: 没
2: 问
1: 题的，没问题。
3: 啊、
1: 好，那我们就
3: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啊。
1: 没有没有啊，感谢您的来电。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嗯，好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最后几分钟啊，我们再来去关注几条网友的在线留言啊，来去看一下。说第一条，说家里面老人去世以后要跑医院开死亡证明，跑派出所销户证件注销待遇申领的话，是在多个部门多个窗口去来去办理，前前后后跑好几趟，赶上心情不好的时候雪上加霜。那么特别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便民的方法能够让他们少跑点路，或者说少操点心呢？于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4: 啊。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相信大家都深有同感嘛。针对这个问题，市民政局联合相关部门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我们创新打造了我市身后一件事高效集成服务模块啊，就是推动身后事从多部门多流程向一件事一次办去转变啊。这个关于服务模块的功能，请事务科的袁科长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有请袁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平时关注啊了解的都比较少，遇到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去更快捷的办理。因为办理这些居民身后一件事啊，它涉及到部门也比较多，确实也不是很方便。我们也是基于群众这个办事不便捷这种考虑啊，对一些相关政策程序不了解，我们市民政局牵头相关部门啊，开发了这个我们身后一件事集成服务这个模块。目前这个模块已在我的连岗 APP 上已经上线运行了。模块也涵盖了我们死亡证明的开具公墓的在线选购，这个咨询服务，殡仪馆内殡仪服务和殡葬市场服务，用品直购，和殡葬政策宣传和这个丧事办理流程，以及我们个人身后事的一次联办等一些服务的功能，可以说也实现了我们群众在线即可申请我们死亡证明的开具，在线下载我们死亡证明的电子证照然后在殡仪服务方面呢，只需拨打我们的咨询这个服务的板块呢，即可实现这个即可拨通了我们964殡葬服务专线，能够实现呢一叫呼应这个属地服务。我们专区呢还这个集成了我们遗体接运车辆的在线预约， 我们网络的技巧，还有我们的这个办事流程，以及我们政策宣传，我们殡葬市场的服务等一些模块，群众呢可更加直观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公开透明的内容。
1: 好，嗯，应该来说现在已经比以前方便多了啊，待会儿之后的话可以这样子去来去进行操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网友的提问啊，说儿子的话因为违法犯罪在监狱里面服刑，儿媳妇儿的话离家出走不知所踪了，夫妻两人的话都是生活仅靠退休金来去维生，抚养两个未成年孙子和孙女生活比较困难，孩子能不能去办理困境儿童？
4: 院
1: 长你看、
4: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儿慈科的张科长做一个解答。
1: 有请张科长。
6: 好，这个儿童父母一方服刑在押，另一方这个失踪或者失联，像这种情况呢是符合我们困境儿童当中这个监护缺失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类型，是可以申请这个办理这个困境儿童的，就是儿童的本人或者是监护人可以到这个儿童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去进行申请，当地的民政部门呢会根据申请的情况进行查验和确认，如果说符合条件的话，确认过后，然后从次月起开始发放基本生活补贴。
1: 好啊，再来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民政部门，市里面今年在建的老年助餐点的话，困难群体的老人也能去吃饭订餐吗？如果说想要申请开通上门送餐的话，要找社区还是民政局？于志啊。
4: 好，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还是请养老科的胡科长给大家做个解答。
1: 好，有请胡科长。
0: 那个助餐点，所有的老人都可以去就餐。这个是就正面回答哈，
1: 所有人都可以。
0: 然后关于订餐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民政兜底的那个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确实有订餐的需求的，这个是向社区
1: 申请，
0: 社区啊，跟社区联系。就行了。
1: 好啊，感谢胡会长。好，那在刚才啊接近一个小时的交流过程当中的话，连云港市民政局的各位嘉宾的话，其实是对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当然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在我们的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包括说网友的提问的话，没有接进直播间当中来，但是大家伙放心，我们也会把这些等待解决需要解答的问题记录下来之后，请嘉宾们带回去，然后尽快的去给各位做出回应和处理。那么节目组的话其实也会同步的跟进去了解报道相关的办理情况。那在这里的话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的话，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8545-7744、8546-1350和节目组进行联系。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当中向大家去做一下预告啊，8月12号的时候，也就是下周三，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热线，欢迎各位的关注。如果说有相关的线索的话，请大家及时和我们进行联系。那么同时我们的热线届时也会开通，包括说明后天同样都会开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7: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 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8: 通知，特别通知，
9: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8: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9: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8: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9: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8: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9: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8: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9: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8: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9: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8: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9: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2天，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

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吉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最近啊，这几天啊，咱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我们是在全国呀征集300名患者朋友，作为中医调理疗效见证的标杆，全国啊去征集300名患者。到现在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到6号结束，不算今天，剩明天最后一天，算今天呢，还剩下最后2天了。那300个名额呀，也所剩不多了，200多名已经全部出去了。目前也仅剩下几十个名额了，这几十个珍贵名额呀，通过这2天也都会全部产生。说咱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呢？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中医它的疗效、它的作用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想了解它没有确切的指标、确切的了解，想用不敢用，担忧啊。每个人的口中的中医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说中医治病出根，有的人说中医啊没效果不治病，甚至呢建议应该把中医取替取消了，也有的人说中医啊是忽悠人的，还有的人说啊中医啊是撞大运，用好了行，用不好就不行。你看看说什么的都有，这里还包含着很多人这常年用了很多中药，也看了很多中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和解决，对中医极度痛恨的啊，有没有？有。那么就是中医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它的疗效作用啊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真正实例供大家去了解。那么我们以前采取的中医是真正的中医吗？那在执行过程当中到不到位，这些一概都不知道，用的药品的疗效怎么样也不知道，问的哪个专家，哪个专家给诊治的啊，这个专家水平怎么样也不了解，就是一问三不知，全靠蒙啊，全靠装大运。说这种情况怎么能体现出中医真正的疗效呢？我们要想把中医真正的疗效作用摆在面前，摆在公众视野之下，供大家去掌握了解，那我们就得做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真正能体验中医疗效作用的这件事儿，是吧？它是好是坏，是快是慢，得有数据，得有例子摆在面前供大家了解，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们要干的。就包括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用了很多中医，用了很多中药，哎呀效果都不尽人意，我听你们讲这个中医啊挺靠谱，但是真的有效果吗？对吧？还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病能用中医调吗？能调到什么程度？真能治吗？对吧？我肺上长东西了，我肾上长东西了，我卵巢上长东西了，我心脏上长东西了，真能治？真能消？真能化掉吗？我说没有用，我说完之后他也担忧啊，有没有这样例子，有没有这样的实例呀，对吧？大家也都想做一个了解。所以说我们这次才开展300名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300名患者朋友从头到尾都采用中医的核心，以中医的核心为基础。中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主，在调理人、改善人，不断把人的身体不论内在的精气神、情志还是体质提升、改变、加强的同时，在疾病上我们会逐一治疗，一种疾病我们会遍体治疗、辨证施治、对症用药直接瓦解，那么两种疾病我们会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给予治疗的顺序捋清，也会逐一瓦解。那3种疾病、4种疾病我们会给规划，先治哪儿，后治哪儿，再治哪儿，哪几个疾病可以用什么药，怎么治，方案也有，治疗思路也有。我们在治的过程当中都是遍体施政、遍疗，不是千篇一律，量身定做啊，就是这个方，这个治疗方案是你的独属，我们是在这么做。我们希望在每个环，这是第一个，就是用药时间长，不是10天半个月的。好比说你这个方，这个药用了10天半个月的，那你根本算不上核心用药，那也不用去申请5折，懂吧？那么你超过1个月，说你这个药用的1个月，你1个月才能说作为你身体调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核心用药，对吧？所以说呢，达到1个月甚至1个月。

以上的叫核心用药。那么这个核心用药呢，也是市面上能够买得到常规用药、常见药。听明白了，是常规用药、常见药。以前很多人都用过，我们平时很多朋友都在采用的这样的药，比如说咱们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保研丹啊，它可以被称之为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调理体质的，消除八大偏颇体质、强化机体的岐黄丹，对吧？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朋友也用，这叫核心用药。就是我用这个药调理体质，我用的3个月、5个月，甚至这个时间更长，这叫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贫血比较严重，用点补血口服液，用1、2个月，甚至2、3个月，那么这个叫核心用药、常规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消化不好，经常嗳气、打嗝、反酸，消化不好，需要香砂养胃丸。这个香砂养胃丸呀，它得间断性的吃2到3个月。这个疾病它在治疗上，那它叫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心脏不好，由于阳虚，由于淤血，这个体质偏颇，长期的体质偏颇虚弱，已经造成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需要一些这个中药的调理治疗，比如说这个天王补心丹，这个天王补心丹呢，需要间断性的用3到4个月，或者2到3个月，只要超过1个月，它叫核心用药。再比如说，我们一些学员患者朋友，这个尿频尿急，命门火衰，遇点水声就遗尿漏尿，这个明显是阳虚体质啊，需要调理阳虚体质。调理阳虚体质，改善体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干嘛？治阳结合，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需要用点右归丸。右归丸，那么这个右归丸大家也在市面上能买到，但是呢，咱们需要这个患者在用右归丸用多长时间呢？用2个月甚至3个月，持续间断性的用这么长时间，那么这个药就被称为核心用药。那么不论实行大补丸还是补血口服液还是右归丸，大家在市面上买，你看右归丸这一盒得多少钱啊？好像得60、70、70、80吧，对吧？补血口服液也是这样，就是价格高低啊，牌子不同，就稍微有区别，稍微有区别。但是在这个核心用药上，我们会向厂家给你们申请这个折扣。咱们有众多厂家针对咱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给予支持，众多部门、众多厂家给予支持，给予扶持的，可以5折，甚至5折以上4折。比如说你们在市面上买这个左归丸。左归丸啊，说老师，我这一盒在市面上买花了70多或者60多，那我们给你申请也就一半甚至一半以下啊。你比如说我用天王补心丹啊，我吃着呢，我吃多长时间了，我得用这长时间，我在市面上买，我吃1个月，我得花300块钱，咱们给你申请也就150甚至150以下。你们先可以市面上打听市面上这个价格去买，买完之后我们从厂家给你申请。听明白了吗？这叫核心用药。不但说你在这个核心用药上，说我这个治疗我需要3个月病情，但老师我想多申请点，我想没事多用一点，或者是说我今后可以预防，我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听明白了吗？不论香砂养胃丸呀、实行大补丸呐、天王补心丹呐、补血口服液呀、左归丸右归丸呐，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规常见的，当然我们给大家申请的那一定是这个药品要有疗效货真价实的一定是货真价实疗效卓越的用药扎实的，这制药工艺啊用料都非常扎实，疗效非常卓越的，不卓越不扎实都不行。因为在药品这个一环啊，如果说没有真正有效，药效不行，就影响了咱们这个整个治疗的一个效果了，疗效就出不来。所以在这次啊，我们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药品把关也非常严格，不但要保证疗效，还要保证大家使用价位上一定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300名学员患者朋友，就是他调理的周期起始就3个月，一个小周期，3个月起始。因为我们怕时间半个月呀，效果出不来，不能把中医啊真正的这个时效作用体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给定的起步3个月，起步3个月，在起步3个月当。

0: 中啊，咱们有些群患者朋友，他的病情他的症状非常符合作为这个病例，作为这个标杆，但是咱们也保证他们在用药上这个经济条件上不受影响，能够持续用2个月3个月，所以说我们想办法就怎样不会因为用药在这个经济条件上受影响啊，不能真正执行到位，我们也考虑这些因素，是吧？你不要说病症各方面都能做到，结果呢就在这个经济条件上，在执行这个用药调理上，哎，执行不下去，只能执行1个月，执行2个月，执行半个月，剩下坚持不下去了，你说这样就非常可惜。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说，能不能不让因为用药经济条件上而受影响，保证这个时间周期，保证这个疗效。所以说呢，在这个核心常规用药上啊，核心常规用药给5折，甚至5折以上，听好了，有的都达到4折啊，有的达到4折。除了这个用药我们给予申请这个折扣基础保障，还有就是说患者在执行落地这个执行上，我们要求也非常严格，就茶饮你能做到，食疗你也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给指导的锻炼方法你也有时间去做，你有时间并且你说的算能做到，这才行。说我们这一次呢，不论是从方案制定到患者这个执行，我们要保证这些环节都能落实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我们大家这个采用中医治疗的真正的结果。说这个中医真正的结果出来了，这300名数据以后就是作为大家了解的依据，以后谁再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问题，说中医能不能治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没有效果，咱们这有实打实的300名病例啊，标杆通过3个月的调理，甚至4个月5个月多长时间的调理达到什么程度，在这放着呢，你可以去了解，你可以去看有用没用，效果好坏，通过这些实例这些数据你来评判，你来选择，这样大家在用中医中药调理身体的时候就有据可依，有案例可衡量，选择治疗有方向，知道怎么治如何治，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大家就有方向了。我们患者需要这样的例子，需要这样的实例，需要这样的数据，中医也需要这样的例子标杆来去展示中医的真实价值与作用。所以说我们才开展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家听完之后感觉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你们所希望的，是那我们做的就对了。我们做的事儿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待这300名患者朋友给予这么高的一个服务和待遇，因为这300名患者朋友他意义非凡，非常重要。这回大家理解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咱们为什么开展这次行动啊，行动的一些细节就给大家介绍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4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 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陈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我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听众呢。
0: 啊，老学员老朋友了是吧？
4: 是，眼看咱们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快要结束了
0: 啊，
4: 我这才彻底转过弯来
0: 啊。
4: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啊理解太浅了
0: 啊。
4: 节目里一直说参与活动核心用药能享受一半以上的优惠
0: 啊，
4: 我当时啊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4: 也没多想这个核心用药到底指的是什么
0: 啊，
4: 嘿嘿，直到这两天呢我才彻底反应过来
0: 啊，
4: 我长期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呢、不就是核心用药吗？
0: 对呀、
4: 哎呀，就冲这个半价用药福利呢，我也必须得申请这个标杆名额
0: 啊。
4: 哎，再说了哈，
0: 为什么

0: 反应过来啊，才理解透这个事儿。其实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跟您一样，说这个核心用药、核心用药那很贵，即使给我打五折，是不是我还得花很多钱呀？啊，那我是不是也执行不了啊？其实不是这样。什么叫核心用药呢？核心用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长期用的，听明白了吗？只要超过一个月都属于核心用药。那么一旦达到核心用药的，这个期间就不用你们在市面上花这个钱购买了，可以给你们向厂家申请折扣价，厂家直接给你们提供。就是你何必说老师我在市面上买这个补血口服液，这一盒就100元钱，那咱们给你们申请了就50甚至40，就这些在市面上可以明显能对比的，这叫核心用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听懂之后想着法一定要成为其中一员，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这个药我太合适了，就是我买回来放在那儿以后吃我都合适。
1: 是的。哎，那孙老师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了哈。调理体质的产品啊，平时啊特别的难申请。
0: 是。
1: 那怎么这次活动能给咱们半价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
0: 是这样啊。你不明白是因为你还是站在什么呢，站在我们一直团购的申请。为什么咱们团购啊申请不下来，但是这300名却能够给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折扣减免用药呢？因为名额太少，是属于特殊的一种行动啊，特殊的支持扶持。它不是说3000、3万、30万的患者几十万盒的一个用药，它不是那么大的量，是吧？总共300名，300名当中有多少名能用调理体质的，有多少名能补养精气神的，它不多，是吧？你就说这300名都用了，这对厂家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负担和影响。明白了吗？
1: 这样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机会真的太珍贵、太划算了啊！
0: 是。
1: 我要是能顺利报上名呢，我高低直接申请调理1年的周期，这样一来啦，我再也不用操心药品断货啦，不好申请的问题了，能安安稳稳啊，踏踏实实把体质啊彻底调理到位啊。
0: 这个想法很正常啊。是这样，您什么情况啊？你刚说光说老听众老学员了，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您跟节目做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调理啊？有没有改进啊？
1: 我跟着咱们调理体质已经半年多了，变化呢真的特别大。我之前一直有肺气肿的老毛病，常年的胸闷呐、憋气啊，嗓子痰多，总感觉那个肺里啊堵得慌，一到换季啊、受凉啊，就咳嗽不止，胸口燥热，稍微活动啊他就气喘吁吁，以前呢我一直傻乎乎以为啊就是单纯的肺部出了问题，只会盯着那个肺去治，越治了越反复。自从听了你的节目啊，我才彻底懂了。病根啊根本不在肺，是我整体体质失衡。
0: 对，
1: 整体调理体质。这半年整体体质啊越来越好。胸闷呐、痰多啦、气喘的大问题啊基本都改善了。肺部的老毛病呢也大幅的好转了。现在就是一点小尾巴没彻底根除，就是偶尔夜里受凉啊，熬夜之后啊，还是会轻微的干咳，胸口呢隐隐有点发闷，不算严重，但就是断不了根，我最好啊借着这次千载难逢的活动机会啊，让专家老师再给我针对性病症指导啊，细化方案，把这点残留的小毛病呢彻底砍掉，不留病根。
0: 好。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体质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你这个肺部还有寒邪侵袭啊，不然你不会说到夜里一凉了就咳嗽。夜里属于寒，夜里是特别子时寒最重，接下来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把阳继续改善了，把阳虚偏颇必须扭转了，让体质恢复正常，剩下就是把肺寒去除，这两样你同步进行，就治养结合。治疗过程当中啊，你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后背刮痧，那么每次刮完之后用药艾灸，
1: 药艾灸，
0: 对，因为它既能驱寒又能通络，听明白了？灸多长时间呢？灸1个月左右，也就3-5次，就很棒很棒了，每次灸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行了，剩下就是适当运动锻炼，听明白了？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呢把这个方案执行，跟常文老师沟通，赶紧报名。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就是
0: 行，你也抓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因为咱们这个活动也要结束了，名额也不多了啊。希望你幸运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再见。
1: 好，谢谢孙老师的费心指导哈。哎，老师再见啊。
2: 再见，这位。

0: 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你好。
2: 哎，宋老师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2: 啊，宋老师啊，
1: 哎，
2: 这个见证活动吧，我还没报名参加呢。
1: 啊，
2: 我有点纠结。
1: 什么原因叫你纠结？说一说我听听。
2: 因为吧，这次这个数据公开这件事儿吧，
1: 嗯，
2: 我担心这个隐私暴露，怕不安全。也怕被坏人吧钻了空子，再不当利用。这个也担心，怕惹人笑，指指点点。毕竟人言可畏呀。
1: 嗯，就是有很多顾虑，有担忧。
2: 是
1: 啊，
2: 对，
1: 是这样。你首先担心，就是说，哎，我个人信息公开，个人就不安全了啊，被坏人钻空子了。这一点，你们大可放心，我们会对你们的个人隐私给予保护。说咱们真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我想了解病例患者调理到什么程度可以，但有个前提，第一，想了解这个人要给我们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是你本人，我们得保证你不是坏人，你写出保证书，我目的去验证他的真假，而不会对其造成任何的欺骗和伤害，要有这个保证书。他想了解你，那首先要把自己的信息给你才行，对吧？这个人他什么情况，他想了解你，获得他的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把你的信息给他，这是对等的。你可以把你的治疗的信息、治疗结果公布于众，但是人想了解你个人信息的时候，那你就得把个人信息提供给我们，才能了解你的个人信息，知道吗？保证这个人也是正常的，这才可以。那你说这样你还担心吗？你还担忧吗？
2: 不担忧了。这老师，通过你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彻底明白了。
1: 嗯，
2: 其实吧，那个家里人知道我这种纠结的心情之后吧，他们劝我说认同节目里的理念，你要想调理就不要有那么多，
1: 就是啊，对呀，
2: 要想人家公开活动调理数据是为了给其他同病相连病人做病友做参考的，
1: 是
2: 人家不会随便泄露咱们的隐私，也不会拿咱们这个患者做文章，
1: 就是
2: 咱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1: 对，
2: 我们实话实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嘛。
1: 就是啊，再说你是疾病，你又不是偷摸的事儿，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
2: 是的，是的。
1: 嗯，
2: 更何况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1: 嗯
2: 啊，人人都退缩，那不就埋没咱们中医的诚意了吗？
1: 就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嗯。不能总想好，还不想付出，那没有那个事儿、
1: 嗯。没错，是这个事儿。你应该真正担心的，哎，这300个名额这么少，我能不能获得上这个名额，我能不能享受上才是正事儿。
2: 嗯，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嗯，
2: 对，宋老师啊，您这一说吧，我太清楚了，这回我心里彻底明白了。
1: 嗯，
2: 啊，对呀、啊，我现在吧，宋老师，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啊，你说，嗯，
2: 就是现在啊，我要是参加这个中医证明行动的时间，还能来得及了吗？
1: 是这样，咱们到这个8月6号截止报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300个名额完全产生。啊，能不能评选上，能不能成为其中一份子，这个不敢说，但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是这个苏老师。
1: 嗯，
2: 我现在啊，我考虑我的病情吧，拖得比较久啊。
1: 啊，
2: 我想订购啊3份调理身体，苏老师您看可以？
1: 你这样，你先别说你多订少订啊，你先说说你情况，我了解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2: 嗯，苏老师，我说吧，我是吉林长春的人，我65岁了。
1: 嗯。
2: 我患有这个血糖高啊，20多年吧。
1: 嗯
2: 嗯，我现在餐前的血糖啊，都10个单，餐后啊也12-13个。
1: 嗯，
2: 我现在也用着药，我的胰岛素啊，每天打18个单位，都打2年多了。
1: 嗯，
2: 症状呢就是感到脚底板吧麻木。
1: 嗯，
2: 膝关节吧到脚啊都特凉的特别厉害。
1: 嗯，
2: 那手背也麻，后背也凉。
1: 嗯。嗯，
2: 这脚面和左右腿吧还稍微有点浮肿。
1: 嗯，
2: 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吗？还能报名参加吗？
1: 嗯，可以调理啊，你这个疾病治疗也属于我们中医的范畴啊，报名没问题。
2: 那太好了，施老师。我报名3份礼包是不是就给3份啊？
1: 嗯，

0: 是这样哈，你现在呢，就是说啊，礼包是给三份啊，但是呢，你现在需要一个方案，你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啊。你现在这个疾病啊，我听了，你这个并发症很严重了，糖尿病并发症。
1: 是的。
0: 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是平衡你的血糖，抑制并发症。你现在并发症必须抑制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啊，以调理治疗糖尿病为主了。你这个餐前十点多不行啊，就说明你身体还有多余的糖没有被利用，没有被消耗掉，一直存在体内。它存在哪儿呢？存在你血液当中、脉管当中、组织当中。那么这个糖过多，对你的脉管、对你的组织、器官、细胞就是一种伤害。过多的糖去阉割你的血脉、你的眼睛、你的腿、你的肌肤、你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会受到损伤，都会慢慢坏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抓紧把血糖给平衡下来。接下来呢，会根据你的情况考虑你是上消、中消和下消去调理改善这个。像你这个疾病调理啊，一般的都得两三个小周期。如果说你多申请一个周期、两个周期的调理，这个我是支持你的，因为本身糖尿病后期的调养、养护也非常重要。即使你血糖平稳了，即使你的并发症啊被抑制住了，但是后期身体这么些年的伤害，你恢复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身体的改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如果想多申请，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的啊，挂了电话稍后你给场外老师说一下的
1: 啊，按你说的去做。
0: 嗯，行，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来电话，好不好？先去报名，希望你能成为其中一份子，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为中医做出一份贡献。我期待一好消息，共同努力。
1: 好的，
0: 好吧，
1: 孙老师，我得抓紧报名，别把我落下。
0: 可以，好，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1: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你好，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没事，我太激动了，这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你啊？
3: 我是那个河南省驻马店
0: 啊，河南驻马店的
3: 啊，我叫陈爱子，71了。
0: 71，好年龄，好名字啊！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 有哪些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尽管说，尽管提，好不好？
3: 啊，我都眼困惑的都是眼马虎的太狠，
0: 眼模糊看不清。
3: 原来左眼做过晶体，你多少年了？20年。
0: 嗯，
3: 你看做过晶体的，我晶体眼里都有那个那的，有那芝麻糊，觉得有芝麻糊，一眨有时候有，就是觉得话眼不得劲，当中好像不得劲。
0: 好，就是眼睛哈。
3: 啊，对，眼睛不太好。
0: 口干口苦吗？胃寒怕冷，手脚凉吗？
3: 手脚也不凉，夜晚了睡觉了好喝点茶，有点渴那好像是。睡觉嘞不是多很大，有时候好醒，这睡不踏实上的好像是。
0: 好。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三宝不足啊，凡是这个人眼睛不好、睡眠不好的啊，精气神、心神不足、心精血亏的人都容易这个睡眠差，容易醒不踏实。那么除了心脏这个精气神不足，他还会在眼睛上，眼睛也是耗神的、耗精血的，久视伤血啊。然后呢，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神，神不足目无所视。所以说你补三宝啊。
3: 我那个胃啊还有点不当那的，有时候天天说睡那儿去来了，白人吃饭也不少吃，吃点也东西上上表那好像是，胃看到觉得都有点也不是说了，但是觉得可能睡着睡着夜都在半夜的以后呢就不太一样的胃往那。
0: 没事儿，你这个疾病好治啊，你现在好治，但是有几个要求啊。你是不是想申请加入这个咱们这次300名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的名额呀？
3: 我想加入，我是那个我的那个是手机，是老年机。
0: 老不老年机不重要，就是说给你制定方案，给你治疗过程当中，你在3个月之内要有一次跟我沟通，就把你治疗的结果、治疗的效果也反映出来。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准，你要给人体现出来的。甚至有人需要了解，你要叫人了解的，知道吗？
3: 那种
0: 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给你申请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一个是向厂家申请给你这个折扣减免， 尽可能以最低的折扣叫你用这个药，花最少的钱，就跟市面上比，你绝对比市面上要省很多费用啊。就是用药只能会用一些药，但是呢我们把费用控下来。第二个呢，我们会申请一些厂家给咱们支持，比如说你眼睛不好，那么这里雪莲熊胆明目液你看非常适合你，那么这里呢给你每个小周期给你提供两瓶，每一瓶都是好几百元，这样提供两瓶你不用花钱再买了。你再比如说你这个胯疼肩膀疼，它还有个氨糖软骨素，每盒还也是好几百元，这个也是给你提供，不用花钱了。我们都给你们尽可能的能向厂家给赞助的赞助，能够给咱们减免的减免，然后呢咱们能够通过锻炼方法不花钱的呢，不用药的咱不花钱不用药，但是咱们一切都是以中医为主，听明白了吧？中医指导为主。你比如说你眼睛不好，这里需要你做明目操五套，这样锻炼它提升的更快。另外呢，眼睛好坏不单的是眼睛的问题，而是说什么呢，是你自身身体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果树上的苹果，这个苹果结的大不大圆不圆，它关系到这个树干土壤怎么样。
3: 那是的。
0: 是不是你总盯在苹果上啊，我天天盯在苹果上给苹果打营养素，天天吃点苹果药。你很多人治疗眼睛就是这样，就天天盯在眼睛上啊，天天吃这个眼药那个眼药。你眼睛没有精气神，神不足，眼神看不见，这个精血不足，眼睛也不行，还是以人为主，知道吗？不论什么疾病，咱们这一次就以人为主，采取康复的四大核心体系来去调理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得两个小周期半年吧，能够调理过来不错了。两个小周期半年，对，咱半年能把你这眼睛调理好，你就捡着了。
3: 那是的，要真是的，
0: 是好，这样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好不好，后面还有热线啊，完了你这边赶紧跟常老师先把名字报上啊，其他都是小事好不好。
3: 好，我你啊照顾好身体啊，你的身体好了俺都是俺的福气。
0: 好的，借你们吉言，就这样。
3: 好，谢谢。
0: 好嘞，好，
3: 再
0: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通知，特别通知，
5: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4: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5: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4: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5: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 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4: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5: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4: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5: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6: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欢迎你。
6: 啊，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啊，吉林四平的。
0: 吉林四平老学员，老听众。
6: 啊，对。
0: 好，
6: 我已经替我老伴报名参加了中医证明活动了。
0: 啊，替老伴已经报名了。
6: 啊，并且为他订购了4个小周期的。
0: 啊，给老伴报名了，已订了4个周期，是吧？
6: 对。
0: 好，
6: 知道这个好事啊，我就赶紧的帮他报名了。
0: 啊，
6: 这次治疗机遇啊十分难得，
0: 是
6: 联合权威专利制定的调理方案，
0: 嗯，
6: 费用呢也挺合适，
0: 嗯，
6: 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看一看，调理一下身体，
0: 嗯，
6: 一旦成功入选，就能享受到价值万元的3大核心福利，
0: 嗯，是
6: 这本身呢就非常划算，
0: 嗯，
6: 后续所有的核心调理用药还能持续享受5折的专属优惠。
0: 嗯，
6: 从长远看呢能省下不少钱呢。
0: 对，你就不说别的，就5折，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盒药，你可比70，那你5折你不就花30多就买下来了。
6: 嗯，是啊，
0: 那你
6: 尤其上述的安眉软骨素，
0: 嗯，
6: 配合辅助调理，
0: 嗯，
6: 对我们关节很有益处，
0: 嗯，是
6: 之前我就通过场外老师帮忙购买过用过，
0: 嗯，
6: 品质啊非常有保障，
0: 嗯，
6: 效果比我儿子从外面买回来的，
0: 嗯，
6: 给我的还要好，
0: 嗯，
6: 感受吧都不一样，
0: 嗯，
6: 这次能随着活动一起获得，
0: 嗯，
6: 解约了开支，
0: 嗯，
6: 还为后续调理多了一份保障。
0: 是，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开展这次就想到大家这个费用支出，怎样让大家能轻松执行，能够真正体现中医的这种疗效，
6: 嗯，
0: 哎，这对咱们一些患者朋友调理身体也是一个机会，是吧？
6: 对。我爱人呢满怀期待地等着联合小组的方案呢。
0: 嗯，
6: 我这次打电话呢，
0: 嗯，
6: 主要就是想为自己咨询一下。
0: 嗯，什么情况呢？是首先是你爱人报了名是吧，但是你自己没有报名。
6: 是这样的，盛老师啊，我之前吧已经服用西黄丹跟着节目调理过一段时间体质了。
0: 啊，
6: 现在身上吧这关节炎呢，痛风啊，
0: 嗯，
6: 关节肿大，
0: 嗯，
6: 大部分的老毛病都不算太严重了。
0: 嗯，
6: 关节灵活了，走路也不费劲了。
0: 嗯，
6: 身体呢也不怕风不怕凉了。
0: 嗯，
6: 哎，就是还有一些疑问，想着再问问盛老师。
0: 什么疑问？你说吧。嗯，
6: 以前指导的痛风啊、茶饮啊、枸杞、陈皮、
0: 嗯、
6: 高粱姜、
0: 嗯、
6: 无炙鱼、
0: 嗯、
6: 鸡尿藤、草药茴香各9克、
0: 嗯、
6: 茵陈15克、
0: 嗯、
6: 五度藤、
0: 嗯、
6: 醋姜草、西黄草、
0: 嗯、
6: 制黄芪、党参、
0: 嗯、
6: 土茯苓各40克。
0: 嗯，
6: 这个茶饮吧，我已经喝5个月了。
0: 喝几个月？
6: 每个月10天。我已经喝5个月了。
0: 喝5个月
6: 10天，还要继续用吗？
0: 喝5个月了。 把这个月喝完你就不用喝了，把手里喝完就行了。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快速把你这个体内这个尿酸给排出体外的，快速把体内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那么接下来

0: 对的，你还要以调理身体、巩固身体为主，就是往出排不行。我们要干嘛？要把源头截留住，叫身体少产尿酸，没那么过多的尿酸形成，是吧？你不要光排，排那不行，光排不断制造那不中。咱们这样以后不再制造那么多尿酸，在合理范围之内，明白吧？这个方法这个月用完就不要用了啊。
1: 哦，明白了。
0: 还
1: 有
0: 有什
1: 个
0: 么疑
1: 事
0: 问？
1: 啊，因为儿子小两口发生了争执，最近几天吧，有点上火了，这喉咙不舒服，牙齿还疼，这个止疼的片儿吧，啊也疼，找点啥方案帮帮我呢？
0: 上火牙疼就说明火走肾了啊，这个肾管牙的啊，肾管牙的，因为肾主骨嘛，牙为骨鱼，两种方法，一个是一种锻炼方法。这个锻炼方法就是齿长叩，两个牙齿轻轻地慢慢咬，然后逐步加重，再松开，然后再逐步的由轻入重咬，再松开，这么练习，这是一个啊。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喝点这个金银花、蒲公英、淡竹叶，这三样各9克，煮水喝。这个茶饮呢，喝个2、3天，但是这个茶饮比较苦啊，一般人不愿意喝啊，喝茶也行。当然呢，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你爱人不是申请这个综艺证明用药活动了嘛，是吧？他成为这个名额呢，那么在这个有个六大辅助健康礼包里面有个清虚通透精华油，这个精油后背刮痧非常快啊，这个是物理疗法也非常管用，也非常好。这三个你联合用也行，单独用也行，好吧？
1: 好的，盛老师，等我老伴有了调理方案呢，我再咨询你。
0: 行，老伴儿调理方案好好走，按照专家主制定的走，按照专家老师指导的做，好吧？
1: 好的，盛老师。
0: 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今年45岁。我今天呢，专门给孙老师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咱们这个中医证明的活动。我特别看重这次的那个专家会诊和专属的健康大礼包。因为之前买过咱们那个明目三件套吧。
0: 之前通过节目组买过这个明目三件套是吧？
3: 是的，是的。效果特别好。用完以后啊，我这眼睛呢就是润润的嘛，强光照射的，也不感觉到刺眼。后来嘛，我就在市场上那个药店呢，哈，网上呢也买过各种滴眼液嘛，都是刚滴上呢，感觉眼睛好一点啊，但是很快呢，该干还是干，就是越用吧，它越干，比如说刚开始啊，一天滴2到3次吧，后来哪怕是滴个7、8次，甚至10来次，我都不敢用了。
0: 其实在市面上啊，这个滴眼液、洗眼液啊、明目液，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一个配伍，一个含量。你就拿这个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熊胆雪莲叶黄素明目液一样，从配方、从配伍到含量，非常满意，都能达到咱们的要求，作用很强。所以这一次，这个你们就用啊。之前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成分、这样的配伍。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关注什么成分？为什么你之前我们给你提供的好，那你自己买的效果就差呢？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伍不一样。是吧？
3: 其实
0: 咱们这是货真价实啊！
3: 是这个我是最清楚的。咱们节目组的产品呢，我是100个放心的啊。
0: 是，
3: 关键是这次呢，还有咱们这个专家联合会诊。
0: 对，
3: 人家专家根据咱们的这个中医理念呢，针对性，比如说1对1，是吧？针对性给我们来调理，有专家组的保障的话，我们用起来也放心，
0: 对，
3: 是不是？
0: 说一个人呢，调理身体的效果要看什么？看4个核心要素，我们也称为这个健康啊，就康复的4大支柱。它第一个不就是方案方向吗？这个权威专家他采用的一定的核心就是以人为主，这叫尊重的中医，方向很重。然后就是服务指导，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产品的疗效，对吧？剩下就是你们要做到，你这四个都做到了，才有真正的疗效保障而言，是这样。我也听明白了，你是非常渴望参加这次名额。

0: 啊，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说说你的情况，看符不符
1: 哎，
0: 合，
1: 好
0: 是不
1: 的，
0: 是？
1: 好
0: 好
1: 的，
0: 不
1: 好
0: 好？
1: 的。
0: 嗯，
1: 我这眼睛啊是属于长期干涩的情况，甚至连嗓子都干，啊，最发愁的呢就是我这个口腔溃疡，一年到头啊，不是在长疮，就是在长疮的路上，然后呢，搞得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而且呢，晚上没睡多少觉，而且还梦还很多。
0: 嗯，你这叫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
1: 嗯，
0: 对身体缺少滋养。三宝哪三宝呢？精不足的人，这个人会干、会燥、会热、会烦、会渴。神不足的人呢，眼睛没神，像看不见一样，目无所视。还有个神不足的人，就难以入寐，睡不踏实，紧张、担忧、爱做梦，叫神不归窍。这个神不归窍，它归哪个窍呢？归心窍，心藏神嘛。所以说呢，是你神不足，回不来。你把三宝补足，这个病情就好办了。
1: 嗯，那个我之前跟咱们节目组啊调理过一个月嘛，这不后来旅游旺季嘛，太忙了，没坚持住，最后呢也是半途而废呢。
0: 啊，
1: 所以说这次我就想问问啊，能不能给我出一套这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案呢？这次我是尽量继续教训，一定要坚持。
0: 是这样啊，在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有什么是简单。比如说你经常口干，你身体津液很亏，你建议喝点这个石斛玉珠粥啊，荷叶粥，那你应该喝一喝。叫你少吃羊肉，那你总胃口欲你不记忆，那也不行啊。什么叫简单呀？
1: 是的，是的。
0: 为了健康啊，康复快，我们只给你出康复快、康复好，符合对路的。
1: 嗯，确实是。看来呀，必须得严格坚持才行。
0: 对了，
1: 完全咨询，才能验证咱们中医。真的是吧？这个
0: 对呀，
1: 这个疗效，反正确实我也是觉得有点可惜嘛。旅游旺季嘛，太忙了，自己也没有办法。
0: 你要感觉我说的有道理啊，你就按照这个你就去做啊。你这种情况呢，非常符合标准啊。你是属于三宝不足，也就内在虚亏啊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会在身上下功夫，给你制定一套方案。像你这种情况调理，我们一般得两个小周期。
1: 明白。
0: 啊，你要行，你说老师，我认可你说的，行，那我这块就给你通过。你该报名报名，你该二次审核审核，是吧？如果审核通过了，那你所有的治疗，你所有的用药，你都有保障了。剩下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了。
1: 对对，现在剩下就直接坚持，坚持听你们的话，一定要好好坚持调理。
0: 嗯，
1: 把时间怎么样得节约出来。
0: 那是这样哈，如果说你想真正的趁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上，借助这个机会，花钱又少，权威专家又在到位，又有保障，你就挤时间要挤啊！你现在不为了这个健康腾出点时间，以后你想要时间都没有了。
1: 对，
0: 以后你的时间更充足，因为你一旦生病了，一旦你身体不行了，你真正就没有今后的时间了，你想干什么都干不了。
1: 是。
0: 不要心疼这一点点的时间哈。
1: 对对对，
0: 既然你认可这个事儿，
1: 对对，我已经坚持了，就不能再半途而废了。
0: 行，
1: 好的，
0: 想报名就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1: 行。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4: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能力鉴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能力鉴定是如何进行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根据被鉴定人的伤残情况， 从医疗卫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0: 与三名或者五名与被鉴定人伤情相关科别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鉴定，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7: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

0: 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朱温推翻了唐王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2: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前后换了5个短暂的王朝，他们分别是梁、唐、晋、汉、周。为了跟以前相同名称的王朝区分，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5个国家合起来呢，叫做五代。五代时期，在南方和巴蜀地区还有许多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前后一共建立了9个国，分别是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北方建立的北汉，一共是10国，所以五代时期又叫做五代十国时期。
1: 原来五代十国是这个意思。短短的50年时间里，出现了15个国家，这又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
2: 今天咱们要讲的人物呢，便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王，他叫钱镠。话说朱温即位不久，镇海节度使钱镠首先派人到汴京祝贺，表示愿意称臣。朱温十分高兴，马上封他做吴越王。
1: 钱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钱镠啊，原来呢出身贫苦，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盐贩子，后来到浙西镇将董昌手下当部将。黄巢起义军打浙东的时候，钱镠用小股兵力保住了临安，唐王朝认为他有功，就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钱镠又被提拔为节度使。
1: 哦，原来钱镠是因为军功而当上大官的。
2: 说起他的战功啊，还有一段小故事。话说黄巢当年打算进攻临安的时候，钱镠觉得正面打不过，就用了点计谋。钱镠分析形势后，率领20多个人伏击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然后撤退到一个叫800里的地方。钱镠告诉路边的老奶奶，他说，等会儿有人来，你就告诉他临安兵屯800里。没过多久，追兵果然来了。老奶奶将钱镠的话告诉了他们，黄巢不知道800里是地名啊，还以为临安的兵马扎下了800里的营寨呢。他说道，哎呀，刚才就几10个人都打不过，何况现在有800里的兵马呀，于是他们就退兵了。
1: 这不是被骗了吗？
2: 钱镠年轻的时候常与临安县陆氏钟启的几个儿子一起喝酒赌博，钟启为此呢就很不高兴。后来豫章有个相士发现钱塘地界有王气，于是便到临安暗中查访。
1: 相士是干什么的呢？
2: 相士啊，相士就是看风水、看面相、给人算命的人。
1: 原来是骗子。
2: 这种人呢大部分是骗子，不过也有些人确实善于察言观色，通过一些细节，比如微表情啊，来判断对方的性格和心理。钟启与这个相士认识，便宴请本县的头面人物，请相士暗中一个个观察。相士看了连连摇头，说都不像以后有出息的人。后来相士路过钟启家，恰好钱镠来了，相士看到后说，哎呀，此真贵人也。接着又对钟启说，你以后的富贵就靠此人了。 从这以后，钟启不但允许儿子与钱流交往，还时常的接济他。
1: 后来钱流果然成了大人物。
2: 钱流当上节度使以后，就摆起阔绰来。他在临安盖起了豪华的住宅，出门的时候坐车骑马都有随从护送。钱流的父亲对他这样的做法啊很不满意，每次听到钱流要出门，他都有意避开。钱流得知父亲在回避自己，心里感到很不安。有一次，钱流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到他父亲的家里，问老人为什么要回避他呢？
1: 是啊是啊，父亲为什么要回避儿子呢？
2: 老人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靠打鱼种庄稼过活的，没有出过有才有势的人。现在你挣得了这个地位，周围都是敌人，还要跟人家争城夺持，我怕我们钱家今后要遭难喽。钱流听了，表示一定要记住父亲的话。打那以后，他小心翼翼，只求保住这块根据地。
1: 好在他还能听进去老爹的劝告。
2: 当时吴越只是个小国，他北方的吴国比吴越强大的多，吴越国常常受到他们的威胁。钱流长期生活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养成了保持警惕的习惯。他夜里睡觉，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熟，就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做颈枕。钱流感到倦了呢，哎，就斜靠着他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来，人也就惊醒过来了。他又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儿，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第二天忘了。
1: 置身在危险的环境当中，只能小心谨慎。
2: 钱流不但自己保持警惕，对他的将士要求也很严格，每天夜里在他住所周围都有兵士值更巡逻，这些人一旦有什么松懈，钱流就会想办法提醒他们。有一天晚上，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角边上打起盹儿来，突然隔墙飞了几颗铜弹子，正好掉在了士兵的身边，把士兵们全都给惊醒过来了。士兵们后来知道，这些铜弹子啊都是钱流从墙里打过来的，在值更的时候呢就不敢打盹儿了。
1: 当他的保安真不容易。
2: 又有一天夜里，钱流穿了便装打北门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了，钱流在城外高喊着开门，管门的小吏不理他。钱流说，我是大王派出去办事的，现在急着要回城。小吏说，夜深了，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亲自来也不能开。钱流在城外绕了半个圈子，打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管北门的小吏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且给了他一笔赏金。
1: 就得有这些认死理的官员，才能保一方平安。
2: 钱流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才保住了吴越的统治地位。吴越国虽然小，但是因为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渐渐繁荣起来。钱流巩固了统治后，就过起了奢侈的生活了。他把临安城扩大了30里，大造亭台楼阁，把自己的王府造得像龙宫一样。这么一来，自然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过钱流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他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往里灌。钱流修建堤坝的事儿还在当地留下了一个传说呢。
1: 哦，是什么传说呢？
2: 据说钱流修建堤坝，因为海潮汹涌，钱塘江海堤修筑不成，部下都认为是潮神作怪。钱流于是在8月18日那一天，在钱塘江前布置了10000名弓箭手，并声称假如潮水再来，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可是潮神并没有理睬告诫，一会儿但见远远的一条白线飞速滚动而来，钱流命万箭齐发，直射潮头，那潮头只好弯弯曲曲地逃走了，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潮神呀， 害怕钱镠。
2: 后来钱镠又叫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方便船。

0: 之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许多的好事，所以呢，民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海龙王。
1: 海龙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可真霸气。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吴越国的海龙王，这次要讲谁的故事呢？
2: 五代十国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呢慢慢来讲。这集呢咱们就说说后唐的故事吧。朱温建立梁朝的时候，在北方还有两个比较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幽州的刘仁恭，一个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后来李克用的儿子就成了后唐的开国皇帝。
3: 李克用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中原分裂动荡的时候，北方的契丹族却开始强大起来。这时他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落。公元907年，阿保机带领30万人马攻入云州，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兵力来对付朱温，就跟阿保机联络，双方在云州东城见了面，不但结为兄弟，还约定了日子一起攻梁。但是阿保机回到契丹一琢磨，朱温势力这么大，怎么能和朱温为敌呢？结果他就反悔了，另外派人跟朱温结成了同盟。李克用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晕过去。
3: 盟友背叛了自己，这确实让人生气。
2: 到了第二年春天，李克用连气带泪，背上长了毒疮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儿子李存勖叫到了床边。李克用叮嘱儿子说，朱温是咱家的冤家，这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上去的，后来他反复无常，投靠了朱温。契丹曾经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说着，他吩咐侍从去拿来了3支箭。亲手交给李存勖说，这3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这3个仇人，给咱家报仇。李存勖跪在床边，含着眼泪接过箭，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嘱咐。李克用听了，这才合上眼睛死去了。
3: 此情此景真是凄凉。
2: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接替他的父亲做了晋王。他用心训练士卒，整顿军纪，把散漫的沙陀族士兵训练成了一支精锐善战的队伍。李存勖决心打败仇人，他把父亲留给他的3支箭郑重地供奉在家庙里。每次出征的时候，他都先派人到家庙里把箭取出来，再把箭放到一个精致的丝套里，带着他一起上战场。等到打了胜仗，李存勖再把3支箭送回家庙。
3: 李克用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儿子这样靠谱，也能放心了吧。
2: 后来李存勖出兵跟梁兵进行了几次大战，把朱温率领的50万大军打了个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朱温是又羞又气，发病身亡。接着李存勖又攻破了幽州，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都活捉了过来。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即位称帝，5年后派兵南下，李存勖亲自出征，大破契丹军，把阿保机赶回北边去了。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10来年的仗。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梁朝，统一了北方。后来他即位称帝， 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就是后唐庄宗。
3: 至此，李存勖已经打败了三个敌人，完成他父亲的遗命了。
2: 唐庄宗报完了家仇，志得意满，认为敌人已经消灭了，中原也已经安定了，就开始贪图享乐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戏演戏，那时候晋王府里有一个戏班子，是专门给王府演戏的。唐庄宗小时候呢，就跟戏班子里的伶人混得挺熟，这伶人呢，就是指专门唱戏演戏的人。后来李存勖在河北战场上拼死拼活，把演戏的事儿就给忘了。如今做了皇帝，李存勖又捡回了当年演戏的爱好，他成天跟伶人混在了一起，穿着戏装登台表演，完全把国家大事丢在了一边。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
3: 看李存勖为父亲报仇的时候那么励精图治，一副很靠谱的样子，怎么当了皇帝就不管国家大事了？这怎么行呢？
2: 有一次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有个伶人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瓜子，把唐庄宗打得莫名其妙。别的伶人见了也大吃一惊，冲上去揪住那个伶人就责问他。那个打皇帝耳光的伶人却笑嘻嘻地说，嘿嘿，治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呢，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唐庄宗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是跟他开玩笑，挨了打也没生气。
3: 当皇帝的不务正业，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2: 伶人们受到唐庄宗的宠幸，在宫里自由进出，他们可以跟皇帝打打闹闹，对一般官员就更神气活现了。官员们受了他们的欺负，心里十分气恼，但是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有些官员为了让他们在庄宗面前给说点好话，还得向他们送礼讨好。有个伶人名叫景进，他专门替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谁要是不来讨好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说这个人的坏话。所以官员们见了景进没有不害怕的。
3: 这又是小人当道啊，这么下去可不是好事。
2: 后来唐庄宗要封两个伶人当刺史，有人劝阻他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呢，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啊。唐庄宗根本就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大官。一些将士见了果然气得要命，不出几年后唐朝廷内部先乱了起来，大将郭崇韬被害，另一个大将李嗣源也被猜忌，差点丧了命。这样下去哪儿还受得了啊。李嗣源决定要起兵反对唐庄宗，很快他带兵打进汴京，准备自立为皇帝。
3: 李存勖的胡作非为果然招致祸乱了。
2: 唐庄宗在洛阳听到李嗣源造反的消息后想要回汴京，可是半路上却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城，而且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孤立了，只能垂头丧气地跟左右将士说，哎，这下我可完喽。
3: 现在才知道后悔岂不是太晚了？
2: 唐庄宗回到洛阳后还想抵抗李嗣源，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曾经任大将郭崇韬做叔父，郭崇韬被杀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如今趁这个机会，郭从谦就发动亲兵叛变，打进了皇宫。唐庄宗根本来不及抵抗，被一支流箭射中，丧了性命。之后李嗣源接替唐庄宗做了后唐皇帝，他就是唐明宗。
3: 那唐明宗李嗣源能吸取李存勖的教训吗？
2: 后面的故事可就热闹喽，我们下集呀再接着讲。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过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建房宅基地如何办理房产过户，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产过户需要提供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权属证明、全籍调查、身份证明、转移的材料，比如买卖契约、契税发票。申请材料为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

0: 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网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 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
0: 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于是唐铁牛就带着杨赛花再次求马六爷。马六爷一听说，你们这边还有完没有啊，头一回去我是给人家送2篓鱼，这没过2天又让我摆着船送你们过。

0: 过去，我这回给他们送什么呀？唐点牛说，您这回就说给他送两篓虾，您就说这洞庭湖最好的大青虾，倍儿巴烂蹦是活的，给他送去的不行了吗？哎呀，马督标说，好吧，我就听你的，走。于是马督标摆着这只船只，带着唐铁牛和赵玉又奔洞庭湖的龙口寨而来，还是晚上出发的。这次呢比上次顺利，没碰见洞庭湖方面的巡逻船，他们的船只刚刚一靠龙口寨的岸，马督标就跟唐铁牛赵玉说，咱们呢还是按照上回那规矩，三更半天我在这儿等你们，你们尽快的快回来。唐铁牛说，哈，您放心。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弃船登岸，上岸之后，这回唐铁牛长心眼了，不按上回那个走法那么走了。唐铁牛领着赵玉走小道，穿树林，而且唐铁牛还知道那刘喜玲在那屋住。唐铁牛说，我领着你呀，先见刘喜玲，见了刘喜玲了，那就有了根基了，然后再去想法怎么收拾这童小娟。赵玉说，对，咱这会就来拿这一个图嘛啊。赵玉说，要得便的话，咱再把他那个有能耐的人物活捉一个带回去，那就阔了。哎，到时候再说。两人顺着小路就来到了刘喜玲居住的这个院子外头，唐铁牛一纵身，赵玉紧跟着，二人翻墙而过，跳到院子里边，一看刘喜玲居住那个上方屋，灯烛辉煌，窗户纸映得通亮。没睡，咱过去看看。赵玉说，怎么过去？您先进去通禀一声，我见了他说什么。
1: 你见了他，兄弟，什么好听说什么，什么他爱听你就说什么，主要得把那图弄到手。
0: 行行行行行行，您先看看是他在屋。唐铁牛悄悄的就来到这窗户外头，听见屋子里边一男一女俩人说话。
1: 哎，怎么这会儿还一男的？我先等会儿，先别让我兄弟进去。刘启玲这个女人可不是一般那个本城女人，可能有点水性杨花，也许这两天把赵玉忘了，又搭个上一个。如果要真要这样的话，我兄弟一看他更急了，见他的面绝无有好听的。我先把这窗户这捅空了，我瞧瞧。
0: 他把这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着眼睛往里一看，屋子里头借着灯烛的光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摆了一桌酒席。这酒席桌子两边，一边坐的是刘喜玲，那边坐的是郎武祥。这郎武祥端着酒杯呀，现在舌头有点见短。
2: 喜玲，我跟你说，我从哪你没出现那时候我就是看看你了，但是那时候呢让崔明这小子手机眼快，哎，他个翘去，要不然的话你是我的，知道不？
0: 就看刘喜玲在郎武祥的对过，那眼睛捏斜着看着他。是啊，谁不让你早下手呢？
2: 那就是啊，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啊，武术讲究快打迟，他娶媳妇儿他也得快，我就晚了一步，哎，你就嫁人了。现在咱俩还是什么说的啊？那你是寡妇，我没媳妇，什么时候过门？
0: 你瞧你说的，你这急茬的啊，一张口就什么时候过门？你下帖子了吗？
2: 得了我的，你也不是什么黄花大姑娘，我还给你下帖子啊，下帖子。
0: 哎，别看我不是黄花大姑娘，但我可是正经八百相当不错的一个小寡妇。
2: 相当不错。

为一小碗味儿，那怎么的？喝酒，我不喝了，你喝。喝我喝。我今天晚上就不走了，我就准备就住在这儿了。刘喜玲家不行，住我这不行，你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推着狼骨箱这就往外走。往外间屋门一推，咣的一下子，狼骨箱就出来了。我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唐铁牛一看他奶奶个孙子的，这事儿可乱了套了。这赵玉一看见他能乐意吗？赵玉在远处一瞧，刘喜玲那屋子里边给推出个男的来。赵玉纵身来到唐铁牛跟前，三哥，我先宰了他。赵玉心里想，这是一个风骚女子，她怎么能做我的妻子呢？赵玉把这话说出口啊，把唐铁牛吓一跳。唐铁牛一扯赵玉，拉着他就来到房山头的背景之处。兄弟，你可不要产生这种想法，你要放明白点，咱们哥俩这回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知道吗？啊，我们是来找刘喜玲要这龙口寨的地形图来了，以便我们攻打君山之用，这是元帅的命令，君命不可违抗啊！兄弟，万万不可意气用事，不要因小而失大。人们不都常说吗？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就忍着点吧。赵玉说：“三哥，你看见没有？他是个神马东西。不管他是神马东西，那郎武祥不是没在这儿住吗？啊？”他真要在这儿住了，你要发火还情有可原，他不是把他给推出去了吗？哎，三哥，行，我听你的，我忍了。对，这就对了，走，咱得见刘喜玲去。蓝武祥走了，唐铁牛领着赵玉又打方山头这儿就绕过来。当他绕过来的时候，一看刘喜玲啊，把蓝武祥一直推出了院门，转身回来把院子这门光咕隆咕隆插上，往回走，这才发现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刘喜玲走着走了一看，谁？刘喜玲马上就精神倍增。哎呦，赵玉你也来了，快点进屋吧。哎，好。唐铁牛领着赵玉跟刘喜玲一块就进楼了。进屋一瞧，刚才刘喜玲跟郎武祥喝的那残席还没有撤去。唐铁牛进来假装不知道，这怎么着，今晚请客了啊？刘喜玲说，嗨，别提了，刚才郎武祥来了。说到这儿，他看了一眼赵玉，他从赵玉的这个面部表情上瞧得出赵玉对这件事情有点嗔心。女人在男女之情上那感应是最敏锐的。接着刘喜玲又说了几句话，这个郎武祥啊，你说怎么办吧，他呀就好像馋血的苍蝇，恋花的蜂，跟着我身后边就直嗡嗡，我是赶他也不走，我是轰呢他也不行。哎呀，愁死我了，一天到晚的见了我闲贴贴的就跟我笑，这不今儿个来了吗？跟我说，想跟我吃点嘛，喝点嘛，要跟我叙叙旧情。其实我跟他有什么旧情啊？啊，想当初我跟他爹学过徒，他们那哥几个都看上我了，可是我全没看上他们。现在他看见我是个寡妇了，就跟我掺不起来，没完没了的，烦死我了。赵玉，你听好的。这是做了一番解释，然后一看赵玉问了这么一句，赵玉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啊，还行。哎呀，唐三哥来的时候跟我说了，我们两个很久不见了，唐三哥说你想我了。赵玉一听就冲你说这话，我就不能要你，当着唐三哥的面你居然能问我我想你了。别说我没想你，就真正我想你了我也不能说呀。啊，哎呀，这个女子啊，唉，我呀没想。怎么着，唐三哥

0: 您不是说他想我了吗？嗨，弟妹，你这话问的不是时候，当三哥面问他莫得开回答吗？啊，说到这里，唐铁牛啊在这坐着，赵玉在这儿坐着，他拿脚一踩赵玉那个脚尖儿，心想，兄弟，你现在给我做点戏，得把这图拿走，这才大功告成，你俩先别弄僵了，你俩一弄僵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他密踩赵玉，赵玉明白唐铁牛的意思，赵玉不说话。刘启灵也坐下了，怎么样，你们二位饿了吧？我给你们准备点吃的。唐铁牛说，我看你这桌子上的菜剩了不少啊，那我们就帮着打扫打扫得了。赵玉一听，哼，唐三哥你真没出息，就他俩吃剩这玩意儿，咱们给他打扫啊。赵玉说，三哥要吃你吃啊，我不吃。哎，行，我知道你向来是不吃剩食，嘿嘿。我说弟妹啊，你要愿意准备就准备点，不愿准备就拉倒吧，今天晚上咱们先谈正事，然后再说喝酒的事。正事是什么呀？正事是什么你不说吗？赵玉要是一来了，你就把这地形图给拿出来交给我们，赵玉不来你说什么不拿，这是你的原话。对，唐三哥，是啊，我把地形图可以交给你们，不过我问你们，我把地形图交给你们之后，你们就能打破龙口寨吗？那怎么着，有了地形图就知道他哪个地方布防有喽啰兵，然后我们调动大部队分乘战船，就可以先把龙口寨攻下来。那可不行，唐三哥，光有这地形图，你只能攻打龙口寨，战败他的喽啰兵。要想打龙口寨，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谁？就是这先锋官佟小娟呐。唐三哥，这佟小娟你们能胜得了他吗？他怎么着，他有多大本事？哎呦，唐三哥，您可别小看这佟小娟呐，别看她是个女的，我可知道这是女中豪杰呀。她手中使的那一对梅花双戟，整个君山寨上所有的人没有不惧怕她的，都知道她本领高强。你们宋营里边有多少高人，这我倒不摸底细，不过据我所知，一般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佟小娟你们得先有办法把他处置了。那怎么处置呢？你们想要把佟小娟处置了的话，那我可以给你们帮个忙。你们要想一个什么计策，我可以给你们当内应。刘启灵一说这一番话，赵玉在旁边听了就不爱听，因为赵玉现在从心里边对刘启灵有点厌恶。赵玉说，照你这说，这个佟小娟我们宋营里边就没有打得过他的了。哼，赵玉啊，这个话呀我听出你这味儿来了，你心里边就有点不服，好像是我小瞧你们了。赵玉，我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啊，就佟小娟这身本事，恐怕你也不是他的个儿。什么？我不是他的个儿？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我打不过他这么一个女流之辈？哟，这功夫大小可不在男女啊。啊，她是女的，但是不是一般的女的。我说你不敌她，这样吧，刘启灵，你跟唐三哥在这儿，你们就喝酒。唐三哥不是不嫌这菜是剩的吗？你们就在这儿吃。你告诉我，那佟小娟在哪儿住？我马上就找她去。我到那儿，我把佟小娟的脑袋提了来，跟你们俩见面，信不信？哎呦，刘启灵说，赵玉呀，我知道，你这是男子汉的气魄啊。我一说这个你不行，你就不爱听了。你把他脑袋提了来呀、啊？我看你提了不来。我要说小心你自个儿的脑袋被他提了去嘛， 那我有点太贬低你了。我估摸着这个事儿不那么好办，你就告诉我他在哪住吧。你告诉我，他呀，你看我这个院子了吗？从我左手这边院墙，你翻出去，再往前面有一个院子，绕过那个院子，有一个大院套，那个院子里边就是他住的地方，他在正房屋住。不过赵玉，你要想去的话呀，行，得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呢，给你做一个帮手，到那之后，你要能胜他便罢，不能胜他，咱俩一块儿跟他动手打。谢谢你。你要是跟我一块儿去，那还算我自个儿一个人的本事吗？啊？我赵玉向来就不借助女人的力量。刘启灵一听这话，
1: 哦，
0: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自个儿去吧。可有一样啊，你要招不着不行的话，你就快回来，你别老顾全脸面，把自个儿的身子伤了。你放心，三哥，你在这喝酒，
2: 别，兄弟，
0: 那么我帮你去。
2: 不，
0: 今儿我非一个人去。赵玉啊，这是跟刘喜灵较上劲了。谭家，您说兄弟，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呐。我什么样的功夫您还没底吗？唐天牛一琢磨也对，我要是跟他一块去啊，这显见着把赵玉也看低了。兄弟，你多加小心，
3: 了无妨碍。这面吧，刘启灵，借我一把匕首，我要把他打倒了之后，得把他人头割下来提溜来见你们。
0: 好，刘启灵一回身就抽过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这匕首挺快，但愿得你能用得上。啪，往那边一扔，赵玉把这匕首刀就接过来，往身背后一别，提溜着这条亮银棍由打屋子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他就按照刘启灵告诉他的那个位置，就找到童小娟的住室，翻墙而入，到在这院子里边，发现上房屋灯烛辉煌，可能这个童小娟就在上房屋呢。赵玉谨慎起见，没敢直接奔窗棂跟前去。虽然大话说到那儿了，赵玉暗想，我到了这儿啊，我得自个儿也得多加小心，这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我要刺杀童小娟没能得手，回去我就没脸见这刘喜灵了。赵玉提着棍，他绕到房山头这个地方，一纵身，噌，他上了房了。上房之后，顺着房脊爬到东间屋点灯的这屋，他把这条亮银棍往身背后一别，俯身行来到房檐这儿，探出脑袋来往下看，听见屋子里边有翻动纸张的声音，可能这童小娟深更半夜的还在看书。哦，这个女子倒挺好学的啊。赵玉又往西探身子，这身子下来之后，出溜往下一出溜，用自己的两只脚勾住房檐，这叫珍珠倒卷帘，倒挂着身子头朝下，正好够到窗户这儿，把这个小妹手指盖阴湿了，把这窗户纸捅了个月牙的小窟窿，倒着往里看，往里边一瞧，果然见灯烛暗前，童小娟正在那儿看书呢。赵玉倒着看这童小娟，看了半了点，没看准长得什么模样，心想就这童小娟呐，好啊，我不用费太大的劲，我就等他待会儿看完了书，把灯一吹睡着了之后，我就潜入屋中，就可以取他的项上首级。赵玉在这倒挂着身子正瞧着呢，就跟那童小娟把这书本合上了。合上书本之后，并没看那童小娟有困意，哭，突然间一口他把这个灯就给吹灭了。赵玉当时就一愣，嗯，他这个举动太突然，他怎么把灯吹灭了？紧接着就听房门一响，噌，一纵身， 这佟小娟就到

0: 院子里头，手中摆动这一对梅花双戟。谁下来？赵玉兴就明白了，别看自己在房上走就这么轻盈，童小娟耳朵好使，说明功夫够份儿，听出来他在这儿倒挂珍珠帘了。赵玉又打房上一翻身，一个跟头就跳到院子里边。赵玉一伸手把练兵棍就瞪出来，我好啊，你是哪里来的刺客？银叶之间倒在我这里，是不是想要行刺啊？赵玉说，你说对，就是杀你来的。说着话往前一纵身，一百亮银棍照着童小娟一棍就砸起来。童小娟往旁边一闪身，用左手起一挂他的亮银棍，弹的一声唰，右手起就刺过来。赵玉撤棍招架，汤这几毛毛一磕，这个功夫赵玉跟童小娟两个人就打了一个对面。此时和赵玉借着夜色的微光，他恍惚惚看清楚童小娟的面目。这几磕了之后，赵玉把这棍往一撤，安，童小娟呢也同时看清楚赵玉了。童小娟往前一撤步，怎么着？你是童小娟？你是谁？我叫赵玉。你叫赵玉？你是哪个赵玉？我爹爹，江湖上人送外号江南神偷赵虎阳，我就是他的儿子赵玉。你是赵玉？我叫童小娟，当初曾叫过乔小娟，在武当山前放过羊。啊，你不是死了吗？我没死，我死了谁来偿还这段不了情啊？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赵玉到龙口寨来刺杀童小娟，没想到让童小娟发觉了，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各亮兵器，动手这一交战，兵器相碰，面目相对，忽然间他们发现互相认识。赵玉就问童小娟说，你不是死了吗？童小娟说，我没死，我死谁来偿还这段不了情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赵玉和童小娟两人之间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咱说过，赵玉啊，小的时候就由他爹赵惠阳把他送到湖北武当山，交给他师爷金针八卦左娘左云鹏去学艺去。那年呢，赵玉10岁，跟着师爷学艺，他师爷对他是严格训练，每天让他别着个斧子上山砍柴，也是锻炼他的身体素质。忽然有一天，赵玉正在砍柴的时候，听见有一个小女孩喊救的声音，救命啊！赵玉顺着声音就去了，到那一瞧，是一个放羊的女孩。这小女孩啊，赶着一个羊群，怀里边还抱一小羊羔，羊群里边有一只狼正在那吃羊呢。这小女孩脸儿都吓得变了色了，喊救命。赵玉那年别看10岁，那是跟他师爷练武艺练的，有一股正义感，有一杆勇气，挥动起砍柴的这斧子，把那狼就给砍跑了。然后呢，赵玉过来就问这小女孩，说你叫什么？小女孩就说，我叫乔小娟，是乔员外家中的放羊女童。赵玉一听就觉得很奇怪，放羊都是男孩，哪有女孩子放羊的？爹妈可真舍得。结果赵玉一问这小孩的爹妈呢，这小女孩啊，这眼里边就转泪了，说我没爹没妈，我爹原来姓童，叫童强，这他自个儿记得。我爹呢已经死了，我母亲呢也死了，我是个孤儿，原来呀在我叔叔家里边过，后来我叔叔由于被穷缩里没办法走了，我这个生活就没有依靠了，我叔叔呢在走之前就把我托付给邻居了，是邻居给我找了一个吃饭的一个家庭，就是乔员外。这乔员外呢是这一代的大富户，我到了人家家呢没有什么活我能做，这乔员外就让我上山放羊。赵玉一听这个，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股怜悯之心，就问这孩子多大了。这小女孩说8岁了。一个8岁的女孩，一个10岁的少年，两人经常在这武当山旷野山林之中接触。小女孩就问赵玉，你干嘛？赵玉说，我跟我师爷在这练武术，日子长喽。这个乔小娟就说了，我能不能跟你学武术呢？赵玉说可以呀。于是赵玉呢有时候就把这个小女孩领到老道那去，跟自个儿师爷一说，一讲这个小女孩如何如何苦，金针八卦左道爷呢那是也富有同情感的人，左道爷一看这小女孩要学点武术，说那么的吧，你们两个一块儿跟我学。就这么着，这乔小娟跟赵玉一块儿跟金针八卦左娘左云鹏练武术。这个小女孩比赵玉一点也不差，于是天天到这来放羊，赵玉天天去打柴，他们一起又天天跟左良学武艺，两个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他们两个人天天都有见面的机会。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草绿霜白，日夕浮动，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两个少年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青年。变成了青年，由于两个人天天接触，天天跟左良练武，无形之中就产生了一种感情。那么这种感情呢，人们管它叫做爱情。这是一种不用上课，不用教授，不用学习，就天生自通的感情。这天，两个人在一棵红豆树下畅叙衷怀。红豆树是南方长的这么一种树，它呀结一种籽儿叫红豆， 这直径呢

0: 有1.5厘米左右这么大的东西。也有的人呢，管这个红豆叫做相思豆，把它当作一种爱情的象征。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就指的这个东西。他们两个人都已经长大了，也知道这个红豆树，有人管它叫做相思树。在这个树下，两个人互定终身。这个乔小娟就说将来要嫁给他。乔小娟表示非你不嫁，赵玉表示非你不娶。两个人这都是初恋，初恋的感情印象是最深刻的。这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两个人感情是那样的纯真。赵玉啊，就捡了几颗红豆，把这红豆就交给乔小娟了。赵玉跟金针八卦左道爷不光学武也学文呐，也粗通一些诗句，就把王维这首诗念给乔小娟听，说你记着，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乔小娟挺聪明，马上把这首诗就背下来。自此之后呢，两人再一碰面，再跟左良左云鹏学武艺，那个感情就又近了一步。可是忽然有一天，这乔小娟不来放羊了。赵玉这心里边就合计着，怎么不来了呢？出了什么事儿啊？啊，那个年头可不像我们今天男女之间这么开放。说你不来了，我上你们家找找看看，问问又怎么的了。是不是感冒发烧了？给买点吗？那绝对不行。更何况赵玉对人家乔员外家也从来没去过，听说人家是大家大户，也不敢随便去登门。一连几天不见乔小娟的踪影，赵玉心里边有各种猜疑。回到左道爷那个观里边之后，是茶不思饭不想。忽然这天，赵玉在山上正砍柴呢，来了一个30来岁的中年人。这个人一见到赵玉，就先问说：“你是叫赵玉吗？”赵玉说：“对，我是叫赵玉。”“好，你是叫赵玉呀？”“我给您带了点东西。”先是从兜里边一伸手，就掏出来那把红豆，是赵玉送给乔小娟的。把这把红豆交给赵玉之后，赵玉就愣了，说：“这个怎么回事？”接着这个人又掏出一张纸来，说：“乔小娟你认识吗？”赵玉说：“我认识。”“好，这个是乔小娟带给你的。”把这纸就给了赵玉了。赵玉接过这纸打开一瞧，这上边写着一首诗，上边写的是：“金作华堂赋，不为金钗妻，红豆还旧主，从此各东西。”很明白，金作华堂赋，现在说明乔小娟已经做了华堂之妇了，不做金钗妻了。赵玉就问来人，说：“这个是谁写的？”“这个是乔小姐写给你的。”赵玉说：“什么意思？”这个人就说了：“说我呀，是乔员外府里边的家将。乔小姐呀，一段时间你没看不来放羊了吗？啊，乔小姐现在呀已经高升了。我们员外爷看乔小姐长得貌美，把她相中了，当儿媳妇儿。乔员外有一个独生子，也相中了这位乔小娟了，不日就要拜堂成亲了。”说乔员外呢，跟乔小姐一说的时候，乔小姐开始也说过跟你好像有点什么许诺，经过大家一番劝解呢，乔小姐也就点头同意了，所以呢把这红豆让我退给您，同时呢给您写了这么一首诗，算是对您的回答，您收着吧。赵玉一看见这张纸，再看这把红豆， 当时那真犹如是五内俱焚。这小伙子对乔小娟那是一番真挚之情啊，这怎么突然间这么大的变化？赵玉把这红豆揣在兜里边，把这个纸叠不叠揣兜里边，不知道自己深一脚浅一脚是怎么回的那个老道出家的三清观。回到那个观里边之后，一头扎到床上，赵玉自个儿偷着抹了几把眼泪，不敢让师爷看见。第二天早晨起来，早饭就没吃，中午饭也没吃，到了晚上的时候，金针八卦左良左道爷就过来了。左云鹏说，你怎么的了？怎么今儿一天不吃饭呢？赵玉说，我不饿。左道爷那是什么人，精明透彻，老头一看他这个面部表情就知道有事儿。孩子，有什么话你跟我说。赵玉说，我没什么话跟你说。转过天来，早饭没吃，午饭还没吃，眼瞅着腮帮子见瘪。左良左云鹏一看坏了，这孩子出事儿。左道爷一语就点中了要害。赵玉啊，是不是你跟那个乔小娟你们两个有了什么事儿了啊？我看最近这乔小娟怎么也没来学武艺呢？赵玉一听自己的师爷把这句话问到这儿了，他想压压不住了。这种失恋的感情，他愿意找一个人倾诉倾诉。赵玉当时眼里边就流了泪。左道爷说，别哭，说说，孩儿有什么话跟师爷说，别背着师爷。赵玉就一五一十怎么回事跟左道爷说，全盘托出。左道爷一听点了点头，说是罢了啊，小冤家，你这个年龄刚刚长成人啊，一夜未成，你们两个人就先谈起男女私情来啊。行，当时也得不管你这段，可是谈男女私情，你们两个真要说是谈得好谈得来，他非你不嫁，你非他不娶也行。现在人家已经另找了高门了，你在这还为他废寝忘食，你犯得上吗？男子汉大丈夫哪里没有妻室啊？啊，你怎么就认出这么一个了？就是这样，小能耐长本事，将来你出去紫袍金带战力朝中，什么样的好女人没有啊？什么样的好姑娘没有？你呀是在武当山里边呆呆的，这山里边除了树就是我们这些老道，没见过女人，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姑娘你就迷恋了她了。不要这样啊，从今往后跟师爷好好练功。赵玉让师爷抢这两句之后也觉得是这个道理，点了点头，好吧。但是话虽这么说呀，道理上讲得通，感情上过不去。赵玉这心里边光惦着乔小娟，赵玉就合计，他那公子就比我好，比我长得漂亮，顶多就是比我有钱呢。他们要是大家大户啊，赵玉一想，我怎么也得见乔小娟一面，我得当面问问他。当初咱们两个在相思树下定的山盟海誓还算不算数？就是你负信爽约，你也应该亲自跟我讲明白，你怎么派别人啊？哦，你没脸见我。你没脸见我呀，我有脸见你，我非要跟你当面谈开不可。我赵玉倒不是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了了。所以赵玉偷偷地背着他师爷就下了山了。他知道那个乔员外在乔家庄住，到这儿之后到人家大门口一瞧，赵玉这心里边更不是滋味了。怎么回事？人家张灯结彩正在办喜事呢。赵玉到门口一问，说给谁办喜事？说给谁办喜事？我们乔少爷娶媳妇。说娶的是谁呀？娶的是乔小娟，我们府里边的一个丫鬟。哥，赵玉心想，你说我赶这日子啊，越是这样我越得见见他。赵玉迈步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走， 人家的深宅大院，出出进进，宾客满堂，有很多家丁家将。一问赵玉，说你干什么呢？赵玉说，我到里边找人。你找谁？我找乔小娟。那不行，乔小娟是新娘，那不能随便见。赵玉说，我就跟他见一面，有两句话，两句话半句话也不行。你是干什么的？赵玉说，我是武当山的。你武当山是老道？赵玉说，我不是老道。那你是干什么的？我是那老道庙里边的学徒的。学徒的，就是你那老道师傅来也不行。赵玉说，不行，我非见不可。结果说岔了，动起手来了。赵玉把人家家丁啊给打伤了好几个，嚯，人家后院一大帮好几十人都出来了。赵玉看势不好，跑回来了。回到庙里之后，这个事儿也没敢跟师爷说。没用多久呢，人家乔员外知道这事儿了，派人找到这山上跟左良左云鹏说了，说您这事儿办的不对呀、啊，你这里边有一个学徒的跑我们那儿大闹喜堂。左良左云鹏一听非常生气，把赵玉叫过来就训斥了一顿，说你这个孩子，你爹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为的是学能耐，没想到你没出息，因为这么一个女人，人家出了嫁了你还找上门去，不但说给你爹丢人，就给你师爷也丢人。行了，你这功夫就练到这儿到头了，走吧，你下山吧。要不赵玉怎么下的山呢？就这么样让左道爷给撵下来了。赵玉心想，走就走吧，师爷不要了。自个儿走到半道上，这个气还憋不过来，都走出一天半来了。赵玉心想，你结完了婚了吧，拜完了堂了吧，我还得回去看看。赵玉转身又走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乔家庄，定睛一瞧，乔员外家里边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赵玉纳闷，这怎么回事？就问邻居。邻居说，别提了，那天半夜老乔家着了一把大火呀，这火烧的周围左近的邻居吓得都搬了家了，他们家烧的是什么也没剩，全光了。赵玉说，那里边有个童小娟，你们知道吗？死了。说乔员外烧死了你就甭问了，连耗子都没出来。赵玉一听，完了，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童小娟肯定也死了，我也别问了，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了。但是在赵玉的心底深处埋下了童小娟的形象。赵玉就这样从那儿走了，回到家里边一见赵慧阳，赵慧阳把他打发到东京去。那么童小娟是不是真被烧死了呢？没有。实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童小娟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姑娘之后，在乔家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这个乔员外呀、啊，有个独生子，连名儿都没起，就叫乔乔。为什么没起名呢？这孩子是个傻子，还不是一般的傻，属于那种傻透腔的傻子。乔员外三方夫人，就这么一个独生子，还是个傻子。乔员外以为还能再有儿子，可是怎么着这儿子也没有了，乔员外已经灰心丧气了。就冲这个独生子下功夫吧。怎么下功夫啊？给请先生来教他认字儿，没法认。这独生子啊，平常说话就一个字儿，好，你他，就这个。有时候就会说仨字儿，哪仨字儿？吃烧饼，他最爱吃烧饼，吃烧饼。所以天天给这孩子做烧饼吃，人家有钱呢，山珍海味全不做，就吃烧饼。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这乔员外呢，以为这个傻儿子这个病可以治好，请先生搬大夫，远了近了，所有的名医都请到家了，没一个治好了的。后来一看先生大夫治不好怎么办呢？就走神仙这道吧，请一位顶仙的。这顶仙的倒是给他一看， 说哎呀，说你这孩子别看这样啊，他不通凡人呐、啊、你这孩子是犯天星下界呀，你这孩子身上带有一股仙气呀，啊，你看他不说话呀，那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呢，将来打开了闸门子谁也说不过他呀。乔员外就说他怎么能打开这闸门子呢，这仙儿就说了，你得给你这孩子娶个媳妇儿，拿喜事一冲，不出半年你这孩子就聪明绝顶啊。乔员外一听，那好吧，娶媳妇儿吧。娶谁呀、啊、说就在你这府里边挑就行。乔员外这府里边上上下下丫鬟侍女婆子老妈挨个一过目，当然手须一指就得这乔小娟。于是乔员外决定就让乔小娟嫁给他的傻儿子。开始乔员外以为这话一说乔小娟准能答应，他以为他那儿子还挺具有魅力呢，他跟乔小娟这么一说，乔小娟能答应吗？乔小娟是180个不乐意。但是乔小娟也不能直接的回绝乔员外对他这种要求，他就跟他说了，说我呀已经以身许人了，娶给这赵玉了，而且我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赵玉给过我一把红豆还有一首诗。乔小娟把这个事情跟乔员外一说，乔员外说这个事儿好办，这个事儿呢我跟赵玉去讲。乔小娟跟乔员外，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乔小娟心里有数，赵玉不会同意。可是乔员外这里边就使了一个计谋，他把这个红豆要过来之后啊，他给编了一首诗：“金作华堂赋，不为金钗妻；红豆还旧主，从此各东西。”编完之后写在纸上，让一个家丁拿这玩意儿送给赵玉了。送给赵玉，那家丁就回来跟乔员外一说，乔员外跟乔小娟就讲说，赵玉啊同意了，你就跟我儿子成亲吧。 萧小娟说，我得见着赵玉，让他本人跟我说同意，我才能嫁给你儿子。焦元文一看这事不好办，怎么办呢？这乔员外也够损的，他就出了一个主意，面不敲动的方方面面都做好了娶亲的准备。赶到了娶亲这日子这天了，他弄了点蒙汗药就给这乔小娟喝下去了，掺到这个饭里和水里。乔小娟不知道，喝下去之后就晕过去了，躺在床上就熟睡。于是这里就操办喜事，乔员外让人给这乔小娟把这个新娘的服装也换上，给他这傻儿子也穿上新郎的衣服，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像正经办喜事一样折腾了一天，最后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天地都没拜，没法拜，新娘在那迷糊着呢。送入洞房之后，乔员外觉得这就叫生米做熟饭了，你乔小娟醒过来之后，你再想说不嫁我儿子，嫁给别人谁要你啊？你已经是出嫁的女了，你是老乔家人了。就这样，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乔小娟在床上躺着醒过来了。姑娘醒过来一看，自己身上穿着新娘的衣服，当时乔小娟就愣了，她扑棱坐起来，一看身旁边躺着那傻子，乔小娟心里边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好啊，这个乔员外，你真歹毒，你竟然想这么个办法，逼着我来个生米做熟饭，木已成舟，让我无可反悔。乔小娟就被这傻子推醒了，傻子推醒之后瞅着乔小娟就知道乐，好好，他也知道这姑娘长得漂亮，就会说好。乔小娟一看呐，心想也不错，我嫁给这么一个傻子，看来这个人根本就不懂七情六欲，我嫁给这么一个人，将来我见着赵玉我倒有话可说，让赵玉你看看是这么个人，这是我丈夫，我能嫁给他不能嫁给他，我自己洁身自好，我等着赵玉，我得见他，不行的话我就逃跑。所以乔小娟把这口气就吞下来了，忍下来了。忍下来之后，乔小娟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出出进进的非常正常。乔员外一看呢，这儿媳妇可能啊也愿意了，生米做成熟饭了。可是乔小娟转过天来就上山上找赵玉去。到山上一找，赵玉每天他们两个人经常会面的地方都没有。这姑娘一着急就找左良左云鹏去了。一找左良说问赵玉哪去了。左良说，赵玉啊，让我把他撵走了。姑娘，我听说你嫁给乔员外的儿子了。乔小娟她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啊，只好说，是啊，哦，贫道知道了。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把他赶走了。再多话左良不说了。乔小娟一听心如刀割。乔小娟心想，赵玉把我误会了，他以为我真正是嫁给乔员外的儿子了，他也不知道乔员外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找着赵玉，我得当着他的面向他说清楚。所以乔小娟回来，这姑娘一怒之下深更半夜就给老乔家放了一把火，这把火放完了，这姑娘把这傻子背着逃出来。为什么背着这傻子？姑娘心想，我得带着他，我见了赵玉的时候对他得有个交代，要不赵玉得说呀，说你已经

找赵玉去，这就叫背着丈夫去找丈夫。姑娘背这个傻子下来之后，先到了浙江绍兴府他老家，没找着赵玉，听说赵玉出走了，姑娘再找就不好找了。半路上在长江岛海云观遇见了一位世外的高人，出家的金乌道长，叫于静于子安。住在这海云观的时候，于静于子安得知了姑娘的遭遇和身世，这老道非常怜悯这姑娘，跟这姑娘攀谈之中知道姑娘还练过武，赶姑娘跟这老道一练自己的武艺，老道说你这个功夫还不到家。姑娘又跟老道学了一番武艺，老道亲自传给他梅花双戟，说你把这梅花双戟学会了之后，这是我们家本门本户独一传下来的绝招，你把这双戟带在身上，你一个女孩家浪迹江湖到任何地方不受别人欺负。所以这姑娘带着双戟背这傻子就满世界找赵玉，找到东京汴梁去了，没找着赵玉。有一次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唐铁牛了，正赶上唐铁牛遇险，姑娘帮了唐铁牛一个忙。而在那个时候呢，姑娘恰恰是囊空如洗的时刻，正没辙呢，唐铁牛跟这姑娘这一见面，唐铁牛觉得这姑娘跟这傻子很可怜，给了他几十两银子，这几十两银子给姑娘就救了急了。姑娘带着银子背着傻子又开始南下，就往洞庭湖这方向行进了。走到洞庭湖附近的时候，住在一个镇子里头，这傻子又有了病了。唐铁牛给那个钱呢，这姑娘花的又差不多了，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怎么办呢？童小娟就在大街上街头卖艺，仗着自己这对梅花双戟练得不错，在街头这一卖艺，洞庭湖周围有很多练武术的行家里手，一看这个姑娘，这是正经把式，不是在街上打圈卖艺那种花把式。也有人往这场地里边投钱，偏偏在这个时候，赶上洞庭湖的总寨主龙腾龙霄汉走到这儿了。龙腾走到这儿之后，一看这姑娘武艺真高，说这样的武艺怎么能卖到名地上呢？龙腾龙霄汉就跟这姑娘讲了，说你这个武术跟谁学的？姑娘一说她自己的老师是于静于子安，龙腾龙霄汉说你别卖艺了，干脆吧，我给你找个差事。姑娘一听说您给我找什么差事，龙腾说你就跟我走，我这个差事绝不是让你受苦受累的差事，是你这个武艺有用处的差事。好吧，姑娘说我还有一个傻丈夫，我得带着他。龙腾龙霄汉你带着吧。姑娘就把这傻子背着跟着龙腾龙霄汉就上了军山了。到军山之后，这童小娟才知道，哦，感情让我入了伙了，这是绿林强盗，只不过这是一个大强盗，一看这军山寨上也说不上有多少绿林，喽啰兵上上下下到处都是，据说有20000来人。姑娘就在这驻扎下来，龙腾龙霄汉对这姑娘非常器重，委任他一个龙口寨的先锋官，给了个职务。到山上没用多久，就让龙腾龙霄汉这张嘴把姑娘这本事就给传开了。山上山下有不少都知道这个童小娟一对梅花双戟厉害，还有那个副寨主啊小头目啊心里边有些不服，借茬到这儿跟这姑娘会会，一动手就趴下。所以说呢，这姑娘在这儿就扎住脚了。姑娘到这山上之后，日子一长还发掘了一个近亲，她叔叔童武在总山寨呢。这爷两个一见面，姑娘更坚定了在军山寨待下去的决心。既然我叔叔在这儿，我得跟我叔叔在一起呀。这童小娟虽然在军山寨待下来了，这心里边时不时的还要想起赵玉。姑娘想，这赵玉究竟哪儿去了呢？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赵玉来行刺来了，就来杀他来了。
今天晚上

0: 两人在院子里边这一交手，兵器相碰，面目相对，认出来了。童小娟一说，我就是当年的乔娟娟，乔小娟，也就是童小娟。这句话一说出来，赵玉仔细一瞧，没错，就是她。这姑娘长得漂亮还不说，好认。这地方有一个朱砂红痣。赵玉说：“小娟，你怎么落到这儿？”哎，这话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既然这样，这可能是老天爷让我们再次重逢啊。赵玉，咱俩还打吗？赵玉说：“不打了，进屋吧。”两个人一转身进了屋了。童小娟给他倒了一碗茶，两人坐这儿了。你说说，你怎么回事？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赵玉说：“你先说吧。”他们两个在这儿谈上了。这唐铁牛跟刘启灵两个人悄悄的来了，因为什么呢？赵玉来了这么半天没回去，唐铁牛担心赵玉会发生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跟刘启灵两个人一起来到童小娟的院子，凑到窗棂跟前，把这个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大小的小窟窿。唐铁牛隔了眼睛望着吧，一看呀，唐铁牛心想，这怎么回事？他是来刺杀他的，二位怎么对坐相谈，唠得挺热乎。唐铁牛这心中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时候屋子里边谈到什么程度了，赵玉把自个儿的经历谈完了，童小娟呢也谈自己的经历，最后谈完了的时候，童小娟站起来：“赵玉啊，你不是说当初我给你送了一首诗，这首诗我可没写过，肯定这是那个乔员外给你写的，冒着我的名给你写的一首诗。他说我今做华堂妇，不做敬钗妻，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华堂妇呢？今天我让你瞧瞧，让你见见我的丈夫。我的这丈夫现在就在里间屋那睡觉呢，你跟我来。”童小娟一摆手，赵玉站起身来，跟着童小娟就进了里间屋了。里间屋那床上那大傻子正在那打呼噜呢。赵玉一听这位鼾声如雷，再往床上一看，就这一堆，就这一块，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童小娟倒在床的近前一推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醒醒。”这傻子不能假坐起来：“
1: 吃烧饼。”“
0: 什么叫吃烧饼啊？啊，天还没亮呢，你有个早晚没有？”“
1: 那你叫就叫我干嘛？”“
0: 管他叫哥。”“
1: 哥。”“
0: 赵玉啊，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丈夫，这就是我天天陪着他，伴着他，背着他，领着他四处巡游寻找你时候跟着我的那个丈夫，他叫乔乔，长这么大没起名，就拿姓当了名了。”赵玉一瞧这大傻子，赵玉又看了看童小娟，赵玉这眼睛里边含了泪：“小娟呐，委屈你了，我冤枉你了。”赵玉这两句话，童小娟的眼泪唰的一下子下来了，话不再多，打动了心弦，撞击了感情。童小娟说：“我之所以走到哪都把他带着，就是想有朝一日见到你，让你看一看，看看我是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华堂妇，我是嫁给一个什么样的员外爷的公子。这回我向你表明了我的这片心肠了吧。”张玉说：“小娟，多一句话你也别说了，一切一切我都明白了。好吧， 咱们还上外间屋吧。两个人一转身就出来了。佟小娟掸了掸眼上的泪。我现在问你，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了？张鱼说，我来干什么你自然要知道了。我是来探君山龙口寨，想破你的寨还要破这座山。
2: 哦，
0: 这件事咱们两个慢慢商量商量，下一步再说吧。话刚说到这儿，窗户外边刘喜玲沉不住气了。刘喜玲开始看唐铁牛在那隔着眼睛看了半天不言语，不知道看的是什么内容，他也不能在旁边接着捅窟窿啊。刘喜玲一扒拉唐铁牛，那意思您躲开让我瞧瞧。唐铁牛一闪身，刘喜玲隔着眼睛趴着一看，哎，刘喜玲心想，不对啊，赵玉，你是来行刺佟小娟的，怎么你们两个在这坛上唠上了，而且唠得看着那么投机那么近乎。刘喜玲看完了一撤身，跟唐铁牛低低的声音说，三哥，咱们得进去瞧瞧，看来他们俩打不起来了。
2: 唐铁牛说，要进去之后那我不能进去，那佟小娟一发现我，他就得跟我急，他会饶了我一回了。
0: 这不要紧，我进去。刘喜玲迈步就进了外间屋了。一进外间屋，先说了一声：“佟小娟，佟先生，我来见您。”佟小娟一听是刘喜玲的声音，佟小娟马上冲着赵玉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咱们俩这事儿先不便于挑开，不能让别人知道。赵玉明白，这个时候刘喜玲一推门就进来了。哟，这是谁呀？刘喜玲假装不认识赵玉。佟小娟看了看刘喜玲，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宋营里的赵玉。
2: 哦，宋营里的，这宋营里的人怎么到咱这儿来了？
0: 赵玉在旁边就站起来。刘喜玲，我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今天我是来行刺他，可是当我一行刺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两个是老相识。当初我在武当山跟我的师爷学练武艺的时候，天天上山打柴，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丫头呢，天天给人家乔员外家里边放羊，赶着羊群也上我砍柴那个地方去。因为这个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可是那个时候分手之后，这一别好多年，今天没想到在这里见了面了。旧日的相邻，今日相逢，你说我们还能再动手吗？刘喜玲瞅了瞅赵玉，又看了看佟小娟，看了看佟小娟，又瞅了瞅赵玉，他想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从他们两个人的眼神里要查出点什么来。他发现佟小娟好像刚哭过，你就怎么斩那个眼泪，刚哭完那个眼睛里边还含着有泪水。他发现赵玉这个面部表情也有点不自然。刘喜玲就看着他们两个这个表情，这心里边不由自主的就反上了一股酸水来。但是刘喜玲听人家说了，人家当初是旧日的相识，今日相逢，并没有谈别的，他也无所指责。好吧，既然是这样，佟先生，那么对他怎么办呢？按说他是宋营中的人，可应该把他抓住。佟小娟说，这样吧，念在我们是同乡的这个份上，不能把他抓住，得把他放回去。赵玉站起来，佟先生，您要是把我放回去的话，那还有一个跟我一同来的人。跟你一同来的人是谁呀？唐铁牛。啊，这唐铁牛他又来了。唐铁牛一听，
2: 赵玉在屋子里边已经把自个儿的名字点出来了，干脆我就进去吧。唐铁牛拽拽的进来，啊，对，我又来了，死的蛆又回来了。我说童先生，是这么回事，本来我不想来，这赵玉呢，他非要拽着我来。他说我上回来一回了，一遭生，两遭熟，三遭就是老主顾，他非让我给他带路。所以我说的好，我说这回给你带路，我不露面，一露面碰见童先锋，这童先锋就饶不了我。上回我跟童先锋有过许诺，童先锋放我一次，不能再放我两次，今天是第二次了，童先锋那当然对我那就不能放我了，要是看着他的面子，是不是也能把我再放一回？哼，好吧，唐铁牛，这个面子我就算给了赵玉了。你们二位来探我的君山龙口寨，意欲打山破寨，我呢是龙口寨的先锋官，不能随便把我们这里布防告诉你们。你们两个快点回去吧，以后可不兴再来了。赵玉说好吧，小姐，那我告辞了。赵玉跟唐铁牛两人往外走，这功夫唐铁牛在前面走，刘启灵就跟上唐铁牛了。赵玉呢故意的把脚步煞后了点，童小娟随后就跟上来。童小娟来到赵玉的身旁，低低的声音跟赵玉说，你回去呀，告诉你们家阮元帅，要想攻打洞庭湖君山寨，必须得造好了战船，船只造齐，什么时候攻山，你来给我送个信儿，我给你做内应。将来我也得归顺宋营啊，有你在那儿，我还能在这儿吗？赵玉说，哎，对，是这么回事，我回去就跟阮元帅这么说，咱们下次再说。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他们两个轻声在后边嘀咕，这刘喜玲在前面跟唐铁牛虽然是并肩走着呢，刘喜玲那耳朵可是听着后头呢。刘喜玲就听他们两个嘀嘀咕嘀嘀咕说的什么没听清。刘喜玲这没听清，这心里边有点更难受，心想，好啊，赵玉这怎么鼓捣的，你这来跟他行刺，不但说没把他杀喽，你们两个人看起来还有点黏糊上了啊。刘喜玲别扭，
0: 跟唐铁牛有打童小娟这个院子里边就出来了。他们两个出来之后，这赵玉走到院子门口这一回身，告诉童小娟：“你请回吧，我得跟着唐铁牛到旁边去。”刘雪玲的事儿，赵玉也已经向童小娟透露过了。刚才在两个人的交谈当中，他就说完了。童小娟这一切都假装不知，多保重吧。一转身，童小娟回去了。赵玉随后跟着就来到了刘喜玲这个院子的注视之中。进屋之后，刘喜玲就看了看赵玉：“赵玉啊，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你到那些行刺没成功，最后是怎么跟他搭个上的？”赵玉说：“你看这话说的，怎么能说我怎么跟他搭个上的？我想行刺，我们两个一见面一看认识，这不就谈起来了吗？就这么简单吗？那可不。刘启灵，难道说对这件事情你还有什么怀疑吗？”“哎，我倒没什么怀疑呀，赵玉。不过我看你们两个谈得挺近乎。”“当然了，老乡嘛，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陈年烂谷子的事儿都得说呀。”“嗯，都说什么呢？怎么着，这些事你都要听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这么说吧，刘启灵，你这个龙口寨的地形图到底是绘制了没有？要是绘制了就给我，我带回去。如果你要没绘制，那就说你把我诓了来了。你这是说谎，那我跟唐三哥也得快走了，要不然的话接我们的那只船，天一亮人就得回去。”“好，你赵玉既然来了，我不能让你走空，我把那图给你。”刘雪玲站起身来，一转身，由打自己那描金柜里边就拿出一张图来，把这图双手交给了赵玉。赵玉接过这图来，打开一瞧，果然是龙口寨的军事布防地形图。赵玉把图合起来，揣到自己的怀里。“刘启良，你算帮了我们宋营一个大忙，我先代表阮元帅谢谢你。”“不用阮元帅谢我，有你自个儿谢我就足够了。”“好，那我谢谢你。下一步怎么办呢？”唐铁牛说：“下一步咱们该快走了，再走晚了就不好办，没船了。”“好，我送你们两个。”刘启灵就把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由打自己的院子里边送出来，一直来到了岸边。马六爷马都彪那船正好在那等着呢。马都彪站在船头一看，摇摇晃晃的这二位回来了，尤其唐铁牛那个身块，老远一瞧就能认得出来。来到岸边之后，唐铁牛一挥身：“再见吧，咱们后会有期。”刘喜灵说：“唐三将军，我的事儿您可都是亲眼目睹，我怎么做的您可也都清楚，回去您跟阮元帅可得说明白。放心，我一定把信儿都给你带到。”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上了船，刘喜灵转身往回走，马六爷马杜彪是支舟离岸，摆动了船橹，这船往回来了。唐铁牛跟赵玉两个人钻到船舱里头，把那船舱板给盖上，提防着人家有寻呼的船只，怕发现了他们俩。在这船舱里头，唐铁牛低低的声音问赵玉：“小兄弟，跟我说，刚才那童小娟跟你就光是老乡吗？”“
7: 啊，那可不就是老乡呗，
0: 没别的吗？”“
7: 没有别的。”“
0: 你就天天打柴，他就天天在那儿放羊，你俩天天见面。”“
7: 对呀，天天见面就熟了。”“
0: 天天见面什么话也不说
7: 啊，
0: 什么事儿也不办。”“
7: 啊，可不办什么事儿，
0: 那不腻歪的慌吗？”“
7: 我说三哥，你脏心烂肺。”“
0: 得，我脏心烂肺，别看你三哥到现在还没成亲呢，但是你三哥岁数比你多活几年，男女之情这事儿，你三哥见得多见得广了啊。哎呀，我看你跟那童小娟你们两个
7: 好像是哭了啊。你们两个要光是老乡的话。

爸见了面至于那么哭吗？赵玉说，哎呀，三哥，我们两个，您真想听听啊？我想听听。赵玉就把他们两个的事情怎么跟唐铁牛这么一说，唐铁牛一听，真是这么回事，那可不。唐铁牛想，坏了，刘喜玲那事得怎么办呢？两人回到了越州城，上岸之后来到元帅府见了阮英，把探山的情况如实一讲，把图往上一线。阮英一看，好，现在龙口寨的地形图有了，又有童小娟在里边能够做内应，可以说是攻山破寨的时机已经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没有战船。于是阮英就跟唐铁牛商量说，你不认识这个余杭的掌柜的马六爷马杜彪吗？你去跟他商量商量，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凑一些船只，剩下差多少咱们想法雇人打造船只。往哪儿去雇人去？我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就请马六爷给帮忙。唐铁牛一听，好吧，于是就领着自己的这位没过门的媳妇儿杨赛花，两口子又找马六爷来了。一见马杜彪，说明来意，马六爷面有难色。马六爷说，师妹呀，这个忙啊，我可是给你帮的不少了。你看你们两次探龙口寨都是我给摆的船，第一回我说去给人家送鱼，第二回我说再给人家送虾，以后我可再不能去了。我心里边已经拿定这主意了，帮两回忙就行了，别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杨赛花一听，我师父说了，有什么事都找你，你要是不帮这忙那也好，我现在拉着你就找咱师父去，问问咱师父，咱师父要说同意你不帮忙，我就再不找你了，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杨赛花这一横不讲理呀，把这马杜彪弄得还没辙了。马杜彪说，好吧，既然是这样，看来我这是得帮忙帮到底了。战船嘛，我可以给你找人打造，至于说我这渔行里边的渔船，我能抽出几十只吧，几十条船帮助你们攻打君山寨，得有个前提，你们不能说是找我借的船，因为龙腾龙霄汉一旦要是知道我借给你们船只攻打君山，那就会掰了我和他之间的交情，我对不住朋友，江湖上也会耻笑于我。唐铁牛说，行，我不说是你借的船，但是光你借给这几十条船是不是不够啊？是啊，我给你找人再打造船只啊，不过那得等些日子，你们营里边呢还得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监督这个活。行，那我回去跟我们阮元帅就说一说。好吧，就这么定了。谈妥了之后，唐铁牛领着自己的这位夫人杨赛花，两口子嘎嘎悠悠的由打马六爷那出来，就往这个越州知州衙门里边来。可是当他们距离这个越州知州衙门不远的时候，唐铁牛跟杨赛花就发现，哎，那干什么的？一看离那个知州衙门不远围着一大帮人，哦，里三层外三层的，在人群里边还甩出一支队伍来，站着长排。唐铁牛心想，这出什么事了？打靶是卖艺的？不对，打靶是卖艺的怎么还能站着排呀？站着排那买东西呀，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吸引这么多人在这站长排？我说，老婆子，咱过去瞧瞧这热闹怎么样？好，郎君啊，咱们过去看看。这两口子逛荡逛荡就过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啊，看不着两口子，一对都那么高，人家前面站的人呢哪个都比他高一块，想找这个腿缝缝，你瞧一看，这人好几层，这腿跟腿都插着缝，看不明白。太太，您说咱们往里边瞧瞧。我说，谢光，谢光，哎，干什么？干什么？
借什么光？你没看那么多人吗？啊，里边人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也没你的事儿，怎么也没我的事儿呢？我就不行进去瞧瞧吗？你进去瞧瞧，你看我们还想瞧的瞧的角呢，你往哪儿瞧瞧？奶奶个孙子的，你不让我进去，我是非进去不可！借光，借光，借光，借光！唐铁牛这么一捅，他就进来了。怎么呢？他这手一伸出来，就跟那个熊掌一样，那手指头不不楞楞的，就好像那小棒出来的，往谁那个肋条眼子上一捅，谁也受不了。棒一捅，哎，不是怎么回事？这个一捅，哎，两边一躲，闪个人胡同，他跟杨赛花进来了。进到里圈，唐铁牛一瞧，耶，这干嘛的？一瞧这里头啊，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铺的有纸，有笔墨砚码，桌子旁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坐一老头，这老头身后的这个椅子背上立着一对双枪，老头看上去能有50岁到60岁之间这么年龄，留着一部花白的胡须，长得鹤发童颜，老头特精神，一看就是个练武之人。就在这空地儿当中站着一大姑娘，这大姑娘看上去18、19岁，多说也到不了20，头上挽着一个云字髻，斜罩着一个藕荷色的绢帕，身上穿了一身藕荷色的短衣裤，腰中系着一个丝绦，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这姑娘长得圆凤脸，可以说叫面如满月，眉清目秀，非常漂亮。这姑娘在那站着，旁边呢有一个桌子，这小桌上放着一堆铜铃铛。唐铁牛心想，这叫干什么呀？啊，哎呦，一看老头那桌子前边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边写着四个字，抛铃招亲。哟，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抛铃招亲，怎么着，拿那铃铛招亲呐？啊，没听说过有这么招亲的。唐铁牛看了看身旁边这位，借光打听个事儿，这干嘛的？您不知道，我跟您说啊，这叫抛铃招亲。怎么个抛铃招亲呢？就是说，你看这大姑娘没？这大姑娘啊，要找婆家。要找婆家呢，那老头啊，就是大姑娘她爸爸。这个老头想这主意，他真高，把他女儿领到这儿啊，在当间一站。你看那桌子上放的铃铛没？谁要是拿起一个铃铛来，就站在旁边，这就是20-30步远吧，就这个距离。要是一铃铛打到他女儿的身上，这闺女就嫁给他了，分文不取。多便宜这事儿，可真的。那有打上的没有？到现在呀，连一个打上的还没有呢。人这姑娘有一身好功夫，哎，那铃铛往那一扔，一躲就躲开，怎么打也打不上，是吗？他抓一把不就打上了吗？嘿，您真圣明，要您来了就好了，抓一把往那撒呀，那不算，人就拿一个铃铛打啊。那那边站牌，站牌的那都是等着抛铃铛的，看见没有？这又开始来了，又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瞧，有一个小伙子搭铃铛的。这个人这么一说，杨赛花在旁边听清楚来了。郎君啊，咱不看这玩意儿，抛铃招亲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已经有了我了，你还想招啊？走吧，咱回去吧。哎，等会儿，我说夫人，稍等片刻，我不抛铃，咱看看别人抛铃不行吗？嗨，看别人也没意思，走吧，别，我再瞧。哟，唐铁牛仔细定睛一瞧，在这站的长排的队伍里头，感情还有他徒弟呢。谁呀？孟春达。这孟春达怎么来了？这孟春达是那乐宝给鼓捣出来的。他在这个衙门口这儿抛铃招亲呢，先被乐宝发现。乐宝觉得这是个事儿，乐宝跑到这个院子里头就找孟春达去了，说孟春达呀，你这么大个子呢，还没娶媳妇呢，干脆吧，你跟我一块儿去
到门口那儿，你拿那铃铛

0: 一下子，说不定啊，这姑娘就是你的。所以孟春达二乎乎的跟着乐宝就出来了，这俩人就站在那个队列里头了，站牌等着呢。
1: 唐铁牛一瞧，嘿，我这大哥的徒弟也想娶媳妇了啊，也等着在这抛铃招亲呢，看看。
0: 唐铁牛瞧着，一看旁边那个小伙子拿起一个铃铛来照着这姑娘啪一抖，这姑娘一闪，一铃铛没打上，这就算过去一个。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规矩，谁想抛铃，在抛铃之前先得到那个桌子前边那纸上得签上名字，写上你叫什么。一瞧那纸啊，签上名字那纸张在旁边就一摞了，有好多人已经抛过了。这时候就看孟春达过来了，哎，我来。这老头在旁边一瞧，这家伙这大个子比正常人高一头半，晃晃当当像显斗神一样。来，小伙子，写上名字。孟春达过来拿起笔来，我不会写，乐宝你给我写吧。乐宝一看真笨，乐宝给他签上名了。写完名之后，孟春拿把这大手一伸，抓起好几个铃铛来。老头一看，别，就拿一个，多了不行。哦，就拿一个，好，嘿，这孟春达，你别看傻，他有点傻心眼呢。他先那么晃荡晃荡，然后哗楞一铃铛扔过去，就看这个姑娘啪一闪身，躲开了。我，孟春达一转身，躲过去了。乐宝在旁边过来了，我来一下，签上名，拿过铃铛来，啪一铃铛没打上。一转身过来了，唐铁牛一摆手，过来。哟，师傅，你在这儿呢？好小子啊，衙门里边那么繁忙，不在里边办公，你跑这儿抛铃铛来啊？有这样的吗？不像话，快给我走！哎，是师傅，我这挺有意思，说明这个女的不是一般人，不是一般人，也用不着你来抛铃。你多大个岁数？啊，你就想娶媳妇儿，那女的比你大多了啊，你师父刚才都没抛。嗨，师父您还用抛啊，这不有我师娘吗？杨赛花说你还想抛，不是，我这话说走嘴了，走吧，咱回去。这师徒几个人由打这人群里边就出来，回到帅府里边一见阮英。阮英一听唐铁牛和杨赛花两人说见马杜彪的情况之后，阮英说好吧，我们找一个人监督造船，找谁最合适呢？阮英琢磨了一会儿，他就把宋万清给叫过来。宋大哥，这样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您了，我看您这个人胆大心细，做事缜密，造船这个事儿需要精心管理，您就负责监督造船，你看如何？宋万清一听，好吧，既然你信得过我，造船这事儿那就由我来操办，你再给我派几个手下人。阮英说好，我给你派十名随从。阮英当时就把这十名随从派给了宋万清，同时呢，阮英告诉唐铁牛和杨赛花，你们夫妇两个人帮着宋万清做这件事情，因为宋万清做这件事需要找马杜彪，他不认识马杜彪，得由你们两个人给他们引荐。唐铁牛跟杨赛花两口子答应，然后呢，先领着宋万清啊去见马杜彪。到在马杜彪那儿，跟宋万清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引荐，然后马杜彪就跟宋万清商量了一下，什么时候开工，我什么时候给你找着造船的工人。宋万清跟他全都合计好。合计完了，宋万清跟唐铁牛、杨赛花咱们又往回走。当他们往回走，走到这个越州知府衙门口的时候，一看那抛铃招亲的那伙人还没散。宋万清闲不劲的就问了一句，哎，这是干什么的？唐铁牛是干什么的？这是抛铃招亲的。哎，我是万清啊，你上里边试一把看看运气怎么样，你不还没媳妇呢吗？
1: 宋万清说，我哪能干这个事？别介，你看看里边那姑娘长得可挺漂亮啊，来来来来来，借光借光借光。唐铁牛一扒拉大伙，人群闪开，他就把宋万清给让进来了。宋万清进来之后一看这姑娘，哎呦，心想这姑娘的面庞身况长得可是真诚上乘啊。嗯，怎么样，要心的没啊？要心思里扔一拎的，瞧瞧，人家是抛铃招亲的，实际上对练武人的一种挑战。你们还练武呢，拿着铃铛往人身上打就愣打不上，说明你们的功夫都不如人家，不到家。三哥，未必这样，说不好我就能打上。你能打上吗？你打一个我瞧瞧。你要能打上，第一，给咱们练武的挣个面子，第二，你还落一媳妇。宋万清说，好，我打一个给您瞧瞧。宋万清就来到老头的跟前，老人家，我打一个。哎，你得站牌呀。哦，还得站牌呀。站牌那我就不打了。老头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万清。你可以不站牌，写名字。哦，宋万清一看我可以不站牌，宋万清马上到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宋万清三个字写完了，我可以打了吗？老头捋着胡须看了看他，嗯，你可以打了，铃铛在那儿，可只能打一颗。是，我就打一颗。宋万清到这一伸手，又在那小桌上接过一个铃铛的，啪，往上一扔，在手中一擎，姑娘，站好了，我可要打了。这姑娘一回身一看宋万清，来吧。宋万清一顺着铃铛，嗨，啪，这铃铛往前一打，就听这姑娘哎呦一声，啪啷，打上了。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0条，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行政裁决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三、政府采购活动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
9: 玩。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消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常会仙说把下山飘然去，这路有这一下山金石头一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曲艺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5: 对，
4: 郭德纲、于谦，
5: 我们两个
4: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5: 您好。
4: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5: 对，
4: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
5: 啊，
4: 叫徐德亮、王文林。
5: 对了，
4: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5: 哎，岁数不小了，
4: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5: 您介绍一下。
4: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
5: 嗯，
4: 王长友先生。
5: 对
4: 啊，
5: 王先生
4: 好角儿。
5: 是
4: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家传，
4: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
5: 嗯，
4: 杨毅。
5: 对呀，啊，
4: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对了，
4: 杨少华。
5: 是啊，
4: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嗯，
4: 侯宝林
5: 大师。
4: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5: 哎哎哎，紧拦慢拦，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
4: 啊，
5: 拦您一句，
4: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5: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4: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5: 哎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4: 没错啊？
5: 啊，
4: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5: 不是啊。
4: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5: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啊，
4: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5: 哎，是
4: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5: 对，
4: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
5: 嗯，
4: 张文顺先生。
5: 张先生，
4: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
5: 啊，
4: 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5: 不老地道的，
4: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5: 这开玩笑，
4: 不怪他
5: 啊，
4: 他师父教的。
5: 哦，他师父也这样。

0: 顺章先生就那样。
1: 哦，
0: 好占人便宜，量子很小，
1: 嗯，
0: 十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1: 啊，跟着一块儿教徒，
0: 就拜师学艺。
1: 嚯，
0: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1: 教什么坏呀？
0: 就跟他逗着玩
1: 啊，
0: 亮子
1: 啊，
0: 我教你好玩的。
1: 怎么着？
0: 回家跟你爸爸说
1: 啊，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1: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0: 孩子懂什么呀？
1: 啊，
0: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1: 嗯、
0: 啊，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把他爸爸吓的。
1: 是，这就害怕了，
0: 脸都绿了。
1: 啊，
0: 掏出50块钱来，
1: 啊、
0: 孩子
1: 啊，
0: 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1: 不是给
0: 钱，别跟你妈说。
1: 啊，这就给钱了。
0: 和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1: 哎，这灵啊！
0: 转身找他妈去了。嗯、
1: 啊，
0: 妈，
1: 嗯，
0: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哦，
0: 他妈掏出100来。
1: 嚯、
0: 哦，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1: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0: 这亮子美坏了、
1: 啊、
0: 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1: 哎呀，
0: 攥着150块钱走到大街上，
1: 高兴
0: 铁吃辣嘴。
1: 嗯，
0: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1: 邮局的。
0: 徐德亮一指他，
1: 嗯，
0: 哎，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1: 还是这套。
0: 送信的哭了。
1: 啊，
0: 儿子，爸爸抱抱吧。
1: 这算了啊。
0: 你走了，走了，
1: 是走了，
0: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1: 啊，
0: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1: 哎，台底下怎么样？
0: 要想了解演员、
1: 啊、
0: 你就得问同行。
1: 那当然，
0: 问外人不知道，
1: 外人不了解呀。
0: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1: 该说我了是吗？
0: 隆重介绍一下
1: 啊，
0: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1: 您过奖了。
0: 真好。
1: 没有，
0: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 哦，
0: 优点呢说不过来，
1: 这都是应该的。
0: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1: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0: 不许美化自己。
1: 哎，我还美化呢。没有这么说话的，
0: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1: 这不算了，这个
0: 这是人的弊病 啊！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1: 真好吗？
0: 真太好了，
1: 好，
0: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1: 对，
0: 我说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1: 那当然，
0: 有人脸皮儿就薄，
1: 拉不下脸来，
0: 不好意思。
1: 嗯，
0: 于老师没有。
1: 当然，
0: 您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1: 啊，
0: 德刚，
1: 嗯，
0: 什么叫聪明？你这人家问这题，
1: 这还不好回答。
0: 什么叫聪明？
1: 您说什么？
0: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1: 是，
0: 我把手放在墙上。
1: 哦，摁在墙上了。
0: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1: 哦，
0: 还真狠呐！
1: 啊，
0: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嘡就来了，
1: 来一拳。
0: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我说看见了吗？
1: 嗯，
0: 我这个就叫聪明。
1: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0: 把于老师美的呀！
1: 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呵，
0: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
1: 嗯！
0: 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
1: 嗯，
0: 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1: 哥俩都不知道。
0: 把谦儿乐坏了。
1: 嗯，
0: 我把手伸出来，
1: 啊，
0: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1: 老方法，
0: 哈哈哈，来吧。
1: 哎。啊，放脸上啊！
0: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1: 啊，
0: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1: 哎呀，
0: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1: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0: 了不起！
1: 哎呀，我还了不起。
0: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1: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0: 我替你说。
1: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
1: 没听一句了，
0: 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
1: 啊，
0: 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
1: 嗯、
0: 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 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1: 古人哪位跟我？
0: 有一辈古人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
1: 哦，
0: 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什么呀？
0: 于师师。
1: 哦，我这就改叫于师师了。
0: 哎，这个名儿听着他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
0: 就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
1: 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1: 哦，
0: 而且注重感情。
1: 对，
0: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动，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哪位？
0: 杜十娘。
1: 杜十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1: 啊，
0: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1: 我当然可以死。
0: 好，
1: 嗯，
0: 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
1: 啊，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0: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1: 又没有吗？
0: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1: 又是哪位？
0: 赛金花。
1: 赛金花。
0: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1: 哦，
0: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1: 改叫
0: 于金花。
1: 哎，于金花。
0: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
1: 啊，
0: 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1: 为什么？
0: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
1: 啊，
0: 砸金花了。
1: 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0: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1: 您比这些人，
0: 我得捧您呢。
1: 您捧我？
0: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1: 嗯，
0: 祖上积德行善，
1: 一直就好。
0: 于谦的父亲
1: 啊，
0: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 那当然
0: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1: 嗯，
0: 大排行行八。
1: 对，
0: 北京于八爷，
1: 就都这么叫，
0: 都知道。北京于八爷，
1: 嗯，
0: 呵，北京八爷
1: 是
0: 呵。京八爷，京八，
1: 什么京八啊？
0: 简称吗？
1: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0: 啊，了不起呀！
1: 啊，
0: 净干好事，
1: 那叫善人呢。
0: 没亏过心，
1: 对呀，
0: 没亏过心
1: 啊。
0: 走在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 哎呦，
0: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
1: 啊，
0: 瞎一只眼，
1: 残疾。
0: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
1: 打这猫，
0: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 我难受，
0: 谁管得了啊？
1: 啊，
0: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着过。
1: 嗯，
0: 住手！
1: 哎，
0: 躲开，
1: 拦住！
0: 谁家缺德孩子？
1: 别打，
0: 躲一边去！
1: 就是，
0: 多可怜这猫
1: 啊！
0: 打！
1: 啊，
0: 脑浆子都出来了
1: 啊！他这给弄死了，
0: 安乐死吗？
1: 哎，什么安乐死
0: 啊？
1: 这更快呀，啊！这个
0: 走到过街天桥上
1: 啊，
0: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嗯，
0: 有卖小兔子的
1: 哦，
0: 小笼子装着。
1: 对，
0: 哎，八块钱一个。
1: 是，
0: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1: 嗯，
0: 多可怜呢，
1: 快死了，
0: 没人管。
1: 嗯，
0: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1: 嗯，
0: 八块，五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1: 哦，
0: 掏钱给人家
1: 包圆了，
0: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1: 嗯嗯，
0: 买兔子回家了。
1: 是，
0: 他跟这儿十五一个往外再卖。
1: 哎，做买卖呢。
0: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
1: 嗯，
0: 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1: 嗯，
0: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1: 就剩俩裤衩，
0: 俩裤衩。
1: 嗯，
0: 这儿挂着一兜子。
1: 哎呀，
0: 哆里哆嗦往前走，
1: 要饭
0: 谁管？
1: 我惨，
0: 没人管。
1: 嗯，
0: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1: 当然掏钱，
0: 一块的、五毛的、一毛都有吧。
1: 是，
0: 一大把唰
1: 搁在里头，
0: 给塞兜子里了。
1: 就是，
0: 带出一张五十的来。
1: 他损不损呢？他
0: 连换零钱。
1: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0: 于大善人呢？
1: 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0: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1: 哎，
0: 你知道吗？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这一个人，
1: 什么一个人啊？
0: 啊，
1: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0: 你是后来的事了。
1: 怎么后来事儿呢？
0: 后来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1: 哦，开始没结婚。
0: 他结婚晚，
1: 是
0: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哎呦，
0: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1: 这还有一届
0: 于大善人
1: 哦，
0: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来一位媒婆，
1: 是
0: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1: 哦，
0: 一进院就喊
1: 什么？
0: 于大善人在哪儿呢？
1: 呵，
0: 善人住哪儿呢？
1: 会说话。
0: 哪位是善人？
1: 对，
0: 谁给善了？啊，
1: 善了
0: 哪儿了？
1: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0: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可乐吧，看着我，我
1: 别应这个，知道吗？啊、
0: 跟您说
1: 啊，
0: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1: 哦，
0: 好啊，有合适的吗？
1: 哦，
0: 哎，这一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1: 嘿，
0: 就是你姥姥家。
1: 哦，
0: 你父亲很高兴
1: 啊，
0: 拜托你了。
1: 是，
0: 去谈去吧。
1: 哎，跟人说去。
0: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1: 嗯，
0: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1: 也是大家，
0: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1: 对，
0: 哟，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是九大胡同啊，
1: 八大胡同
0: 啊，他知道
1: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0: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1: 哪儿啊？
0: 嗯，
1: 那不住那儿，
0: 反正老宅子嘛。
1: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0: 大院子了不得
1: 啊！
0: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1: 哦，
0: 他大舅可了不得，
1: 是
0: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1: 那是才子，
0: 是个文人呢。
1: 对，
0: 这会儿正放假呢。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1: 哦，
0: 得有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儿，
1: 这帅啊，
0: 剃一光头，
1: 哎
0: 哎，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两条带鱼。
1: 哎哎呀，不是带鱼，
0: 蛤蟆？
1: 什么蛤蟆呀？
0: 纹的什么？反正是
1: 海鲜。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0: 是吗？呵，
1: 啊、
0: 好看 啊,
1: 啊，
0: 还滴着血呢啊。
1: 啊，
0: 头天刚纹的啊！
1: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0: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1: 哎哎呀，撂下撂下，
0: 这个画啊画的真好，
1: 还看画呢？还
0: 文人吗？
1: 文人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0: 知道吗？
1: 啊，
0: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1: 嗯，
0: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1: 哦，
0: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1: 怎么还有票房啊？
0: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1: 嗯，
0: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1: 哦，
0: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1: 对，
0: 也请一个弦师，
1: 哎，
0: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1: 一块玩，
0: 这叫票房。
1: 对了，
0: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1: 嚯，
0: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都是唱岔曲儿、唱单弦的。
1: 是啊，
0: 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1: 那是奇人唱。
0: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正唱着呢。
1: 是吗？
0: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1: 哎，对，
0: 那会儿，嗯，
1: 那姑子像话吗？
0: 什么？
1: 什么个姑娘呢？那时候是
0: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啊。
1: 什么叫就算？
0: 算不算？
1: 废话，就是
0: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
1: 嗯，
0: 这弦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
1: 啊，
0: 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1: 好听。
0: 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1: 唱的什么段？
0: 真好听啊！
1: 您学学。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吧，十八摸呀。
1: 哎呀呀、哎、呀！
0: 过了吗？唐唐
1: 就别唱。什么段子、啊、这是？
0: 风花雪月
1: 这个呀。
0: 好听，好听啊！
1: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0: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1: 那就是，根本也就别唱了。
0: 媒婆把来意一说，
1: 啊、
0: 把你姥姥乐的
1: 哦，
0: 给您添麻烦，
1: 嗯、
0: 啊，太好了
1: 哦，
0: 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哦。
0: 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听着吗？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这孩子不听说
1: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0: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
1: 哎，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0: 嗯、姥姥跟人客气吗？
1: 什么客气啊？
0: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1: 啊！
0: 以后这个瓶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1: 这都是谁呀、啊？这个
0: 你那几个姨，
1: 哪儿来这么些姨、
0: 啊？你母亲姐妹多嘛？
1: 啊，
0: 姐妹多嘛？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1: 哦哦，
0: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1: 嗯、啊，
0: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1: 结婚了，
0: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1: 嗯，
0: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1: 哎，
0: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和尚道什么喜？
0: 给你爸爸道喜呀、啊？
1: 干嘛呀？
0: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1: 净这朋友。
0: 几位大师傅来了。 山人，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1: 哦，
0: 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1: 哎，这好啊，
0: 我们这就要念了
1: 啊。啊，
0: 你父亲说等会儿，
1: 等吗？
0: 等我躺下再念啊。
1: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啊？
0: 有身份呢。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
1: 哦，都躺着。
0: 哎，躺下听。
1: 躺下。
0: 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啊。
1: 哎，分
0: 啊，
1: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嘛。
0: 啊，着凉啊。
1: 啊，
0: 盖在胸口这儿吧。
1: 哦，到这儿
0: 盖在这儿。
1: 哎，那
0: 合上过来。哎，去去去
1: 啊！哎，
0: 全盖上了。早长成就，振起疆场，摘出千城上。

八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有回来日，死去亡魂哎不回归。

0: 别唱了，这
1: 夸你呢，这没完了，这个
0: 念完经打和尚啊，哎，
1: 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0: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1: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
0: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1: 这谁听了乐呀？这个
0: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1: 那么热闹。
0: 你姥姥把门一关
1: 啊，
0: 不给了，
1: 不给了。
0: 哎，这是有学问，
1: 怎么
0: 避一避煞气？
1: 有这规矩。
0: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1: 啊！
0: 我不去。
1: 有，
0: 我才不去呢。
1: 是，
0: 我就讨厌结婚、哎、啊！
1: 怎么
0: 我这些年净结婚了
1: 啊？不像话啊！这个
0: 老了也生气，
1: 是
0: 别胡说八道的，
1: 就是
0: 胡说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1: 嗯、
0: 你真不去？
1: 对，
0: 我去吧。
1: 哎，回来，他去像话吗？
0: 热心肠，你知道吗？
1: 那也没有这样的。
0: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儿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 啊，穿红挂绿，脑袋上还戴一盖头、
1: 啊、
0: 上写四个金字儿
1: 啊，
0: 足疗保健。
1: 哎呀，不对，像写这四个字啊，
0: 我也不老懂，不认字儿。
1: 龙凤呈祥，
0: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1: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0: 龙凤呈祥
1: 啊，
0: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1: 这才心疼啊！
0: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1: 对呀、
0: 啊，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1: 那可不嘛！
0: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
1: 哦哦，
0: 我得哭出来，
1: 您就哭出来。
0: 可说是我那没有。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0: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0: 可乐不行啊！
2: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
2: 撂下轿帘儿
0: 啊！
2: 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货已售出，概不退换。
0: 哎，不嗨。
2: 啊，
0: 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
0: 啊，
2: 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又不要了，
2: 多的脾气
0: 啊！
2: 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啊、我们要，
0: 我要，也不给
2: 啊？
0: 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
0: 哦，
2: 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
0: 嘿，
2: 这些个孩子还有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0: 这凑热闹吗？
2: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0: 骂什么呀？
2: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0: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是。
2: 老头就是大方啊。
0: 还大方啊。
2: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
0: 啊，
2: 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0: 对，
2: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0: 这叫卖火盆。
2: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啊、打住。
0: 怎么了？
2: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0: 是啊，
2: 我那屋有汽油。
0: 哎，嚯，这了了，知道吗？
2: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啊！
0: 哎，
2: 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
0: 嗯，
2: 老爷子真高兴啊，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0: 哎哎呦，没有这样的，
2: 换上新衣裳啊！
0: 那也屋里去呀、啊，
2: 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儿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0: 怎么回事？
2: 没穿裤子啊！
0: 去你的吧！
3: 跟您一块儿听了刚才这段相声《红事会》，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请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并且影响到每个人的昨天和今天。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的历史学巨著《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的译介与出版》，为我们开通了一道连接百年前战争现场的时光之门，再现了大历史碰撞时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回顾历史的书《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对今天大多数人而言，一战比二战更加陌生，既是因为二战打得更为惨烈，涉及的地理范围和人口数量更大，也是因为二战在时间上更接近于当下，对世界政治和地缘格局的影响更为深远，人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更多关注。虽然所有现代陆海空军事技术在一战中都已崭露头角，但它仿佛更接近于一场近古战争。物资的运输主要依靠畜力，内燃机械虽然已经使用，但因成本高昂并未普及。唯一突突作响的高效死亡机械是马克沁枪。坦克刚被发明出来，笨拙地在泥泞的战场上缓缓前行，威慑大于实效。木质结构的多翼飞机在战场上空绕着齐柏林飞艇慢悠悠地飞行。但千万不要忘记，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凡是打仗都是要死人的。战争是一场野蛮的行为，是仇恨与杀戮。只可惜相较于汗牛充栋的二战实录，能够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一战书籍并不很多。美丽与哀愁所书写的是一系列人物在这场战争之中的体验经历。作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位汇编者，他搜集到大量参战者日记，按照时间线汇编起来，记录了从1914年到1919年五年大战。就从这样的写作创意而言，倒还真是一部很有新意的著作，因此很多作家把这部书当成纯粹的文学作品而非历史纪实作品来阅读。全书一共记录了23个亲历战争的人物，他们的身份、年龄、国籍各异，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有波兰的贵族、奥匈的作家、苏格兰的救援人员、德国的女生、丹麦的水手、俄国的护士、比利时的飞行员、塞尔维亚的司机、法国的公务员、美国的军医。这些人并无交集，他们的共同点是对这次战争拥有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亲历，而他们都很年轻，正是人生中最美丽年华的开端。作者很巧妙地汇编了这些人的日记或者档案资料，全面展示了整场战争从开始酝酿到最终结束的整个历程。这里的全面不仅仅指人物身份、参战时间等方面，几乎覆盖了大战历程的每一个月份，也指对参战国、国民、前方和后方、支持与反对力量、海陆空以及欧洲、非洲、亚洲各个战场空间的覆盖。在书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主导叙述气息的变化。一开始大多数人被新兴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驱动，虽然很多人感到意外，但似乎也很期待这场战争。比如丹麦士兵安德烈森的日记，上战场是为了锻炼自己，为了强健自我，磨砺意志，砥砺操守。自然也有怀疑战争的，比如奥匈的国防军少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穆切尔，在给女友信中抱怨说，我们的营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全书的叙事就进入漫长而泥泞的绞杀，死亡这个字眼在很多人的日记或者信件里反复出现，
像噩梦一样主宰了整本书三分之二的篇幅。到战争的中后期，反复出现炮击、杀戮、拉锯战、难民营以及饥饿、寒冷、虐杀、绝望等词汇。全书所叙述的23位主人翁，有四个人死于战争，两人沦为战俘，两人变成残疾，其他几乎无一不在战后很快去世，或者慢慢去消化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生命是如此美丽，而死亡总是如此寂静，恰如作家阎连科对此书的评述：让个人的针线穿越人类战争的缝隙，使得每一个弱小的个体和家庭的惆怅、牺牲和光辉都有了世界性和人类史的意义。在《美丽与哀愁》一书中，所有的人几乎在大战的每一个时刻都认为战争很快

他的变形记得以出版并再版，受到批评界的赞誉，还赢得了一笔八。作者皮特恩格伦梳理了这么多人的命运轨迹，忍不住写道，对欧洲来说，很少有其他历史事件具有一战那样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这次战争与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类似，置身其中的人根本无从去把握这样大的历史变局。借由这次世界大战，几个大帝国连同贵族阶层被彻底摧毁，一连串的革命在不同国家爆发，达尔文的丛林世界观被各国人普遍地接受了，不公、仇恨和贪婪的种子被种了下去。二战也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光阴中悄悄地酝酿，这也是此书所蕴含的深深的历史哀愁。美丽与哀愁的作者并不刻意去讲述大道理，而是通过冷静而周全的叙述，让读者自行生成对战争的整体印象。书中还收入了大量一战时期的照片，让读者除了通过文字感知那场一百年前的战争，也可以通过图片见证历史的现场。今天世界格局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似乎一百年前的这场战争对我们影响甚微，然而看了这么多美丽与哀愁的故事，依然能感受到书的封题里作家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那段文字的含义。大家一定永远都会记得1941年的夏天，那时候澎湃的19世纪平静地过渡到20世纪，人们沉浸在古典气息的葡萄美酒芬芳之中，还不曾设想自己将闯下多大的祸。可是一切随着塞尔维亚刺杀者的枪声都一去不复返了。茨威格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对欧洲文明绝望之后，以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读懂了美丽与哀愁，也就能够明白茨威格深深的哀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这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对于喜爱阅读的朋友来说，书房是个美妙的地方。无论外界如何喧嚣，进入这个小小空间，宛如来到了一片净土。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张策的一篇文章《我的书房》。在我不多的藏书中，有一本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的《我的书房》，深棕色的朴素封面，王世襄先生题的书名。12年过去，这本书页已经泛黄的小书，却仍然是我经常翻看的书籍之一。若问为什么，似乎也说不出些大道理，只是觉得有种亲近感在我和他之间悄悄弥漫。这该算是本随笔集吧，但内中有的文章实在短的连随笔也算不上。当年开卷杂志的总编董宁文先生萌生创意，邀约国内各界名家为开卷写了这一批命题作文。文章有长有短，亦庄亦谐，却都是大家笔墨，有一种风范隐约其中，令人肃然起敬。虽说是书房，却是写人生，不急不缓，不怒不惊，不嗔不喜，实在是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折服。杨绛、方程、苏阳书、图案、流沙河、周有光，数十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给这本书增加了分量。而由书房延伸开来的悲喜文字，仿佛把一部文化史拉进斗室，镌刻在一幅幅匾额上，就变得妙趣横生。著名编辑家朱正的书斋，名十全书室，因收藏有鲁迅、孙中山、蔡元培等10部名家全集得名，令人肃然起敬。著名评论家舒吴，书斋名问天楼，其实是间阴暗的地下室，老人苦中作乐的精神叫人钦佩。著名作家韩愈的半厨书屋，谦逊如此，实为楷模。著名翻译家姚以恩在文章开篇即宣布，我的藏书是我的最爱，故而他的书斋大名为藏心书屋。书房简直就是主人人品的写照，亦是主人一生辛劳成果的记录，是其世界观、人生观的最好反应。书房所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也就融在其中。一间狭小的斗室，坐拥满屋书香、墨香、茶香，实在有一种忘我的惬意。想时至今日，房子宽了，书房却往往没了。读书用电脑，写字敲键盘，查资料上百度，纸质读物似乎只是书橱里的装饰品，搬家时都嫌累赘，所以精简了又精简。再翻我的书房，便有了恍然隔世之感。除去心底的一丝羡慕，总感觉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间堆满书籍的房子。用一个最庸俗的比喻，书房算是丰盛的满汉全席，每一本书就是一道精美的菜肴，随时都会给我们惊喜。而那一台电子阅读器，应该就是快餐店里的塑料餐盘，上面有什么一览无遗。这说法当然有矫情之处，也未必准确，但失去书房就使我们失去了一种心灵的沉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电子产品的便捷使阅读成了地铁车站里的喧嚣，成了鸳鸯火锅旁的八卦，成了浅薄时代的艳俗商标。而失去的是春天飘落在窗台上的那朵鲜花，是盛夏聒噪在耳边的蝉鸣，是秋农时小院里渐渐红了的枣子，是寂静无声的雪絮掩埋了
天地间的愁烦，更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那扑面而来的一股沁人肺腑的陈年书香。于是在我退休之后，趁着还有些事务在身，就把办公室做了番认真的清理，剩下的主要物品就是那五橱的书籍，办公室俨然就是书房了。窗外树冠如盖，把射进来的阳光切割成细碎的光影，增添着几分情趣，也在春夏秋三季让我捕捉到果实累累的惊喜。目睹着三两颗核桃从小到大的孕育过程，有了对生命的感悟，便给这间小屋命名为年复年宅，对自己有了个督促的提示。虽是七七八八，但也敝帚自珍，什么也不舍，且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绝不会骑驴找马的瞎翻。比如这本《我的书房》，总能是抬手就在眼前。当然说起来，我的两处书房都不纯粹，前者是办公场所，后者是一屋多用。但长远的去想，那些我们敬仰的大

家，百年之后书房何存？大概能辟为故居陈列的也只是少数，但他们胸中的文墨却是流芳百世了。他们的书房也在这本《我的书房》里，永远和我们亲近着。这便也就释然，想想书房也是载体，是文化长河中的点点荧光吧。说到书房，想起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图书馆太大，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小书房便足以抚慰我们疲惫的心。当然，书房不一定人人都有，但灵魂的书屋却在于你如何去创造。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朱温推翻了唐王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4: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前后换了5个短暂的王朝，他们分别是梁、唐、晋、汉、周。为了跟以前相同名称的王朝区分，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5个国家合起来呢，叫做5代。五代时期，在南方和巴蜀地区还有许多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前后一共建立了9个国，分别是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北方建立的北汉，一共是10国，所以五代时期又叫做5代10国时期。
5: 原来5代10国是这个意思。短短的50年时间里出现了15个国家，这又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
4: 今天咱们要讲的人物呢，便是5代10国时期的一个王，他叫钱镠。话说朱温即位不久，镇海节度使钱镠首先派人到汴京祝贺，表示愿意称臣。朱温十分高兴，马上封他做吴越王。
5: 钱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钱镠啊，原来呢，出身贫苦。

0: 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盐贩子，后来到浙西镇将董昌手下当部将。黄巢起义军打浙东的时候，钱镠用小股兵力保住了临安，唐王朝认为他有功，就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钱镠又被提拔为节度使。
1: 哦，原来钱镠是因为军功而当上大官的。
0: 说起他的战功啊，还有一段小故事。话说黄巢当年打算进攻临安的时候，钱镠觉得正面打不过，就用了点计谋。钱镠分析形势后，率领20多个人伏击起义军的先头部队，然后撤退到一个叫800里的地方。钱镠告诉路边的老奶奶，他说，等会儿有人来，你就告诉他临安兵屯800里。没过多久，追兵果然来了。老奶奶将钱镠的话告诉了他们，黄巢不知道800里是地名啊，还以为临安的兵马扎下了800里的营寨呢。他说道，哎呀，刚才就几10个人都打不过，何况现在有800里的兵马呀，于是他们就退兵了。
1: 这不是被骗了吗？
0: 钱镠年轻的时候常与临安县陆氏钟启的几个儿子一起喝酒赌博，钟启为此呢就很不高兴。后来豫章有个相士发现钱塘地界有王气，于是便到临安暗中查访。
1: 相士是干什么的呢？
0: 相士啊，相士就是看风水看面相给人算命的人。
1: 原来是骗子。
0: 这种人呢大部分是骗子，不过也有些人确实善于察言观色，通过一些细节比如微表情啊，来判断对方的性格和心理。钟启与这个相士认识，便宴请本县的头面人物，请相士暗中一个个观察。相士看了连连摇头，说都不像以后有出息的人。后来相士路过钟启家，恰好钱镠来了，相士看到后说，哎呀，此真贵人也。接着又对钟启说，你以后的富贵就靠此人了。从这以后，钟启不但允许儿子与钱镠交往，还时常的接济他。
1: 后来钱镠果然成了大人物。
0: 钱镠当上节度使以后就摆起阔绰来，他在临安盖起了豪华的住宅，出门的时候坐车骑马都有随从护送。钱镠的父亲对他这样的做法啊很不满意，每次听到钱镠要出门，他都有意避开。钱镠得知父亲在回避自己，心里感到很不安。有一次，钱镠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到他父亲的家里，问老人为什么要回避他呢？
1: 是啊是啊，父亲为什么要回避儿子呢？
2: 老人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靠打鱼种庄稼过活的，没有出过有才有势的人。现在你挣得了这个地位，周围都是敌人，还要跟人家争城夺池，我怕我们钱家今后要遭难喽。
0: 钱镠听了，表示一定要记住父亲的话。打那以后，他小心翼翼，只求保住这块根据地。
1: 好在他还能听进去老爹的劝告。
0: 当时吴越只是个小国，他北方的吴国比吴越强大得多，吴越国常常受到他们的威胁。钱镠长期生活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养成了保持警惕的习惯。他夜里睡觉，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熟，就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做颈枕。钱镠感到倦了呢，哎，就斜靠着他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来，人也就惊醒过来了。他又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儿，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第二天忘了。
1: 置身在危险的环境当中，只能小心谨慎。
0: 钱镠不但自己保持警惕，对他的将士要求也很严格，每天夜里在他住所周围都有兵士值更巡逻，这些人一旦有什么松懈，钱镠就会想办法提醒他们。有一天晚上，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角边上打起盹来，突然

0: 隔墙飞来几颗铜弹子，正好掉在了士兵的身边，把士兵们全都给惊醒过来了。士兵们后来知道，这些铜弹子啊，都是钱流从墙里打过来的，在值更的时候呢，就不敢打盹了。
1: 当他的保安真不容易。
0: 又有一天夜里，钱流穿了便装，打北门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了，钱流在城外高喊着开门，管门的小吏不理他。钱流说，我是大王派出去办事的，现在急着要回城。小吏说，夜深了，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亲自来也不能开。钱流在城外绕了半个圈子，打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管北门的小吏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且给了他一笔赏金。
1: 就得有这些认死理的官员，才能保一方平安。
0: 钱流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才保住了吴越的统治地位。吴越国虽然小，但是因为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渐渐繁荣起来。钱流巩固了统治后，就过起了奢侈的生活了。他把临安城扩大了30里，大造亭台楼阁，把自己的王府造得像龙宫一样。这么一来，自然就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不过钱流也做了不少好事儿，他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往里灌。钱流修建堤坝的事儿，还在当地留下了一个传说呢。
1: 是什么传说呢？
0: 据说钱流修建堤坝，因为海潮汹涌，钱塘江海堤修筑不成，部下都认为是潮神作怪。钱流于是在8月18日那一天，在钱塘江前布置了10000名弓箭手，并声称假如潮水再来，那就不要怪我手下无情了。可是潮神并没有理睬告诫，一会儿但见远远的一条白线飞速滚动而来，钱流命万箭齐发，直射潮头，那潮头只好弯弯曲曲地逃走了，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潮神也害怕钱流。
0: 后来钱流又叫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方便船只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许多的好事，所以呢，民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海龙王。
1: 海龙王这个名字听起来可真霸气。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吴越国的海龙王，这次要讲谁的故事呢？
2: 五代十国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呢慢慢来讲。这集呢咱们就说说后唐的故事吧。朱温建立梁朝的时候，在北方还有两个比较大的割据势力，一个是幽州的刘仁恭，一个是河东的晋王李克用。后来李克用的儿子就成了后唐的开国皇帝。
3: 李克用身上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中原分裂动荡的时候，北方的契丹族却开始强大起来。这时他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落。公元907年，阿保机带领30万人马攻入云州，李克用想利用契丹兵力来对付朱温，就跟阿保机联络，双方在云州东城见了面，不但结为兄弟，还约定了日子一起攻梁。但是阿保机回到契丹一琢磨，朱温势力这么大，怎么能和朱温为敌呢？结果他就反悔了，另外派人跟朱温结成了同盟。李克用听到这个消息，气得差点晕过去。
3: 盟友背叛了自己，这确实让人生气。
2: 到了第二年春天，李克用连气带泪，背上长了毒疮病倒了。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儿子李存勖叫到了床边。李克用叮嘱儿子说，朱温是咱家的冤家，这不说你也知道，刘仁恭是我保举上去的，后来他反复无常，投靠了朱温。契丹曾经跟我结为兄弟，结果撕毁盟约，翻脸不认人，这几口气没出，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啊。说着他吩咐侍从去拿来了3支箭，亲手交给李存勖说，这3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这3个仇人，给咱家报仇。李存勖跪在床边，含着眼泪接过箭，表示一定牢记父亲的嘱咐。李克用听了，这才合上眼睛死去了。
3: 此情此景真是凄凉。
2: 李克用死后，李存勖接替他的父亲做了晋王，他用心训练士卒，整顿军纪，把散漫的沙陀族士兵训练成了一支精锐善战的队伍。李存勖决心打败仇人，他把父亲留给他的3支箭郑重地供奉在家庙里，每次出征的时候，他都先派人到家庙里把箭取出来，再把箭放到一个精致的丝套里，带着他一起上战场。等到打了胜仗，李存勖再把3支箭送回家庙。
3: 李克用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他的儿子这样靠谱，也能放心了吧。
2: 后来李存勖出兵跟梁兵进行了几次大战，把朱温率领的50万大军打了个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朱温是又羞又气，发病身亡。接着李存勖又攻破了幽州，把刘仁恭和他的儿子刘守光都活捉了过来。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即位称帝，5年后派兵南下，李存勖亲自出征，大破契丹军，把阿保机赶回北边去了。朱温死后，他的儿子梁末帝又跟李存勖打了10来年的仗。到了公元923年，李存勖灭了梁朝，统一了北方。后来他即位称帝， 改国号为唐，建都洛阳，就是后唐庄宗。
3: 至此，李存勖已经打败了三个敌人，完成他父亲的遗命了。
2: 唐庄宗报完了家仇，志得意满，认为敌人已经消灭了，中原也已经安定了，就开始贪图享乐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看戏演戏，那时候晋王府里有一个戏班子，是专门给王府演戏的。唐庄宗小时候呢，就跟戏班子里的伶人混得挺熟，这伶人呢，就是指专门唱戏演戏的人。后来李存勖在河北战场上拼死拼活，把演戏的事儿就给忘了。如今做了皇帝，李存勖又捡回了当年演戏的爱好，他成天跟伶人混在了一起，穿着戏装登台表演，完全把国家大事丢在了一边。他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
3: 看李存勖为父亲报仇的时候那么励精图治，一副很靠谱的样子，怎么当了皇帝就不管国家大事了？这怎么行呢？
2: 有一次他上台演戏，自己叫了两声李天下，有个伶人上去就给了他两个耳瓜子，把唐庄宗打得莫名其妙。别的伶人见了也大吃一惊，冲上去揪住那个伶人就责问他。那个打皇帝耳光的伶人却笑嘻嘻地说，嘿嘿，治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呢，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个是谁呢？唐庄宗听他这么一说，才知道是跟他开玩笑，挨了打也没生气。
3: 当皇帝的不务正业，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2: 伶人们受到唐庄宗的宠幸，在宫里自由进出，他们可以跟皇帝打打闹闹，对一般官员就更神气活现了。官员们受了他们的欺负，心里十分气恼，但是谁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有些官员为了让他们在庄宗面前给说点好话，还得向他们送礼讨好。有个伶人名叫景进，他专门替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谁要是不来讨好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说这个人的坏话。所以官员们见了景进没有不害怕的。
3: 这又是小人当道啊，这么下去可不是好事。
2: 后来唐庄宗要封两个伶人当刺史，有人劝阻他说，现在新朝刚建立，跟陛下一起身经百战的将士还没有得到封赏呢，反倒让伶人当刺史，只怕大家不服啊。唐庄宗根本就不理这些话，照样让伶人当了大官。一些将士见了果然气得要命，不出几年后唐朝廷内部先乱了起来，大将郭崇韬被害，另一个大将李嗣源也被猜忌，差点丧了命。这样下去哪儿还受得了啊。李嗣源决定要起兵反对唐庄宗，很快他带兵打进汴京，准备自立为皇帝。
3: 李存勖的胡作非为果然招致祸乱了。
2: 唐庄宗在洛阳听到李嗣源造反的消息后想要回汴京，可是半路上却听到李嗣源已经进了汴京城，而且各地将领纷纷支持李嗣源。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被孤立了，只能垂头丧气地跟左右将士说，哎，这下我可完喽。
3: 现在才知道后悔岂不是太晚了？
2: 唐庄宗回到洛阳后还想抵抗李嗣源，他的亲军指挥使郭从谦曾经任大将郭崇韬做叔父。郭崇韬被杀后，郭从谦早就怀恨在心，如今趁这个机会，郭从谦就发动亲兵叛变，打进了皇宫。唐庄宗根本来不及抵抗，被一支流箭射中，丧了性命。之后李嗣源接替唐庄宗做了后唐皇帝，他就是唐明宗。
3: 那唐明宗李嗣源能吸取李存勖的教训吗？
2: 后面的故事可就热闹喽，我们下集呀再接着讲。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劳动能力鉴定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能力鉴定是如何进行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收到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后，根据被鉴定人的伤残情况，从医疗卫生专家库中随机抽取3名或者5名与被鉴定人伤情相关科别的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鉴定，由专家组提出鉴定意见。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的鉴定意见，作出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走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这国舅段文楚没事找事儿，又说闲话又作诗，把金睛闭眼狐李克用给挤兑急了，一怒之下把他摔下了庆功楼。这楼啊有好几丈高呢，那他还能活得了吗？是命丧当场，因为嘴不好把命给搭进去了。你说这个值不值得？小舅子被摔死了，皇上能干吗？主要啊是跟媳妇那儿没法交代呀，他要把李克用给金瓜鸡顶当场正法。程静思、康承训这一群忠臣都给李克用作证，说国舅啊挑衅在先，晋王忍无可忍，这才失手把国舅给推到楼下去了，这属于误杀呀。皇上也了解他这小舅子嘴欠，因为他要把这个李克用给杀了，这还得和沙陀打仗，这都犯不上。于是呢就坡下驴，就把李克用啊降级罚俸给赦免了。程静思程的人在十里长亭把酒相送，满朝的那么多文武大臣都不敢来，怕沾着李克用皇上不高兴，唯独人家程大人来了。这说明什么呢？朝廷里头那么多人可交的只有程静思一个人，李克用是深受感动啊，在十里长亭跟程静思两个人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了把兄弟。李克用是哥哥，程静思是兄弟。回去以后，李克用把在京城的

经过这么一说，手下的人不愿意了，引起了大同哗变。皇上一生气，命令幽云铸道兵马兴师问罪。这么多人马，李克用哪挡得住啊？被迫就逃到了漠北阴山那儿呢。李克用这段啊，就算交代完了。其实这都是郑田说给唐僖宗李轩的。为了解释这个童谣最后那两句，若要太平无事马，除是阴山闭眼湖。说李克用啊，号称金睛闭眼湖，有33330个铁甲军，号称乌鸦兵。皇朝乃是乌朝啊，群鸦入朝，朝必破矣。僖宗听完了，点了点头。长老爱卿，朕听你说完这件事以后啊，感觉请李克用出山非常难呐。他被先帝降级罚俸，又和大唐朝刀兵相向，迫不得已退到了漠北阴山。这李克用能不恨大唐吗？不知哪位爱卿能够作为使者把他请来剿灭皇朝啊？僖宗这话音刚落，有打文班里头闪出一个人类，高声说道：吾皇万岁，臣虽不才，愿往漠北阴山调取人马，前来剿灭朝贼。这个人不是别人呐，正是和李克用有八拜之交的程静思。有人搭茬说明这事儿有门啊，僖宗大喜，转念又是一想，直皱眉头。长老爱卿，你愿意去漠北搬请我家老皇叔，朕很欣慰，但是就怕他心怀怨恨不肯前来，您白跑一趟啊。程景思说：万岁，您要想把晋王千岁搬回来，第一件事儿就得赦免他的死罪，因为他呀过去跟大唐朝翻过脸，双方开兵建仗互有损伤，您要是不赦免他的罪过，他是戴罪之身，绝对不敢重返大唐的疆土。第二件事呢，先帝曾经对他降级发俸，您呢就应该对他呀好言安慰，委以重任，加以高官厚禄。这两件事办到了，说明啊您有诚意，微臣到沙陀搬兵，九成能把老王千岁给请回来。李轩说：那你说朕封他个什么官合适呢？程静思说：这个微臣不敢妄言，不过既然晋王是被朝廷各路大军给逼得被迫逃奔漠北阴山，肯定是觉得很没有面子，万岁您呢这次封的官职啊就要给足了他面子。李轩略微想了想，那好吧，朕就封我家皇叔为新代石兰破朝兵马大元帅、雁门关都招讨，再次给他金银十车、金牌500面、控头轩500道、龙衣一套、玉带一条。你瞧瞧这个够给老皇叔面子了吧？够牌面不够？哪要是还不够，你再给补充一下。程静思说：已经够牌面了啊，您要让我补充啊，我再给您补充一个。晋王掌中一口九凤朝阳刀，您把他这口刀啊给封为定唐刀，这么着不就是更好了吗？李轩说：嗯，朕就依你之见，封老皇叔这口刀为定唐刀，诏书上我都给他写明白喽。哎，万岁，您这么做就对了，说明您呢诚意满满，这个晋王啊才能够回心转意，福保大唐。李轩说：这个事儿啊宜早不宜迟，越快越好，朕今天呢就给你写好两封诏书，头一封赦免我家皇叔无罪，二一封是加封官爵和调遣的诏书。明天呢你就带上这两封诏书，点上8员副将、500名官兵，是立刻启程。

0: 书要简短，转过天来，长靖司辞别了皇上，皇上带着满朝文武给他送行，他是点了人马，带着这些东西呢，就往北进发。途中有词为证啊：云惨惨，雨淋漓，沙鸟飞堤岸，孤雁落平堤，双骑板桥千古道，月明茅店一声鸡。这一路上啊，无非就是什么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出了大总府又走了几天，来到一个地方叫野狐岭。您就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够荒凉的，人马走累了歇会儿吧，这刚歇了还没十分钟呢，从打这野狐岭上边啊冲下来一支人马，穿着打扮不一，手里头拿什么兵器的都有，岁数大小也不一样，瞧这意思是来者不善。这支人马为首有两个人，头一个岁数大点，跳下马来身高足够八尺开外，一张白脸，三绺短胡须，长得五官端正，头裹黄金，双勒红飘带，身穿白色的战袍，胯下大白马，掌中一条素白亮银枪。二一个黑色绢帕罩头，身高足够顶丈，豹头环眼，燕海虎须，一张大黑脸，身穿黑色的战袍，胯下一匹大黑马，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这两个人呢，气势汹汹，就把道路给拦住了。黑脸的一提坐下马，高声断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说一个是打死不管埋呀。感情这群人呐，是劫道的山贼。长靖司带的是官兵啊，能怕这些劫道的吗？他就问带来这八员副将，哪位将军愿意出马，连这些刁民草寇给我驱散。副将王福一抱拳：大人，末将愿往，还反了他们了，连官军都敢劫，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王福挺枪催马，直奔黑脸大汉。我说，你们这群劫道的，长着眼珠子没有啊？逮谁劫谁呀？大唐朝的旗号没看见吗？我们可是官军，你们就不怕官爷我恼一恼，怒一怒，踏平你们的王八窝吗？黑的个子一乐，嘿嘿，拿大话压人呢，是不是？我们呢，连饭都吃不上了，光脚丫子不怕穿鞋的。冠军怎么了？冠军照样劫，把好东西都给我留下，你们走你们的，饶尔等不死呀。王福一听，气壮顶梁门：好你个大胆的山贼啊，这是没有了王法了，这是今儿个官爷我现场执法，就杀了你这个毛贼草寇。他扑噜一举大枪分心就刺，黑的个子不慌不忙，一看这大枪来了，海底捞月用大槊往上一兜：你给我撒手吧你！嘡啷，这槊呀正兜在枪杆上，王福这枪就拿不住了，是脱手而飞呀。这黑的个子力气可真不小，王福这枪一飞呀，吓得他抱着脑袋拨马就要往回跑，那能跑得了吗？黑大个子马往前这么一推，大槊抡起来照着他这后脑勺啊，啪嚓就是一槊，把王福给打的惨叫一声，是死尸落马，一个照面都没走过去，王福被打死了。副将王禄一看这哥哥死了，咬牙切齿催马就过去了，不由分说扑棱抖枪就扎。黑大个子用槊一盖他这枪头，反手就是一槊，正打到王禄的前心上，砰，好嘛，胸骨都给打塌陷了。王禄闷哼一声，口喷鲜血，从马上啊被打出去两丈多远，死尸是掉落于马下。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黑大个子 连杀两员唐将，其他那几位呀可就都有点发怵了。常敬思心中暗想，哎，怪不得大唐朝要完呢，你说这都是什么大将啊，啊，连个山贼草寇都打不过，上去就完，死的这个脆呀。他急忙呢又问旁边这几员战将，山贼如此猖狂，哪位将军愿意上前给两位王将军报仇啊？常大人连问三声，一个搭茬的都没有，全让这黑大个子给镇住了。黑大个子哈哈大笑，高官，武将可派了吧，知识达物，把那好东西给我留下，某家饶了你们这条性命，如若不然嘛，我就要杀你们个鸡犬不留。弟兄们别甚着了，上去给我抢东西。嚯，这一声令下不要紧呐，他手底下带来这群人呐，呼啦超全上来了，拿着各式各样的兵刃，俩眼发直，嗷嗷怪叫，上来就抢啊。那六员副将500官兵瞧见这黑大个子带人往上一冲，吓得是掉头就跑。程静思呢，他是个文官，他也没有办法，人家跑啊，他跟着也跑吧。得带来这点好东西呀，全让这群山贼给抢没了。程大人落荒而逃，跟这些军队也失散了。跑来跑去就跑到了一处密松林之内，四下里一看呢，哎，这可好啊，这回就剩我一个人了，身边是一兵一卒都没有。常敬思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呀，来的时候皇上给我带了那么多好东西，这还没到漠北阴山呢，被山贼草寇全给洗劫一空了，带来的那些人马兵将跟百身差不多少，平常啊一个比一个能吃，一个比一个能吹，碰见事儿了一个顶用的都没有，就被这么一群小小的毛贼草寇给杀的是四散奔逃。要不说这反贼皇朝能够一鼓作气打下长安呢，大唐朝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呀。当今万岁还让我去请李克用呢，现在礼物也丢了，诏书也没了，我怎么去呀，我这可让我如何是好呢？程大人呢是越想越为难，丢失了财务诏书，难以完成皇上交给自己的使命，这脸儿啊是实在没地方搁了。他在这个松林之内是放声大哭，哭罢多时一咬牙，口中说道，万岁，微臣程静思有负重托，无颜再见圣上，只有一死以报圣恩了。说着话他跳下马来，把腰中的玉带一解，找了个一人多高的树杈往上这么一挂，把玉带呢系了个死扣，从旁边啊搬来一块石头垫在脚底下，把脖子往进这么一伸，这就要上吊了。他刚把这脖子伸进去，就听见密松林外边是人欢马叫。程大人心说，坏了，山贼追来了，我呀得赶紧死，不死呀可就来不及了。他这抓紧时间刚说要上吊，外边的人呢已经进来了，有人高喊了一声，什么人要在此一寻短见呢，不要脏了这一片密松林，以后啊还让我们怎么到这儿来打猎呀。就这一嗓子吓得程静思一哆嗦，闪不留神定睛观看，只见喊话的这个人身高在9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一张赤红脸，面如重枣，看年纪到不了30岁，利剑眉，豹子眼，通关鼻梁，齿白唇红，头上戴着银鼠翻帽盔，双叉雉鸡翎，胸前双搭狐狸尾，身穿亮银鱼鳞甲，外罩锦貂裘，腰杀石蛮带，亮银搭钩相衬，左肋下佩戴3尺的宝剑，右边飞鱼带内 装着宝雕弓，箭壶之内插满狼牙箭，坐下一匹青定追风马，鸟着钩得上怀上挂着一条明晃晃的方天画杆戟。在这个人旁边呢，还有好多番兵，皮盔皮甲挂剑悬鞭，架着鹰的拉着狗的，有的人呢马上还放着山鸡野兔，看样子这些人呢是到这儿来打猎的。程静思一瞧不是刚才那群山贼，他这心里头啊多少也踏实了一点。人家问自己为什么要寻短见，那自己就先别上吊了，回答人家的问题吧。说句心里话，谁也不愿意死。程大人稳了稳心神，对着那个人就说了，我乃是大唐朝的使臣程静思，奉了当今万岁之命，到漠北阴山去搬请老晋王还朝，只皆因路过野狐岭，诏书和礼物都被贼人劫去，我对不起天子重托，无颜再去搬请老晋王。这个人听完了身形就是一震，张口问道，请问这位老大人，莫非你就是吏部尚书程静思吗？不错，正是程某。此人一听说是程静思，连忙是甩凳离鞍，翻身下马，一撩锦貂裘，是扑通跪倒。程大人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吓得赶紧伸手相搀，这位将军快快请起，请问你是何人呢？因何对程某施此大礼呀？这个人从地上站起来，口中说道，回禀程老叔父，我是沙陀晋王的义子干儿，大太保名叫李嗣源，时常听我家父王说起，想当初他在庆功楼摔死了国舅段文楚，老叔父您在皇帝面前保本，才得以保全性命，时隔20余年，父王还常常提起，对您呐是非常的挂念呐。请问老叔父，唐朝皇帝将我家父王驱逐于漠北，今日为何又要搬请还朝呢？李嗣源这番话说完了，程静思这心放到肚子里了，这回呀我死不了了，原来是碰见李克用的干儿子了。程大人擦了把汗，哦，您要问皇上为什么要搬请晋王还朝，他是这么回事。现如今呢，有一个人姓黄名朝字举天，聚集贼兵100万，劫掠州郡，夺了东西两京，当今万岁在西岐州避其锋芒，特意派我呀带着诏书搬请晋王南下中原剿灭朝贼。我这不是刚走到这个野狐岭，就被贼人把诏书跟财物都给抢走了吗？带来的军兵也都失散了。李嗣源一乐，老叔父您别着急，这还不好办吗？不就是野狐岭的贼人连您的东西给抢走了吗？我跟您去一趟，二郎们随本太保是兵发野狐岭。程大人这回心里有底了，他打定了主意，投钱带路，就和李嗣源来到了野狐岭下。沙陀兵把腰一插，朝岭上喊道，毛贼草寇们听真，今有晋王千岁的大太保在此，尔等速将劫掠大唐使者的财物奉还，否则杀上岭去，让你们是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程静思程大人带着8员副将500军兵前去漠北阴山搬请李克用，走到野狐岭了，出现了一伙强人，其中有一个黑大个子，胯下大黑马，掌中一条独角铜人槊，杀死了副将王福王禄，把唐军给赶散了，夺去了诏书跟财物。程大人是落荒而走，就跑进了一片密松林了。他觉得辜负了皇上的使命，就在这松林之内要上吊自杀。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正赶上晋王千岁的大太保李嗣源打猎从此经过，这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俩人相认，李嗣源呢决定要到野狐岭替程静思出头。来到了野狐岭下，李嗣源吩咐沙陀兵高声呐喊，告诉岭上的强盗归还大唐使臣的财物，否则就要攻山灭寨。时间不大，从这个岭上杀下来一支人马。程静思一看，哎，就是这群人把我东西给抢了。大太保李嗣源微微一笑，老叔父，您看准了是他们就好办了，带小侄上前把东西给您要回来。他一提这匹青定追风马，就来到了队伍前边，只见为首两个寨主，一个白脸一个黑脸，手里头各拿兵刃。打量完了这两个人，李嗣源就说了，我乃是晋王千岁的义子干儿，大太保李嗣源是也。听说你们夺了大唐使臣的财物，听我良言相劝，

赶快给我交出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就此作罢。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就要调兵攻山，到那时候你们悔之晚矣。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在漠北沙陀一带提李克用的名字那是真好使。那两位寨主一听啊，这位是晋王千岁的大太保，赶紧把兵刃就挂在鸟之沟德胜环上了，连忙在马上抱拳拱手，哎呦，我等不知是大太保驾到，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冲着您和晋王的面子，一天云彩满散了，我们把东西都还给大唐朝的狗官，这次呀他捡了一个便宜，下次遇到是绝不轻饶啊。李嗣源一笑啊，二位寨主真乃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我家父王正在金莲川招兵买马，二位何不前去投奔，也比干这个打家劫舍的买卖强啊。白脸的寨主说了，太保千岁，像我们这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人，晋王千岁能够收留吗？李嗣源说，这个你不用多虑，只要是英雄豪杰，我家父王不问出处，一律收留。二位若有投奔之心，我呢可以代为引荐，这个根本不算个事儿。黑脸的寨主也说了，哎呦，那这个太好了啊，就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街道都没人呐，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叫过的什么日子呀，大家伙儿要是能吃上一口饱饭，谁愿意当贼呀，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顶风都臭着八百里，说出去都不好听啊。晋王千岁如果愿意收留的话，我们当然愿意投奔前去效力。李嗣源一拍大腿，好啊，这话说得痛快，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你们真心报效晋王，他老人家绝对不会亏待，一定会对你们量才适用。两家寨主一拍巴掌，妥了，有大太保您这句话，我们归顺晋王千岁了。李嗣源说，咱们说了半天了，还没请教二位的家乡何处，贵姓高明呢？白脸的寨主说道，我本是河东应州人士，姓安，名叫安福谦，那黑脸的是我兄弟，叫安修之，我们兄弟二人自幼喜好枪棒，因为暴打不平，在家乡惹了事儿了，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才来到了漠北苦寒之地，没有别的营生可做呀，就聚集了一些无家可归的黎民百姓，在此占山为王。李嗣源听完了点了点头，真没想到二位还是见义勇为的壮士，那我们更应该收留了，把东西都给送下山吧，和我一起去见我家父王千岁。这俩山大王以后有了安身之处了，当然高兴了，答应一声，领着人从山岭之上把东西全都给送下来了。就这么着呢，他们带着喽啰兵跟着李嗣源兵合一处，够奔金莲川。大太保李嗣源呢，特意让人先回去给晋王千岁送个信儿，好让李克用啊有个心理准备迎接程静思。人马走出去几十里地，就见前边是尘土飞扬，跑来了一支队伍，很快就到了近前了。队伍前边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任标旗，头一面旗上写的是胭脂马踏碎乾坤，二一面写的是朝阳刀天下无敌，三一面写的是乌鸦兵骁勇善战，四一面写的是闭眼狐看破红尘。当中间专门有四个掌旗官高举一面大道旗呀，
三丈标杆葫芦金顶红飞火焰，蓝飘带滚狼牙，白月光里头绣着一个斗大的李字。这杆旗被风这么一吹，秃啦啦是行书绣卷，旗脚之下一员老将，只见他顶上金盔双凤翅，身披铠甲垒金装，带内弯弓生挺硬，壶中剑插点唇钢，刀悬朝阳除奸党，剑挂青红草贼王，自幼曾观三略法，老年出阵是气昂昂。这员老将就好像是掉了牙的猛虎，搬了脚的苍龙一般。这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中山晋王李克用。看见李克用了，李嗣源带领人马紧走几步，来到了父王马前。父王千岁，我那程静思程老叔父到了。李克用闻听，这身子在马上一哆嗦，眼泪花啊在这眼里头直转，他从马上下来了，声音哽咽，程贤弟，没想到你我兄弟长安一别20余年，到今天还能相见，这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程静思赶紧下了马，提带撩袍欺身跪倒，臣兵部尚书程静思参见晋王千岁，千千岁。李克用说，贤弟快快请起，你我兄弟不必多礼了，我记得你是吏部尚书啊，现在怎么又变了兵部尚书了呢？程静思摇了摇头，此事说来话长，臣在朝为官，听从朝廷任命，做什么官也是为国效力。李克用乐了，贤弟瞧你这话说的啊，愚兄啊听出来你这话呀有几分无奈呀，以贤弟你的才能应该官居相位，这才叫人尽其才各尽其用，你说你都当了20多年的尚书了，官职未见提升，这足可以见大唐皇帝他不会用人呐。贤弟啊，你不远千里来到漠北，不知所谓何事啊？程景思答道，大唐天下今为反叛皇朝所夺，京城巨献，圣驾必获西齐州，郑田郑大人向万岁保举千岁，说只有您2次出山才能够剿灭朝贼，于是当今万岁写下诏书2封，一封赦免千岁以往的罪过，另一封呢加封千岁的官爵，臣这才不辞跋涉奉献于您的麾下，万望千岁不计前仇出手垂救。本来呀，李克用这脸上啊乐不唧的，一听这个呀，这脸呢吧嗒绷起来了，这2封诏书都是我家皇兄写的吗？想当年他对我如何排挤，贤弟你也不是不知道，逼得我远走漠北来到这苦寒之地，现在他天下丢了，又想让我回去平灭反叛，真乃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程景思说，晋王千岁，您暂且息怒，您的皇兄义宗天子已经驾崩了，现在是您的皇侄中和天子在位，俗话说得好，人死不解愁啊，人得往前看，不能老琢磨以前的事儿，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您就看在当今天子的面子上，也应该发兵相救，不应该唾手旁观呐。程静思为什么说熹宗是中和天子呢？因为他的年号是中和，熹宗呢是庙号，死了以后用的，他活着的时候啊没人知道他叫这个，说评书呢其实没人叫这个真儿，咱们呢解释两句，平常呢咱们总说熹宗熹宗的，这冷不唧的一说中和天子呀，
方便您呐、听着。

别扭。说完了这个，咱们接着说晋王李克用。他把这个火往下压了压，我家皇兄既然已经不在了，皇侄当机坐殿，本王就给他几分面子，贤弟有诏书在身，那就随我到金莲川宣读，本王听听他是怎么说的。程景思心说，你只要能接圣旨，这事儿啊咱们就有商量，一步一步的慢慢来吧。众人来到金莲川以后，排摆相案，程景思当众宣读两封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乾坤隔辟，盖彰广大之兵，日月生辰，时起赵林之德，自我高祖以至于朕，相传17代，朕无上祖之能，尽赖文武辅佐。今有曹州冤巨献，皇朝逆贼，乃王先之余党，聚百万之众，亲镇天下关外150余处，各州郡县尽属皇朝。朝贼心有不足，旦夕招军，意在得陇望蜀。朕今欲恢复大唐，保安家国，正乃内无贤臣，外无勇将。兹特封皇叔为新代石兰破朝兵马大元帅、雁门关都招讨，所持宝刀为定唐刀，更赐龙衣一套、玉带一条、金宝石车、金牌500面、控头轩500道。天下官军悉听节制，勿负朕心，早宜兴兵，故兹诏事享宜之息。中和2年10月上旬诏。读完了诏书，李克用率领12家太保、手下战将磕头谢恩。程静思呢，献上金银10车、金牌500面、控头轩500道、龙衣一套、玉带一条。这些物件里头最稀罕的就是这套龙衣呀、也就是皇上穿的那套行头啊。按说这东西赐给谁，谁也不敢穿，都得搁在祖庙里头供起来。李克用为了赌气，今儿个他就给穿上了，头戴冲天冠，身穿滚龙袍，更挂淡黄衣，腰系蓝田白玉带，脚蹬无忧履。这套都穿完了，然后是大摆宴席款待程景思。酒席宴上呢，叙旧聊天，开怀畅饮，喝完了给程大人安排住处，派专人伺候着，没有半点慢待之处。从这儿以后每天都是这样，喝酒吃饭聊天，就是不提发兵这事儿。程静思暗想，老这么着不行啊，你不发兵，到时候皇上那边黄花菜都凉了，皇上那边要是凉喽，我干什么来了？我多少啊，咱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得提一嘴这事儿。正赶上饭点儿，李克用啊又把酒席摆上了。程大人就跟晋王说了，王家千岁，您看我来了这么多日子了，您什么时候发兵啊？晋王说，贤弟啊，你看现在这漠北天气，天寒地冻，草木已枯，人马难行啊，待等来年春暖花开，草青沙暖，我才能够南下秦王啊。你说这事儿闹的啊，你来的呀太不是时候了。他这话说的风轻云淡，程静思可是心急火燎啊，急得都快哭了。那什么，晋王千岁，救兵如救火，中原百姓等待您出兵相救，如同大旱而盼甘霖呐、这个事儿啊不能再耽误了，那边都火上房了，您再琢磨琢磨，咱们赶快发兵吧。程景思都快哭了，晋王这儿啊非常的踏实，面带笑容把酒杯一举，贤弟，重要的事儿说3遍就行了，咱们把这瓶接过去啊，喝酒喝酒。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你这儿说他那儿就推，把程大人给为难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在为难之际，

0: 只见这个晋王身背后有一个女子高声言道：晋王千岁，中和天子蒙难，专望救援，恨不得救兵一日到来，您为何推三阻四，迟迟不肯发兵呢？这是大丈夫所为吗？妾身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也不怕什么黄朝绿朝的，请千岁给我一支令箭，带领沙陀的人马前去中原剿灭朝贼。这个女人呐，说话太有气势了，当着晋王的面就敢说李克用这个事儿做的不是大丈夫所为。他要带一支人马到中原，秦王救驾，剿灭朝贼，真乃是女中的丈夫啊。程静思程大人一听，不由得是心中赞叹，拢目光仔细观瞧这个女子，50岁上下的年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见她呀，身材高挑，貂裘翠帽，疑似出塞昭君，杏脸桃腮，不亚前朝贾氏，朱唇款动，开一颗樱唇，皓齿清鲜，露两行翠玉，香裙锦髻，恰似乌宫西子，金莲缓步，浑如蓬岛仙姑啊。别看这个岁数了，长得非常的漂亮，要是倒退30年，这位呀，绝对是个绝色的佳人。那么说，这个女子是谁呢？她就是李克用的正印夫人刘银萍。这刘银萍可了不得，胯下桃花马，掌中一对雁翎刀，而且熟知兵书，深知兵法，会排兵布阵，是李克用不可多得的贤内助啊。可就是一样，人无完人。别看刘银萍这么大能耐，他跟李克用俩人啊成亲这么多年，就没有生下来一儿半女，没有孩子。那么李克用有亲儿子没有啊？那当然有了，他还有一位二夫人曹氏。曹氏啊，给他生了不少的儿女。曹氏温柔似水，对晋王是百依百顺。刘银萍呢，性格刚强，晋王做的哪儿不对，他都直言相劝，敢和晋王对面硬刚。李克用对他呀是又爱又怕，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身边啊，时刻提醒自己这脑瓜要清醒，这是个好事儿。当然了，当着这么多人呢，刘银萍劈脸开河的就给他来了一顿。李克用啊，多少也得保持点男人的面子呀，假装这脸色往下一沉：你是个女流之辈，懂得什么国家大事，有什么高见呢？因何在此多言，少说两句吧。啊，刘银萍啊还不管他那套呢，从李克用身后转到前边来了：女流之辈又当如何呢？自古至今有多少奇女子，盛强须眉男子，这些暂且不论，单说晋王您是受皇恩，天子赐姓李氏，又以兄弟相称，这是何比的荣耀啊！您姓李，大唐天子也姓李，大唐天下丢了，您这脸面上好看吗？身为姓李的，不去救大唐天下，难道等着别人去救吗？刘银萍这几句话，说的李克用是哑口无言，这脸上啊，一红一白的，那什么？夫人，你别说了，你要再这么说呀，我都不好意思姓李了。你说的对啊，我这就发兵，还不行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

0: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过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自建房宅基地如何办理房产过户，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动产权利人办理房产过户需要提供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权属证明、全籍调查、身份证明、转移的材料，比如买卖契约、契税发票。申请材料为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身份证明、不动产权证、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材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6: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女生接着说这测字的来历。曾经在《玉堂杂记》里啊，记载着这么一条：谢石善拆字，有世人戏以乃字为问。石曰：“吉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欲于途，告以父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难矣。”又有夷坚志记载，谢石拆字名闻京师，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我说，我曾见过一部书专讲占卜的，我忘了书名了。内中分开门类，如六人课、文王课之类，也有测字的一门。这都是后人附会的，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可笑一代名人千古之后负了这个冤枉。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连《玉堂杂记》那种冷书都看了，想要试他一试，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怎好冒昧。因想起玉生的徒来，便对他说：“有个朋友托我提。”

一个图，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无暇及此，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不知可肯见教？不知是个什么图啊？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他一看见题签，便说：“图名先列了，我常在报纸上见有题这个图的诗，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把这个诗字去了，改一个什么淫笑图还好些。便是，字面都是很雅的，却是他们安放的不妥当，便搅坏了。”吕生翻开图来看了两页，仍旧眼了，放下说：“哎，这种东西同他提些什么，提了污了自己笔墨，写了名字上去更是污了自己名姓，只索回了他说不会作诗罢了。见尾代作本不敢推辞，但是提到这上头去的我不敢做，倘有别样事见尾，再当效劳。”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看来文字总也好的，便不相抢。再坐了一会儿，吕生辞去。德全说：“哎，此刻已经10点多钟了，你快去写了信，带我送到船上去，带给季孜啊。”“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之至，并且托船上的事情，最好是这个时候。倘是去早了，船上账房还没有人呢。”我便赶忙写了信，又附了一封家信，封好了交给德全。德全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自己带着去了。子安说：“哎，方才那个蔡吕生有点古怪脾气啊，他已经穷到摆测字摊了，还要说什么污了笔墨、污了姓名，不肯提上去。难道提图不比测字干净吗？”我说：“莫怪他，我今日亲见了那一般名士，实在令人看不起。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耿直，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他的那位夫人更是明理慈爱，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回去见了季孜，打算要带他谋一个管地。这种人只怕有了管地也不得长了。何以见得？他穷到这种地步还要看人不起，得了管地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这个不然，那一般人本来不是东西，就是我也看不起他们。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他听了要恨，脾气两样点罢了。”说着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不觉狂笑了一顿。一会儿德全回来了，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大家安歇一宿无话。次日早起，德全叫人到船行里雇船，这里收拾行李。忽然方一鲁走来，约今晚吃酒。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他便去了。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我忙问什么事儿。端甫说：“昨日你走了之后，景逸还在楼上哭个不了，哭了许久才不听见消息。到了晚上8点来钟，他忽然走下来找他的老婆和女儿，说是他哭得倦了不觉睡去，此时醒来却不见老婆，所以下来找他，看见没有，他便仍上楼去。不一会儿哭丧着脸下来，说是几件银首饰绸衣服都不见了，可见的是老婆带了那5岁的女儿逃走了。”我笑说：“嘿，活应该的，他把地富拐卖了，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又不曾听见他娶妻就有了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不错，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他还说不曾娶妻，算他说过就娶，这3年的功夫哪里能养成个5岁的孩子呢？他也是前年10月间到上海的，洪福把他们安顿好了，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不料就接2连3的死人，此刻竟闹得家散人亡了。景逸从昨夜到此刻还没

0: 有睡，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不知打的什么主意。来路不正的他自然见势头不妙，就先奉身以退了。他也明知寻意无益，所以不去寻了，这倒是他的见识。端府见我们行色匆匆，也不久坐，就去了。我同德全两个叫人挑了行李，同到船上，解围向苏州而去。一路上小行夜泊，在水面行走，倒觉得风凉，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叠角里面热起来没处透气。两天到了苏州，找个客栈歇下，先把客栈住址发个电报到南京去，因为怕寄之有信没处寄之故。歇息已定，我便和德全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我说，我们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必要找做一个人做向导才好啊。我也这么想，哎，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雪鱼，住在桃花坞，只是问路不便，今天晚了，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怕问路，我有个好法子，不然我也不知这个法子。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认不得回去，亏的是骑着马，得那马夫引了回去。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天天没事便对着它看，看得烂熟，走起路来就不会迷了。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就容易找得多了。你骑了马走怎么也会迷路啊？难道马夫也不认得吗？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张大仙有求必应的条子一路寻去的话说了一遍。德全便到书房店里要买苏州图，却问了两家都没有。到了次日，只得先从站里问起，一路问到桃花坞，果然会着了江雪鱼。只见他家四壁都钉着许多画片，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也有画成的，也有未画成的。原来这江雪鱼是一位画师，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过20多岁。当下彼此相见，我同他通过姓名，雪鱼便问：“啊，几时到的？可曾到观前逛过？”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也必问去逛过没有。当下德全便回说昨日才到，还没去过。那如此，我们同去吃茶吧。说罢相约同行。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乐得去逛一逛。谁知到得观前大失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什么名胜地方，今日亲身到了，原来只是一座庙，庙前一片空场，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儿，两廊开了些店铺，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儿。这种地方好叫名胜，那六街三市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想来实在好笑。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围坐谈天。德全说起要找房子，请雪鱼做向导的话，雪鱼说，本来可以奉陪，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实在腾不出功夫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听了雪鱼的话，便不言语。雪鱼又说，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所有求画的都到我那里去，这里潘家彭家两处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今年端午那一天，潘伯银家预备了解酒，前三天先来关照，说请我吃解酒，到了端午那天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立等着上轿，抬到潘家，一直到仪门里面方才下轿。座上除了主人之外，先有一位客，我同他通起姓名来，才知道

0: 是元任广东藩台姚彦士方伯，官名上头是个进字，底下是个元字，是喜庆以卫状元，姚文熙公的嫡孙。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伯寅系军机大臣，虽然丁忧在家，他自闭嫌疑绝不见客。因为伯寅令祖文公公是嘉庆以卫会试房官。 姚文熙公是这科的进士，两家有了年谊，所以请了来。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啊？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要我带他画钟馗。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不过是用朱笔大写意勾两笔罢了，他又偏是要我设色的，又要画三张之多，都是无耻纸的。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又碍着交情。 只得提起精神同他赶忙画起来，从早上8点钟赶到11点钟，画好了三张，方才坐席吃酒。吃到了12点钟正午，方才用泥巾调了朱砂点过眼睛，这三张东西我自己画的也觉得意，真是神来之笔。我点过经，姚方伯便提赞，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原来是为了要他提赞。 这一天只吃到下午3点钟才散，我是吃的酩酊大醉，伯寅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足足害了3天酒病。德全等他说完了说：“回来就到我站房里吃中饭，我们添2样菜，也打点酒来吃，大家叙叙也好。何必要到站里，就到酒店里不好吗？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啊。” 我们讲吃酒，何必考究菜？我觉得清淡点的好。所以我最怕和富人家来往，他们总是一来燕窝，两来鱼翅的，吃的人也腻了。我因为没有话好说，因请问他贵府哪里？雪鱼说：“啊，原籍是湖南新宁县。”“哦，那么是江忠烈公一家了。”“忠烈公是五福内的先伯。” 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从湖南搬到无锡，康熙末年再由无锡搬到苏州，到我已经8代了。我听了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忍不住笑，连忙把嘴唇咬住，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不知蔡吕生听了还是怒还是笑。
1: 隐忍着笑说：“是在遵玉拜官大作，佩服得很。实在因为应酬太忙，草草得很，幸得我比底下还快，不然就真正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到酒店里吃两杯如何？”“也罢，我许久不吃早酒了。”翁六先生由京里寄信来，要画一张丈2指的寿星，待我吃两杯回去，诚信挥毫。
0: 说着，德全会了茶钱，香江出来，转央雪鱼引路到酒店里去，坐定要了2壶酒来，且斟且饮。雪鱼的酒量却也甚好，酒至半酣，德全又说：“我们初到此地啊，路径不俗，要寻一所房子，求你指引指引，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吗？”“哎，不是这样说呀。” 我实在一张寿星，明天就要的。你一定要我引路，让我今天把寿星化了，明天再来奉陪。德全又灌了他3次大碗。你今天可以化得好吗？要动起手来，3个钟头就完了事了。德全又灌了他2碗。我们也不回暂吃饭了，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 同到你遵玉看你画寿星，当面领教你的笔法。哈哈哈，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哎，此刻久不看见了也要看看。这个使得，于是交代酒家叫了饭菜来吃过了，一同仍到桃花坞去。 到了雪鱼家。 他叫人舀了热水来，一同洗过脸， 又拿了一锭大磨，一个磨海到房里去，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亲自用水洗净，把各种颜色分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又用大海碗盛了两大碗清水，一面张罗一面让我们做。我也一面应酬他，一面细看他墙上画旧的画片，也有花卉灵毛，也有山水，也有各种草虫小品，笔法十分秀静，然而那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虽然如此，也不能眼其所长，我暗想此工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我从前曾经要学画两笔山水，东涂西抹的闹了多少时候还学不会呢，不知他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因问道，足下的画不知从哪位先生学的？先师是吴三桥。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可见此人甚是聪明，虽然喜说大话，却比上海那般名士高得多了。我一面看着画，一面想着。德全在那里同他谈天。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房里一声墨磨好了，雪鱼便进去把墨海端了出来，站在那里想了一想，把椅子板凳都搬到旁边，又央着德全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搬到天井里去，自己把地扫干净了，拿出一张丈二纸来铺在地下，把墨海放在纸上，又取了一碗水，一方干净砚台都放下，拿一支条幅笔，脱了鞋子走到纸上，跪下弯着腰用笔蘸了墨，试了浓淡，先画了鼻子，再画眼睛，又画眉毛，画嘴，勾了几笔胡子，方才框出头脸，补画了耳朵，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看。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寿星的头比八斗还大，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又跪下去勾了半个大桃子，才画了一只手，又把桃子补完全了，恰好是托在手上，方才起来穿了鞋子，想了半天，取出一支对笔，一根头绳，一支丈杆竹子，把笔先洗干净了，扎在丈杆竹子上，拿起地下的墨水等，把丈杆竹子扛在肩膀上，手里拿着对笔蘸了墨，试了浓淡，然后双手拿起竹子就送到纸上去，站在地上一笔一笔地画起来，双脚一进一退的，以补手腕所不及，不一会儿全身衣褶都画好了，把丈杆竹子倚在墙上，哎呀，见笑见笑啊，
2: 果然画法神奇。
0: 不瞒两位说呀，自我画画以来，这种大画连这张才两回，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哎，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不由你不想啊，家里哪有这么大的桌子呢？莫说桌子，你看铺在地下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一面谈着天，等那笔墨干了，他又拿了扎笔蹲到画上着了颜色，等到半干时候，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把一把物子放在桌上，自己站上去，央德全拿画递给他，又央德全上梯子上去帮他把画钉起来。我在底下看着，果然神采奕奕。又谈了一会儿，我取表一看，才三点多钟。哎，我们再吃酒去吧，此刻就吃未免太早啊。那我们且走着玩，到了五六点钟再吃也好啊。于是一同走了出来，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才一同回站。德全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圆坛花雕酒来，又去叫了两样菜，开坛炖酒，三人对吃。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明日请你早点来陪我们同去啊。这苏州城大得很， 像这种大海捞针一般往哪里看呢？

0: 只管到市上去看看，或者有个空房子，或者有店家造盘的都可以啊。那造盘的或者可以碰着，至于空房子，市面上是不会有的。哎，到明日再说吧。于是痛饮一顿，鳕鱼方才辞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号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2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趋势天气，7号多云，东北风4级，气温27度到34度。8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进会召开，数字赋能现代畜牧港城养殖业迈向精准高效，话剧丝路连云港城首演倒计时，山海故事再谱丝路新城，海州区发布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全市干部下沉

0: 晨，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更大力度抓好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石勇主持，市领导宋波、刘春菊、杜波参加。行政军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取得良好成效。当前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深刻认识抓好基层治理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决有力，落实上不折不扣，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行政军强调，基层治理千头万绪，任务繁杂，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精准聚焦发力，对照职责清单内容，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贯通，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优化基层服务体系，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聚焦实战需要，建强基层队伍，推动干部真正下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行政军强调，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效工程，要以干部下沉、数字赋能为突破口，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推动全市基层治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让基层治理有方向、有力量、有保障。要延伸网格治理触角，动态优化网格设置，切实强化网格力量，有效打通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要突出数字赋能，持续优化提升平台模块功能，实现治理平台融通贯通，好用易用。要以完善制度机制为抓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议通报了全市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工作进展情况。灌南县市城管局、灌云县下车镇、驻村第一书记代表、海州区新东街道文昌社区做了交流发言。记者陶静、张涛，通讯员朱志刚、李丹、袁峰宇报道。畜牧业是我市农业支柱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居全省前列，立足雄厚产业基础。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养殖产业提质升级，大力推广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以标准化智慧牧场为示范样板，推动传统粗放养殖向数据化、精准化、绿色化现代养殖转型，全方位提升畜牧产业综合效益和供给保障能力。记者陶静。
1: 提到养牛，很多人觉得又累又靠经验，但在我身后的苏肯悠然智慧牧场早就不用人工寻棚肉眼看牛了。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字大屏，全场的饲养、牛的健康、产奶量和牛舍的环境数据集中管控，每一头牛都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信息完整存档。依托这一套数字化的养殖系统，牧场成功的降本提质增效，数字科技正实实在在地推动着我们连云港奶业转型升级。
0: 大家每天喝的牛奶可能不仅仅是挤出来的，还可能是被算出来的。在智慧江苏重点工程苏肯悠然智慧生态牧场，上万头奶牛佩戴着智慧项圈，被24小时采集、反刍、活动、体温等生理指标 ，AI 系统自动识别疫病风险、异常数据时及时推送预警，实现病害前置防控。圈舍搭载温湿度、氨气传感设备，系统自动调控风机、喷淋装置，精准缓解热应激，稳定产奶周期。全自动转盘挤奶设备闭环无菌作业。TMI 智能饲喂系统根据牛只的生长、泌乳阶段定制饲料配比， 杜绝原料浪费，一头牛一套数据档案，繁育、防疫、产奶全流程可追溯。江苏农垦悠然牧业有限公司副经理丁培峰：
2: 通过构建涵盖信息传输、饲养管理、防疫保健、繁育育种、环境监测等全流程数据化管理，企业创新能力和体系得到显著提升，将泌乳类的单产由原先的35公斤提升到40公斤，减少了饲料的使用和浪费，最终实现了牧场的提质增效的目的。
0: 一处智慧牧场的转型实践，映照着我市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127.7亿元，形成生猪、奶牛、家禽为主导，肉牛、肉羊为补充的完备产业体系，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居全省前列。其中，2025年末生猪存栏154.8万头，年畜栏285.9万头，奶牛存栏2.98万头，年产鲜奶17万吨，存栏规模全省第一，是全省核心奶源基地。随着我市持续加码智慧畜牧建设，目前全市达智慧牧场标准场31家，奶牛智慧园区1个，落地人工智能养殖应用场景27个，智能巡检机器人应用场户14家，智能项圈推广应用2家。市畜牧兽医站技术推广员刘丁丁：
3: 目前全市示范牧场已全面配备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圈舍温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数据，实现自动的调节。通过为畜禽佩戴电子耳标、智能项圈，建立起畜禽数字档案，精确掌握畜禽生长、健康及繁育情况，预警疫病风险。同时，精准饲喂、自动清粪等智能设备的推广应用，大幅降低了养殖成本，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
0: 数字科技正为全市畜牧业装上高效智慧大脑。今年全市还储备了8个智慧养殖项目，获批省级扶持资金250万元，同步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17万元，补齐生猪产业链短板，以项目资金双向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未来我市将持续放大智慧牧场示范带动效应，扩大数字化养殖覆盖范围，推动各类畜禽养殖提档升级，稳步走好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畜牧发展之路。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王丽颖、韦于苍报道。历经3年精心打磨，由市委宣传部、连云区委宣传部、港口控股集团、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的话剧《丝路连云》即将于8月7号在连云港大剧院迎来港城首演。眼下全体主创正进行最后阶段的精细打磨，把属于港城的丝路故事搬上舞台。随着首演临近，连云港大剧院排练厅内一派忙碌景象，从台词走位、舞美搭建到服装细节，主创团队昼夜不停反复推敲，力求每一处呈现都能贴合港城独特的人文底色。话剧《丝路连云》执行导演顾以明：
6: 从节目的结构形式上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是以台词的表演为骨架，那么舞蹈作为它的情绪，然后多媒体作为它的纽带，我们会将这个三者去做一个整体的融合，来呈现这台剧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形式。
0: 为了拉近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主创团队将港城人熟悉的日常元素提炼为舞台符号，触发观众的情感共振。服装造型则从山海意蕴中捕捉灵感，借由质地与款式的匠心处理，让每个角色都浸润着港城这片土地独有

0: 间，主摄团队深入港城街巷与码头采风，让整部剧目沉淀出厚重的生活底色与历史回响。目前所有彩排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主摄团队仍在精心调整每一处细节。8月7号，话剧《丝路连云》将在连云港大剧院正式与观众见面，用话剧讲好新时代港城丝路故事。话剧《丝路连云》总导演庄嘉敏，
1: 它是一段近百年的历史记忆中非常鲜活的，能让人看到那个年代背景下人们的喜怒哀乐，同时又是在进入新时代以来，所有的连云港人，包括新连云港人，他们非常努力的冲着一个美好的目标去前进，去拼搏。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近期海州区正式公布2026年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本月培训涵盖消防设施操作、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中式面点、无人机驾驶等多个紧缺工种，面向辖区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开放报名，旨在提升就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2: 本次培训开设的培训工种包括消防设施操作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幼儿发展引导员、中式面点师以及巡检无人机驾驶员、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各工种计划培训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培训课时多为20课时左右。本期培训采取先缴费后培训模式，学员完成培训且出勤率达标、考核合格后，可凭身份证明及培训发票向培训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通过江苏智慧人社 APP 在线申报培训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执行。有意向的劳动者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职业培训板块在线报名，也可直接联系对应培训机构咨询并办理手续。海州区人社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推出贴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并同步提供招聘、创业、零工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劳动者稳岗增收。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体育馆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7个社区市的110名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舞逐梦，生动诠释了艺术体操力与美的融合，为省运会该项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本次比赛严格按照竞赛规程，设甲组12至13岁、乙组10岁至11岁、丙组9岁以下3个年龄组别，共进行个人团体、个人全能、集体舞圈、集体舞棒等10余个小项的比拼。本次赛事共产生10枚金牌，其中南京队夺得5枚金牌，扬州队收获4枚金牌，无锡队获得1枚金牌。各代表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0: 记者房子源、刘从源报道。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同时迎来持续高温酷暑天气，航道施工面临高温、暴雨、大风多重叠加风险。8月4号，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顶高温、冒酷暑，深入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船闸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2: 连日来，港城持续高温暴晒，施工现场热浪滚滚，地表温度居高不下。在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船闸工程施工现场，执法人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顶着烈日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针对高温汛期施工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核验了露天作业施工机械的防风防雷装置运行状态，避免高温设备老化、雷雨天气引发设备故障。同时，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线路敷设、高温用电负荷承载情况进行逐项检查，细致核查防汛物资、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全面覆盖基坑防护、机械设备、临时用电、防汛防暑物资等核心关键点位，不留安全盲区。
0: 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现场安全员田小天：
3: 大队执法同志查的都很仔细啊，从基坑支护到起重机械，每一处关键部位都反复了核验啊，还专门叮嘱我们高温作业啊、汛期施工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我们做好防暑降温。

0: 避开高温时段危险作业，让我们一线工人心里更踏实，干活更放心。
1: 本次检查采用实地查勘加资料核查加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核查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施工现场实体安全、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内容。执法人员还查阅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等台账资料，并对装机设备安全防护、临边防护等关键部位进行了逐项排查。
2: 市交通执法支队六大队中队长赵耀：
3: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防护措施不规范、临时用电辐射不合理等一般隐患，我们现场明确了整改时限与标准，要求项目部实行登记建档、限期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
1: 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是江苏省干线航道网两纵五横中最北一横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徐尾新区实现海河联运的重要航段。下一步，市交通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采取四不两执方式开展整改回头看，紧盯船闸施工关键节点，确保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2: 记者接见通讯员袁峰与尹梦婷报道。暑假期间，我市各类暑托班暖心开课，有效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在开展课业辅导的基础上，创新推出非遗制作、科普文体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学习与趣味相融、成长与陪伴同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多姿多彩的暑假。上午九点，市级非遗布艺歌秀代表性传承人李秋红走进海州区新浦街道三楼文化站暑期公益课堂，带领辖区青少年体验非遗布艺书签手工制作。孩子们全程专注投入，亲手制作专属歌秀书签，以小小的书签为载体，让本土非遗技艺走进孩子身边，在动手实践中读懂苏北传统布艺，厚植文化自信。
4: 我特别喜欢来到这个课堂，不光能认识很多的新朋友，还能学到很多的新知识。
2: 据介绍，海州区新浦街道暑假公益课堂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旨在解决家长看护难问题，同时通过多元化课程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丰富暑期生活。课程有非遗手工、体育、舞蹈、无人机等，均由专业的志愿者和教师授课，全程免费开放。海州区新浦街道文教会负责人朱永琪：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项目，让辖区内的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暑期教育服务。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课程设置，让更多孩子受益。
2: 在远方文学暑托班，老师通过丰富多彩的读书、背诗、写书等活动，激发孩子们阅读写作的兴趣。
6: 课堂上，老师会让我们扮演历史中的人物，让我们边体验边学历史。我非常喜欢这边的课堂，在课堂中，我会学到很多跟历史相关的知识。
2: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夏日炎炎，月牙岛景区数十亩的百日菊竞相绽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月牙岛景区陌上花开景点，红、粉、黄、白各色百日菊竞相绽放，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单瓣的百日菊精巧可爱，重瓣的百日菊则透着一丝华丽，层层花瓣从中心向外一轮一轮扩展，使整个花朵呈圆球状，别致而优美。微风吹过，花田宛如一条条彩带，一步一景，景景动人，让人流连忘返。百日菊又称百日草，花期从六月一直持续至九月，在此期间花朵陆续绽放，并且长期保持着鲜艳的色彩。此外，百日菊第一朵花开在顶端，而后侧枝开花比第一朵开得更高，因此又得名步步高。来听一组简讯。历经匠心升级、精心调试、安全核验，花果山索道定于8月8号开启试运行。索道全线总长1240米，采用行业先进的单线循环拖挂抱索器系统，搭载54个全封闭8人豪华吊箱。新索道安全性、舒适性、稳定性全面升级，运行的最高速度可达6米每秒，单向运力达2400人每小时，大幅提升上山的通行效率，彻底告别排队拥堵，轻松适配暑期的客流高峰。因丹霞路段进行自来水管道的维修及道路的升级改造施工，实施半封闭的管控，造成公交116路

路线无法正常通行，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即日起对116路进行改线绕行。绕行线路走向：连云港站至人民路、至通贯北路、至瀛洲路、至苍梧路、至东沿河路、至朝阳东路、至花果山大道、至徐兴路、至环前云台山大道至云台街道办。临时舍弃站点：丹霞村、丹霞一队、东窑、铁山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 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3: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2: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6: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

0: 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8: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9: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6: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分行业看，能

0: 元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 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4: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3: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3: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3: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8: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2: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8: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7: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四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飞。

0: 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七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0: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中。

0: 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人来说啊，高考都是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的大事，它是多年寒窗苦读的重要检验，是青春里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是承载着两代人的殷殷期盼。学生们紧张，家长们更是如临大敌般。可是，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今天啊，我们将要分享的是著名学者戴建业老师的一篇散文《别把志向变成了桎梏》。他将用通透的人生智慧为我们解读高考与人生的辩证关系，帮家长和同学们卸下包袱，轻松前行。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人生格言常常自相矛盾，你不知道该信哪一句为好。譬如一边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又说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边鼓励锲而不舍，一边又反对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相互打架的人生格言，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双方都不能过于绝对，既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是什么对象。成语中这种情况更多，一下说做人应当矢志不渝，一下又说为人应当随机应变，到底应该变还是不变呢？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很励志，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你们环顾一下自己的身边，立下大志的人很多，成就大业的人极少。一般来说，胸有大志当然是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坏事。大志有时是激励人的动力，有时又是束缚人的绳索。同学们肯定会说，你这样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到底应该树立人生理想还是应该随遇而安呢？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奋斗目标，这样你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没有远期和近期的人生规划，你的精神可能会陷入困惑迷茫，整个人可能会完全松懈疲沓，甚至可能浑浑噩噩地混一生。司马光答陈冲密教书里的一则名言，一直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夫射者必至于地，至于地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至于地而中者也。这句话既形象又深刻，射箭的人志在射中靶子，可能有竖了靶子而没中靶的，绝对没有未竖靶子却中了靶的。要射箭肯定要竖个靶子，要奋斗肯定要树立目标。

我以一个高考过来人的身份和学生及家长们谈几点意见。一，目标要切近实际，不能过于远大。家长对孩子不能要求太高，同学们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目标过于远大，如一定要考上名校，这是和自己过不去。希望考上名牌大学，也要有勇气接受现实，这样你就没有半点压力，你的高中三年就很潇洒，你高考时也很轻松。目标写得太高，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突然增加许多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许多人生乐趣。假如把高考的目标定在北大，那你考上了复旦也很沮丧。假如把目标定在考取一本，那你考取任何一所211高校都高兴异常，要是被复旦录取更是乐翻了天。同学们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冬天第一次穿毛外套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50元钱，那种感觉比吃涮羊肉还舒服。本来是自己分内的东西，却给了自己意外的惊喜，原因是你根本没想到口袋里还有50元。二，家长不能让孩子去完成自己的心愿。有的父母一直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名牌大学遗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小孩进名牌大学。我想提醒一下家长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代替孩子过一生。再说，你当年怎么不考上名牌大学呢？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行要孩子做到，自己完不成的人生任务却强迫孩子来完成，这是让孩子来成就你的人生，真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家长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你自己实现人生目标尚且不易，要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更难。自己奋斗还操之在己，要别人奋斗得求之于人。自己想发奋读书，你可以暗暗刻苦努力，要想让小孩发奋读书，你可能要磨破无数张嘴皮。很多父母要小孩考上名牌大学，表面上看来是在疼爱孩子，骨子里是在疼爱你自己。因为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后，自己在人前人后都扬眉吐气，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哪怕你不在嘴上说出来，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家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成天六对眼睛指望自己成龙成凤，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小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帮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家长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们把成功定得过于狭隘，有名有利是人生赢家的标配，其实名也好利也罢，终极目的还是要使我们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充实、从容和潇洒。为了平复家长朋友紧张的心情，劝大家读读晚明陈继儒的《清平乐·闲居叔父儿辈》：有儿士卒，一把薄折屋，若是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庇护先生。我对陈继儒一向不感冒，他在《小庄幽记》里谈醒说情，处处显示了他的人情练达，可总觉得其人其文都有点附庸风雅。早年我也不喜欢这首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戴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网红老师。他的课堂风趣幽默，总能把深奥的古文讲得生动易懂，而短视频里的他语言质朴又满是智慧，更是圈粉无数。戴老师是一位生活智者，他经历过人生的风雨，也见证过无数学子的青春迷惘与成长蜕变。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戴老师已经给了我们两点非常实用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为我们分享戴建业老师的宝贵建议。
4: 三，人的一生偶然性太多，规划永远跟不上变化，很多人生规划最后都成了人生鬼话。我们随便去大街上看看，很多瘪三混混娶到了漂亮太太，很多庸俗丑妻挽着帅气先生，

0: 人们常把这叫做福气或运气，实际上它就是人生的偶然性。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既无大志也无大才的人也可能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田中耕一，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学电气工程，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很长时间害怕自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时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和生化绝缘，但荣获的却是诺贝尔化学奖。起因是一次误将甘油倒进了谷里，竟然误闯误撞获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多年的学术难题。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奖时全日本都找不到他的学术信息，他自己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属于前者，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倒霉鬼。柳刘二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他们同榜中进士，柳才21岁，刘也只22岁。他们既有出群的文学才华，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同辈眼中，他们都是宰辅之气。可他们非但没有成为宰辅，还差点被朝廷给宰了。他们是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又同为八司马之一。刘贬永州司马，刘贬朗州司马，十年之后柳再贬为柳州刺史，刘改贬为连州刺史。四年后柳死于贬所，而刘禹锡四年后因母丧离开连州。刘禹锡丁忧期满，又接着外放夔州、河州刺史，回到洛阳时前后贬了23个年头。返洛阳前与好友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为我们留下了两首惆怅的杰作，《醉赠刘28使君》，白居易。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鸡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常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名折，23年折太多。而刘禹锡写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柳宗元、刘禹锡创作上都才华过人，科场上都捷足先登，可他们一身的才气和早年的风光换来的却是长期的贬谪流放。23年折太多，刘禹锡因才名折了23年，柳宗元更因才名折了命。家长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刘禹锡，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这样才会像刘禹锡那样笑到最后。刘禹锡贬到朗州后仍然诗情到碧霄，到六七十岁照样为霞上满天，终于在政坛上熬过了对手。20多年后不无自豪地说，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志向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我们当然应该矢志，确立人生的长远目标，定立自己的短期规划，同时要明白志向只是主观期许，我们的生存境遇随时变化，有时还可能把我们抛入逆境。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同学们要是不知道转弯，逆境就会将我们逼到绝境。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的人生态度大概是矢志当然必须，不渝就大可不必。西方人也说，我们改变不了风的方向， 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的朝向。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可以不放弃最终的人生目标，只随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人生无处不青山，哪里的井水都活人，干嘛一定要跑到罗马呢？也可以调整原来的人生目标，当不成诗人就去做商人，无法科研就想办法从政，企业亏本转做其他经营。同学们不要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把早年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终生的桎梏。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同学们，高考前夕要学会给自己减压，高考不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只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你们面前还有无数的天赐良机。不管你们备考有多忙，北方的同学们切莫冷落了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南方的同学们也不要错过了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每天清晨都要快乐地迎接旭日东升，每天傍晚都要轻松地送走西边的晚霞，把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让每天都活得很从容。用不着我拿青春赌明天，更用不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你们不只是潇洒走一回，我祝愿大家将来潇洒走一生。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漫长旅程，高考不过是途中的一站风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答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也要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可以坚守初心，但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志向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面对变数的从容与灵活，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底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这里特别提示，报名时间仅剩最后2天，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大疆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大疆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最近啊，这几天啊，咱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啊，我们是在全国呀征集300名患者朋友作为中医调理疗效见证的标杆，全国啊去征集300名患者，到现在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啊，到6号结束，不算今天，剩明天最后一天，算今天呢还剩下最后2天了。那300个名额呀也所剩不多了，200多名已经全部出去了，目前也仅剩下几十个名额了。这几十个珍贵名额呀，通过这2天也都会全部产生。说咱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呢？其实原因就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对中医它的疗效它的作用没有一个确切的了解，想了解它没有确切的指标确切的了解，想用不敢用，担忧啊。每个人的口中的中医可能都不一样，有的人说中医治病出根，有的人说中医啊没效果不治病，甚至呢建议应该把中医取替取消了，也有的人说中医啊是忽悠人的，还有的人说啊中医啊是撞大运，用好了行，用不好就不行。你看看说什么的都有，这里还包含着很多人这常年用了很多中药，也看了很多中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和解决，对中医极度痛恨的啊，有没有？有。那么就是中医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它的疗效作用啊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真正实例供大家去了解。那么我们以前采取的中医是真正的中医吗？那在执行过程当中到不到位，这些一概都不知道，用的药品的疗效怎么样也不知道，问的哪个专家，哪个专家给诊治的啊，这个专家水平怎么样也不了解，就是一问三不知，全靠蒙啊，全靠撞大运。说这种情况怎么能体现出中医真正的疗效呢？我们要想把中医真正的疗效作用摆在面前，摆在公众视野之下，供大家去掌握了解，那我们就得做一件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真正能体验中医疗效作用的这件事儿，是吧？它是好是坏，是快是慢，得有数据，得有例子摆在面前供大家了解，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们要干的。就包括咱们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用了很多中医，用了很多中药，哎呀效果都不尽人意，我听你们讲这个中医啊挺靠谱，但是真的有效果吗？对吧？还有的人说，老师我这个病能用中医调吗？能调到什么程度？真能治吗？对吧？我肺上长东西了，我肾上长东西了，我卵巢上长东西了，我心脏上长东西了，真能治，真能消，真能化掉吗？我说没有用，我说完之后他也担忧， 啊，有没有这样例子，有没有这样的实例呀，对吧？大家也都想做一个了解。所以说我们这次才开展300名这个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300名患者朋友从头到尾都采用中医的核心，以中医的核心为基础。中医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以人为主，在调理人，改善人，不断把人的身体，不论内在的精气神情志还是体质，提升改变加强的同时，在疾病上我们会逐一治疗。一种疾病我们会遍体治中，辨证施治，对症用药，直接瓦解。那么两种疾病我们会分先后顺序，轻重缓急，给予治疗的顺序捋清，也会逐一瓦解。那三种疾病四种疾病我们会给规划，先治哪儿，后治哪儿，再治哪儿，哪几个疾病可以一同治，哪个几个疾病可以分开治，是吧？我们会给规划需要多长时间，用什么药，怎么治，方案也有，治疗思路也有。我们在治的过程当中都是遍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根据这个患者的体质，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一人一方，一人一药，不是千篇一律，量身定做啊，就是这个方，这个治疗方案是你的独属。我们是在这么做，我们希望在每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不要因为人为性的而影响这个疗效。比如在用药上，我们也给大家去申请50%的一个用药优惠，甚至50%以上。当然我说50%用药是常规用药啊，常规核心用药。谈的

市面上能够买得到常规用药、常见药，听明白了，是常规用药、常见药，以前很多人都用过，我们平时很多朋友都在采用的这样的药，比如说咱们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保颜丹啊，它可以被称之为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调理体质的，消除八大偏颇体质、强化机体的岐黄丹，对吧？这个市面上也有，很多朋友也用，这叫核心用药。就是我用这个药调理体质，我用的3个月、5个月，甚至这个时间更长，这叫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这个贫血比较严重，用点补血口服液，用1-2个月，甚至2-3个月，那么这个叫核心用药、常规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消化不好，经常嗳气、打嗝、反酸，啊，消化不好，需要香砂养胃丸。这个香砂养胃丸啊，它得间断性的吃2到3个月。这个疾病它在治疗上，那它叫核心用药。你再比如说，这个人心脏不好，啊，由于阳虚，啊，由于淤血，这个体质偏颇，长期的体质偏颇虚弱，已经造成心脏出现问题了。那么我们需要一些这个中药的调理治疗，比如说这个天王补心丹，哎，这个天王补心丹呢，需要间断性的用3到4个月，或者2到3个月，只要超过1个月，它叫核心用药。再比如说，我们一些学员患者朋友，啊，这个尿频尿急、命门火衰，遇点水声就遗尿、漏尿，这个明显是阳虚体质啊，需要调理阳虚体质。调理阳虚体质、改善体质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干嘛？治阳结合，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需要用点右归丸。右归丸，那么这个右归丸大家也在市面上能买一套，但是呢，咱们需要这个患者在用右归丸用多长时间呢？用2个月甚至3个月，啊，持续间断性的用这么长时间，那么这个药就被称为核心用药。那么，不论十全大补丸还是补血口服液还是右归丸，大家在市面上买，你看右归丸这一盒得多少钱啊？好像得60、70、70、80吧，对吧？补血口服液也是这样，就是价格高低呀、牌子不同，就稍微有区别，稍微有区别。但是在这个核心用药上，我们会向厂家给你们申请这个折扣。咱们有众多厂家针对咱们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给予支持，众多部门、众多厂家给予支持。给予扶持的，可以5折，甚至5折以上，4折。比如说，你们在市面上买这个左归丸，说老师，我这一盒在市面上买花了70多或者60多，那我们给你申请也就一半甚至一半以下。啊，你比如说我用天王补心丹，啊，我吃着呢，我吃多长时间了？我得用这长时间，我在市面上买，我吃1个月，我得花300块钱，咱们给你申请也就150，甚至150以下。你们先可以市面上打听市面上这个价格去买，买完之后我们从厂家给你申请，听明白了吗？这叫核心用药。不但说你在这个核心用药上，说我这个治疗我需要3个月病情，但老师我想多申请点，我想没事多用一点，或者是说我今后可以预防，我趁着这个机会也可以，听明白了吗？啊，不论香砂养胃丸呀、十全大补丸呐、天王补心丹呐、补血口服液呀、左归丸、右归丸呢，就是我们市面上常规常见的。当然，我们给大家申请的那一定是这个药品要有疗效，货真价实的，啊，一定是货真价实、疗效卓越的，用药扎实的，就是制药工艺啊、用料都非常扎实，疗效非常卓越的，不卓越、不扎实都不行。因为在药品这个一环啊，如果说没有真正有效，药效不行，就影响了咱们这个整个治疗的一个效果了。疗效就出不来，所以在这次啊，我们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药品把关也非常严格，不但要保证疗效，还要保证大家使用价位上一定能够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300名学员患者朋友，就是他调理的周期其实就3个月，一个小周期，3个月起始，因为我们怕10天半个月呀，效果出不来，不能把中医啊真正的这个时效作用体现出来，所以说我们给定的起步3个月，在起步3个月当中啊，咱们有些学患者朋友，他的病情、他的症状非常符合作为。

0: 这个病例作为这个标杆，但是咱们也保证他们在用药上这个经济条件上不受影响，能够持续用2个月、3个月。所以说，我们想办法就怎样不会因为用药，在这个经济条件上受影响，啊，不能真正执行到位。我们也考虑这些因素，是吧？你不要说病症各方面都能做到，结果呢，就在这个经济条件上，在执行这个用药调理上，哎，执行不下去，只能执行1个月，执行2个月。执行半个月，剩下坚持不下去了，你说这样就非常可惜。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说，能不能不让因为用药经济条件上而受影响，保证这个时间周期，保证这个疗效。所以说呢，在这个核心常规用药上啊，核心常规用药给5折，甚至5折以上。听好了，有的都达到4折啊，有的达到4折。除了这个用药，我们给予申请这个折扣基础保障，还有就是说，患者在执行。落地这个执行上，我们要求也非常严格。就茶饮你能做到，食疗你也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给指导的锻炼方法，你也有时间去做，你有时间并且你说的算能做到，这才行。说我们这一次呢，不论是从方案制定到患者这个执行，我们要保证这些环节都能落实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我们大家这个采用中医治疗的真正的结果。说这个中医真正的结果出来了，这300名数据以后就是作为大家了解的依据。以后谁再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问题，说中医能不能治啊？我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有没有效果？咱们这有实打实的300名病例啊，标杆通过3个月的调理，甚至4个月、5个月多长时间的调理，达到什么程度，在这放着呢？你可以去了解，你可以去看。有用没用，效果好坏，通过这些实例、这些数据，你来评判，你来选择。这样大家在用中医中药调理身体的时候，就有据可依，有案例可衡量，选择治疗有方向，知道怎么治、如何治，重要的环节是什么，大家就有方向了。我们患者需要这样的例子，需要这样的实例，需要这样的数据，中医也需要这样的例子、标杆来去展示中医的真实价值与作用，所以说我们才开展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家听完之后，感觉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必要？是不是你们所希望的？是，那我们做的就对了。我们做的事儿就是办民之所盼，解民之所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待这300名患者朋友给予这么高的一个服务和待遇。因为这300名患者朋友，他意义非凡，非常重要。这回大家理解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咱们为什么开展这次行动啊，行动的一些细节，就给大家介绍讲解这些。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4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 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条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陈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我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听众呢。
0: 啊，老学员老朋友了是吧？
4: 是，眼看咱们这个中医竞争活动快要结束了
0: 啊，
4: 我这才彻底转过弯来
0: 啊。
4: 说实话，我一开始对这个活动啊理解太浅了
0: 啊。
4: 节目里一直说参与活动核心用药能享受1半以上的优惠
0: 啊，
4: 我当时啊也没往心里去
0: 啊，
4: 也没多想这个核心用药到底指的是什么
0: 啊，
4: 直到这两天呢我才彻底反应过来
0: 啊，
4: 我长期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呢、不就是核心用药吗？
0: 对呀、
4: 哎呀，就冲这个半价用药福利呢，
0: 嗯，
4: 我也必须得申请这个标杆名额
0: 啊。
4: 哎，再说了哈，为这种正统中医证明呢，和真实见证呢，我发誓内心的愿意参加，勤力配合。这里呢我完全没问题。
0: 是，你看看、你到末了了你才反应过来啊，才理解透这个事儿、其实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跟您一样，说这个核心用药，什么是核心用药？这个药是不是很贵呀、哎呀，这个核心用药那很贵，即使给我打5折，是不是我还得花很多钱呀？啊，那我是不是也执行不了啊？其实不是这样。什么叫核心用药呢？核心用药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长期用的，听明白了吗？只要超过1个月都属于核心用药、那么一旦达到核心用药的、这个期间就不用你们在市面上花这个钱购买了，可以给你们向厂家申请折扣价，厂家直接给你们提供。就是你何必说老师我在市面上买这个补血口服液，这一盒就100元钱，那咱们给你们申请了就50甚至40，就这些在市面上可以明显能对比的，这叫核心用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听懂之后想着法一定要成为其中一员，一定给我一个名额，这个药我太合适了、就是我买回来放在那儿以后吃我都合适。
4: 是的。哎，那孙老师啊，我还是有点不明白了哈、调理体质的产品啊，平时啊特别的难申请。
0: 是，
4: 那怎么这次活动能给咱们半价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
0: 是这样啊，你不明白是因为你还是站在什么呢、站在我们一直团购的申请，为什么咱们团购啊申请不下来、但是这300名却能够给予咱们这个这么大的折扣减免用药呢？因为名额太少，是属于特殊的一种行动啊，特殊的支持扶持、它不是说3000、3万、30万的患者几十万盒的一个用药，它不是那么大的量，是吧？总共300名、300名当中有多少名能用 调理体质的，有多少名能补养精气神的？他不多，是吧？
4: 哦，
0: 你就说这300名都用了，这对厂家来说根本没有任何负担和影响。
4: 哦，
0: 明白了吗？
4: 这样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说这个机会真的太珍贵、太划算了啊！
0: 是，
4: 我要是能顺利报上名呢，我高低直接申请调理1年的周期，这样一来啦，我再也不用操心药品断货啦，不好申请的问题了，能安安稳稳啊，踏踏实实把体质啊彻底调理到位啊。
0: 这个想法很正常啊。
4: 嗯，
0: 是这样，您什么情况啊？你刚说光说老听众老学员了，您身体什么情况啊？您跟节目做了多长时间？有没有调理啊？有没有改进啊？
4: 我跟着咱们调理体质已经半年多了，变化呢真的特别大。我之前一直有肺气肿的老毛病，常年的胸闷呐、憋气啊，嗓子痰多，总感觉那个肺里啊堵得慌，一到换季啊受凉啊，就咳嗽不止，胸口燥热，稍微活动啊他就气喘吁吁，以前呢我一直傻乎乎以为啊就是单纯的肺部出了问题，只会盯着那个肺去治，越治了越反复。自从听了你的节目啊，我才彻底懂了。病根啊根本不在肺，是我整体体质失衡。
0: 对，
4: 整体调理体质。
0: 嗯，
4: 这半年整体体质啊越来越好。胸闷呐、痰多啦，气喘的大问题啊基本都改善了。肺部的老毛病呢也大幅的好转了。现在就是一点小尾巴没彻底根除，就是偶尔夜里受凉啊，熬夜之后啊，还是会轻微的干咳，胸口呢隐隐有点发闷，不算严重，但就是断不了根，我正好啊借着这次青仔来逢的活动机会啊，让专家老师再给我针对性病症指导啊，细化方案，把这点残留的小毛病呢彻底砍掉，不留病根。
0: 好，是这样啊，你现在这个体质还没有完全转过来，你这个肺部还有寒邪侵袭
4: 哦，
0: 啊，不然你不会说到夜里一凉了就咳嗽，夜里属于寒，夜里是特别子时寒最重，接下来你去调理你的体质，把阳继续改善了，把阳虚偏颇必须扭转了，让体质恢复正常，剩下就是把肺寒去除，这两样你同步进行，就治养结合。治疗过程当中啊，你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后背刮痧，那么每次刮完之后用药艾灸，
4: 药艾灸，
0: 对，因为它既能驱寒又能通络，听明白了？灸多长时间呢？灸1个月左右，也就3-5次就很棒很棒了，每次灸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就行了，剩下就是适当运动锻炼，听明白了？按照我说的做，然后呢把这个方案执行，跟常文老师沟通，赶紧报名。
4: 对对对，
0: 好吧，
4: 就是，
0: 行，你也抓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因为咱们这个活动也要结束了，名额也不多了啊。希望你幸运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再见。
4: 好，谢谢盛老师的费心指导哈。哎，老师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4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5: 哎，宋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5: 啊，宋老师啊，
0: 哎，
5: 这个见证活动吧，我还没报名参加呢。
0: 啊，
5: 我有点纠结。
0: 什么原因叫你纠结？说一说我听听。
5: 因为吧，这次这个数据公开这件事儿吧，我担心这个隐私暴露，怕不安全。也怕被坏人吧钻了空子，再不当利用。这个也担心，怕惹人笑，指指点点。毕竟人言可畏呀。
0: 就是有很多顾虑，有担忧。
5: 是
0: 啊，
5: 对，
0: 是这样。你首先担心，就是说，哎，我个人信息公开，个人就不安全了啊，被坏人钻空子了。这一点，你们大可放心，我们会对你们的个人隐私给予保护。说咱们真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我想了解病例患者调理到什么程度可以，但有个前提，第一，想了解这个人要给我们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是你本人，我们得保证你不是坏人，你写出保证书，我 目的去验证它的真假，而不会

0: 其造成任何的欺骗和伤害，要有这个保证书。他想了解你，那首先要把自己的信息给你才行，对吧？这个人他什么情况，他想了解你，获得他的个人信息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把你的信息给他，这是对等的。你可以把你的治疗的信息、治疗结果公布于众，但是人想了解你个人信息的时候，那你就得把个人信息提供给我们，才能了解你的个人信息，知道吗？保证这个人也是正常的，这才可以。那你说这样你还担心吗？你还担忧吗？
1: 不担忧了。这老师，通过你这一讲啊，那我心里彻底明白了。
0: 嗯，
1: 其实吧，那个家里人知道我这种纠结的心情之后吧，他们劝我说，认同节目里的理念，你要想调理，就不要有那么多。
0: 就是啊，对呀，
1: 要想人家公开活动调理数据，是为了给其他同病相怜病人做病友做参考的。
0: 是，
1: 人家不会随便泄露咱们的隐私，也不会拿咱们这个患者做文章。
0: 就是啊，
1: 咱们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对，
1: 我们实话实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嘛。
0: 就是啊，再说你是疾病，你又不是偷摸的事儿，是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儿。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更何况受益的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啊，人人都退缩，那不就埋没咱们中医的成绩了吗？是吧？
0: 就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事儿啊，
1: 不能总想好，还不想付出，那没有那个事儿。
0: 没错，是这个事儿。你应该真正担心的，哎，这300个名额这么少，我能不能获得上这个名额？我能不能享受上才是正事儿。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周老师啊，您这一说吧，我太清楚了，这回我心里彻底明白了。对呀，我现在吧，周老师，我想咨询个事儿
0: 啊，你说，
1: 就是现在啊，我要是参加这个中医证明行动的时间，还能来得及了吗？
0: 是这样，咱们到这个8月6号截止报名，然后呢，我们把这个300个名额完全产生，能不能评选上，能不能成为其中一份子，这个不敢说，但是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是这个宋老师。我现在啊，我考虑我的病情吧，拖得比较久啊。我想订购啊3份调理身体，宋老师你看可以吗？
0: 你这样，你先别说你多订少订啊，你先说说你情况，我了解了解你的基本情况。
1: 宋老师，我说吧，我是吉林长春的人，我65岁了。我患有这个血糖高啊20多年吧。我现在餐前的血糖啊都10个单，餐后啊也12-13个。我现在也用的药，我的胰岛素啊每天打18个单位，都打2年多了。症状呢，就是感到脚底板吧麻木，膝关节吧到脚啊都凉的特别厉害，手背也麻，后背也凉，这脚面和左右腿吧还稍微有点浮肿。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能调理吗？还能报名参加吗？
0: 可以调理啊，你这个疾病治疗也属于我们中医的范畴，报名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施老师，我报名3份礼包是不是就给3份啊？
0: 是这样哈，你现在呢就是说啊，礼包是给3份啊，但是呢你现在需要一个方案，你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啊。你现在这个疾病啊，我听了你这个并发症很严重了，糖尿病并发症。
1: 是的
0: 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是平衡你的血糖，抑制并发症，你现在并发症必须抑制住，然后呢在这个基础啊以调理治疗糖尿病为主了。你这个餐前10点多不行啊，就说明你身体还有多余的糖没有被利用，没有被消耗掉，一直存在体内。它存在哪儿呢？存在你血液当中、脉管当中、组织当中。那么这个糖过多对你的脉管、对你的组织器官细胞就是一种伤害。过多的糖去阉割你的血脉、你的眼睛、你的腿、你的肌肤、你身上所有的器官都会受到损伤，都会慢慢坏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抓紧把血糖给平衡下来。接下来呢，会根据你的情况考虑你是上消、中消和下消去调理改善这个。像你这个疾病调理啊，一般的都得2-3个小周期。如果说你多申请1个周期、2个周期的调理，这个我是支持你的，因为本身糖尿病后期的调养、养护也非常重要。即使你血糖平稳了，即使你的并发症啊被抑制住了，但是后期身体这么些年的伤害，你恢复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身体的改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如果想多申请，趁着这个机会可以的啊。挂了电话，稍后你跟场外老师说一下的
1: 啊，按你说的去做。
0: 行，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来电。

0: 电话好不好？先去报名，希望你能成为其中一份子，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为综艺做出一份贡献。我期待有好消息，共同努力。
1: 好的，好
0: 吧，
1: 是的，是。哎，我得让你报名，别把我落下。
0: 可以，好，就这样。
1: 哎，
0: 再见。
1: 好的，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申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沈老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
3: 没事，我太激动了，这你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0: 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怎么称呼你啊？
3: 是那个河南省驻马店
0: 啊，河南驻马店的
3: 啊，我叫陈爱子，71了。
0: 71，好年龄，好名字啊！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 有哪些疑问困惑需要盛老师的帮助？您尽管说，尽管提，好不好？
3: 啊，我都眼困惑的都是眼马虎的太狠，
0: 眼模糊看不清。
3: 原来左眼做过晶体，你多少年了？20年。你看做过晶体的，我晶体眼里都有那个那的，有那芝麻糊，觉得有芝麻糊，一眨有时候有，就是觉得块眼不得劲，当着往上不得劲。
0: 好，就是眼睛哈。
3: 啊，对，眼睛不太好。
0: 口干口苦吗？胃寒怕冷，手脚凉吗？
3: 手脚也不凉，夜晚了睡觉了好喝点茶，有点渴那好像是。睡觉嘞不是多很大，有时候好醒，这睡不踏实上的好像是。
0: 好。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三宝不足啊，凡是这个人眼睛不好、睡眠不好的啊，精气神、心神不足、心精血亏的人都容易这个睡眠差，容易醒不踏实。那么，除了心脏这个精气神不足，他还会在眼睛上，眼睛也是耗神的、耗精血的，久视伤血啊。然后呢，眼睛看东西也需要神，神不足目无所视。所以说你补三宝啊。
3: 我那个胃啊。还有点不长大的，有时候天天说睡那儿去来了，白人吃饭也不少吃，吃点也东西说上表那好像是，胃看到觉得都有点也不是说了，但是觉得可能睡着睡着夜都在半夜的以后呢就不太一样的胃往那。
0: 没事儿，你这个疾病好治啊，你现在好治，但是有几个要求啊。你是不是想申请加入这个咱们这次300名这个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的名额呀？
3: 我想加入，我是那个我的那个是手机，是老年机。
0: 老不老年机不重要，就是说给你制定方案，给你治疗过程当中，你在3个月之内要有一次跟我沟通，就把你治疗的结果、治疗的效果也反映出来。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好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水准，你要给人体现出来的。甚至有人需要了解，你要叫人了解的，知道吗？
3: 那种
0: 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给你申请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一个是向厂家申请给你这个折扣减免，尽可能以最低的折扣叫你用这个药，花最少的钱，就跟市面上比，你绝对比市面上要省很多费用啊！就是用药只能会用一些药，但是呢，我们把费用控下来。第二个呢，我们会申请一些厂家给咱们支持，比如说你眼睛不好，那么这里雪莲熊胆明目液，你看非常适合你。那么这里呢，给你每个小周期给你提供2瓶，每一瓶都是好几百元，这样。提供2瓶，你不用花钱再买了。你再比如说，你这个胯疼、肩膀疼，它还有个氨糖软骨素，每盒还也是好几百元，这个也是给你提供，不用花钱了。我们都给你们尽可能的，能向厂家给赞助的赞助，能够给咱们减免的减免。然后呢，咱们能够通过锻炼方法不花钱的呢，不用药的，咱不花钱不用药。但是咱们一切都是以中医为主，听明白了吧？中医指导为主。你比如说你眼睛不好，这里需要你做明目操5套。这样锻炼它提升的更快。另外呢，眼睛好坏不单的是眼睛的问题，而是说什么呢，是你自身身体的问题。这就好比一个果树上的苹果，这个苹果结的大不大、圆不圆，它关系到这个树干土壤怎么样。
3: 那是的。
0: 是不是你总盯在苹果上啊，我天天盯在苹果上给苹果打营养素，天天吃点苹果药。你很多人治疗眼睛就是这样，就天天盯在眼睛上啊，天天吃这个眼药那个眼药。你眼睛没有精气神，神不足，眼神看不见，这个精血不足，眼睛也不行，还是以人为主，知道吗？不论什么疾病，咱们这一次就以人为主，采取康复的四大核心体系来去调理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得2个小周期，半年吧，能够调理过来，不错了。 两个小周期，
3: 半
0: 年。对，咱半年能把你这眼睛调理好，你去检查了。
3: 那是的，要真是的，
0: 是好，这样时间关系，咱就先聊这些，好不好？后面还有热线。完了你这边赶紧跟常老师先把名字报上，其他都是小事，好不好？
3: 好，我问你啊，照顾好身体啊，你的身体好了，俺都是俺的福气。
0: 好的，借你们吉言，就这样。
3: 好，谢谢。
0: 好嘞，好，
3: 再
0: 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通知，特别通知，
5: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4: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5: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4: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5: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4: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5: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4: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5: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接下来接听

0: 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呀，申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啊，欢迎你。
2: 啊，我是节目的忠实听众啊，吉林四平的。
1: 吉林四平老学员，老听众。
2: 啊，对。
1: 好。
2: 我已经替我老伴报名参加了中医证明活动了。
1: 啊，替老伴已经报名了。
2: 啊，并且为他订购了四个小周期的。
1: 啊，给老伴报名了，已订了四个周期，是吧？
2: 对。
1: 好。
2: 知道这个好事啊，我就赶紧的帮他报名了。
1: 啊，
2: 这次治疗机遇啊，十分难得。
1: 是，
2: 联合权威专治制定的调理方案。
1: 嗯，
2: 费用呢也挺合适。
1: 嗯，
2: 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看一看，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一旦成功入选，就能享受到价值万元的三大核心福利。
1: 嗯，是，
2: 这本身呢就非常划算。
1: 嗯，
2: 后续所有的核心调理用药还能持续享受五折的专属优惠。
1: 嗯，
2: 从长远看呢，能省下不少钱呢。
1: 对，你就不说别的，就五折，你在市面上买这一盒药，你可比七十，那你五折你不就花三十多就买下来了？
2: 嗯，是啊。
1: 那你
2: 尤其赠送的安眉软骨素，
1: 嗯，
2: 配合辅助调理，
1: 嗯，
2: 对我们关节很有益处。嗯，
1: 是。
2: 之前我就通过场外老师帮忙购买过用过，
1: 嗯，
2: 品质啊非常有保障，
1: 嗯，
2: 效果比我儿子从外面买回来的，
1: 嗯，
2: 给我的还要好。
1: 嗯，
2: 感受吧都不一样。
1: 嗯，
2: 这次能随着活动一起获得，
1: 嗯，
2: 解约了开支，
1: 嗯，
2: 还为后续调理多了一份保障。
1: 是，所以说我们这次活动啊，开展这次就想到大家这个费用支出，怎样让大家能轻松执行，能够真正体现中医的这种疗效。哎，这对咱们一些患者朋友调理身体也是一个机会，是吧？
2: 对，嗯，我二人呢满怀期待地等着联合小组的方案呢。
1: 嗯。
2: 我这次打电话呢，
1: 嗯，
2: 主要就是想为自己咨询一下。
1: 嗯，什么情况呢？是，首先是你爱人报了名，是吧？但是你自己没有报名。
2: 是这样的，盛老师啊，我之前吧已经服用西黄丹，跟着节目调理过一段时间体质了。
1: 啊，
2: 嗯，现在身上吧，这关节炎呐，痛风啊，
1: 嗯，
2: 关节肿大，
1: 嗯，
2: 大部分的老毛病都不算太严重了。
1: 嗯，
2: 关节灵活了，走路也不费劲了。
1: 嗯。
2: 身体呢也不怕风不怕凉了。
1: 嗯，
2: 哎，就是还有一些疑问，想着再问问盛老师。
1: 什么疑问？你说吧。嗯，
2: 以前指导的痛风啊、茶饮呐、啊、枸杞、陈皮、
1: 嗯、
2: 高粱姜，
1: 嗯，
2: 无炙鱼，
1: 嗯，
2: 鸡尿藤、草药茴香各九克，
1: 嗯，
2: 茵陈十五克，
1: 嗯，
2: 五度藤，
1: 嗯，
2: 醋姜草、
1: 嗯、
2: 西黄草，
1: 嗯，
2: 炙黄芪、党参，
1: 嗯。嗯，
2: 土茯苓各四十克。
1: 嗯，
2: 这个茶饮吧，我已经喝五个月了。
1: 喝几个月？
2: 每个月十天。我已经喝五个月了。
1: 喝五个月
2: 十天，还要继续用吗？
1: 喝五个月了，把这个月喝完就不用喝了，把手里喝完就行了。这个方法是干什么呢？快速把你这个体内这个尿酸给排出体外的，快速把体内多余的尿酸排出体外。
2: 啊，
1: 那么接下来呢，你还要以调理身体、巩固身体为主，就是往出排不行，我们要干嘛？要把源头截留住，这样是身体少产尿酸，没那么过多的尿酸形成，是吧？
2: 哦，
1: 你不要光排，排那不行，光排不断制造那不中，咱们这样以后不再制造那么多尿酸，在合理范围之内，明白吧？这个方法这个月用完就不要用了啊。
2: 哦，明白了。
1: 嗯，
2: 啊，
1: 还
2: 有说
1: 疑问？嗯，
2: 因为儿子小两口发生了争执。
1: 嗯，
2: 最近几天吧，有点上火了。
1: 嗯，
2: 这喉咙不舒服。
1: 嗯，
2: 牙齿还疼。
1: 嗯，
2: 这个止疼的片吧，啊也疼。
1: 嗯，
2: 来点啥方案帮帮我呢？
1: 上火牙疼就说明火走肾了啊，这个肾管牙的
2: 啊，
1: 啊，肾管牙的，因为肾主骨嘛，牙为骨鱼。两种方法，一个是一种锻炼方法，这个锻炼方法就是齿长叩，两个牙齿轻轻地慢慢咬，然后逐步加重。再松开，然后再逐步的由轻入重咬，再松开，这么练习，这是一个
2: 啊。
1: 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喝点这个金银花、蒲公英、淡竹叶，这三样各九克，煮水喝。这个茶饮呢，喝个两三天，但是这个茶饮比较苦啊，一般人不愿意喝啊，喝茶也行。当然呢，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你爱人不是申请这个中医证明用药活动了吗？是吧？他成为这个名额呢，那么在这个有个六大辅助健康礼包里面有个清虚通透精华油，这个精油后背刮痧非常快啊，这个是物理疗法，也非常管用，也非常好。这三个你啊，你联合用也行，单独用也行，好吧？
2: 好的，盛老师。
1: 嗯，
2: 等我老伴有了调理方案呢，我再咨询你。
1: 行，老伴调理方案好好走，按照专家主制定的走，按照专家老师指导的做，好吧？
2: 好的，盛老师。
1: 嗯，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我是江苏连云港的，今年45岁。我今天呢、啊、专门给孙老师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咱们这个中医证明的活动。我特别看重这次的那个专家会诊和专属的健康大礼包。因为之前买过咱们那个明目三件套吧。
1: 啊，之前通过节目组买过这个明目三件套是吧？
3: 是的是的。
1: 啊，
3: 效果特别好。
1: 啊。
3: 用完以后啊，我这眼睛呢就是润润的嘛，强光照射的，
1: 嗯，
3: 也不感觉到刺眼，
1: 嗯。
3: 后来嘛，我就在市场上那个药店呢哈，
1: 嗯、
3: 网上呢也买过各种滴眼液嘛，
1: 嗯，
3: 啊，都是刚滴上呢、
1: 嗯，
3: 感觉眼睛好一点啊，
1: 嗯嗯，
3: 但是很快呢，该干还是干，
1: 嗯，
3: 就是越用吧它越干，
1: 嗯，
3: 比如说刚开始啊，一天滴2到3次吧，啊，
1: 嗯、
3: 后来哪怕是滴个7-8次，甚至10来次，
1: 嗯，
3: 我都不敢用了。
1: 其实在市面上啊，这个滴眼液、洗眼液啊、明目液、啊、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一个配伍，一个含量。
3: 嗯，
1: 你就拿这个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熊胆雪莲叶黄素明目液一样，从配方、从配伍到含量，非常满意，都能达到咱们的要求，作用很强。
3: 嗯、
1: 所以这一次，这个你们就用啊。之前咱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成分、这样的配伍，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关注什么成分，为什么你之前我们给你提供的好，那你自己买的效果就差呢？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伍不一样，是吧？
3: 其实
1: 咱们这是货真价实啊！啊、嗯，
3: 是这个我是最清楚的。咱们节目组的产品呢，我是100%放心的啊。
1: 是、嗯，
3: 关键是这次呢，还有咱们这个专家联合会诊。
1: 嗯，对，
3: 人家专家根据咱们的这个中医理念呢、啊，针对性、
1: 嗯，
3: 比如说1:1，是吧？针对性给我们来调理。有专家组的保障的话，我们用起来也放心，
1: 对，
3: 是不是？
1: 说一个人呢，调理身体的效果要看什么？看4个核心要素，我们也称为这个健康、
3: 嗯、
1: 啊，就康复的4大支柱。它第一个不就是方案方向吗？这个权威专家他采用的一定的核心就是以人为主，这叫尊重的中医方向很重、
3: 嗯。
1: 然后就是服务指导、
3: 嗯，
1: 然后就是什么？就是产品的疗效，对吧？剩下就是你们要做到，你这4个都做到了，才有真正的疗效保障而言，是这样。我也听明白了，你是非常渴望参加这次名额啊。
3: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先说说你的情况，看符不符合，
3: 哎、好
1: 是不是？
3: 好
1: 不好？嗯，
3: 我这眼睛啊是属于长期干涩的情况，
1: 嗯，
3: 甚至连嗓子都干，
1: 嗯
3: 啊，最发愁的呢就是我这个口腔溃疡，
1: 嗯，
3: 一年到头啊，
1: 嗯。
3: 不是在长疮，就是在长疮的路上。
1: 嗯，
3: 然后呢，搞得我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
1: 嗯、
3: 而且呢，晚上没睡多少觉，而且还梦还很多。
1: 嗯，你这叫三宝不足，精气神不足。
3: 嗯，
1: 对身体缺少滋养。三宝哪三宝呢？精不足的人，这个人会干、会燥、会热、会烦、会渴。神不足的人呢，眼睛没神，像看不见一样，目无所视。还有个神不足的人，就难以入寐，睡不踏实，紧张、担忧、爱做梦，叫神不归窍。这个神不归窍，它归哪个窍呢？归心窍，心藏神嘛。所以说呢，是你神不足回不来，你把三宝补足，这个病情就好办了。
3: 嗯
1: 嗯，
3: 那个我之前跟咱们节目组啊调理过1个月嘛。
1: 嗯。
3: 这不后来旅游旺季嘛，太忙了，没坚持住。
1: 嗯嗯、
3: 最后呢也是半途而废呢、
1: 啊、
3: 所以说这次我就想问问啊、
1: 嗯、
3: 能不能给我出一套这个简单好操作的方案呢、
1: 嗯、
3: 这次我是尽量继续教训，一定要坚持。
1: 是这样啊，在健康这条路上啊，没有什么是简单。比如说你经常口干，你身体津液很亏，你建议喝点这个石斛玉珠粥啊，荷叶粥，那你应该喝一喝、
3: 嗯、
1: 叫你少吃羊肉， 那你总胃口欲你不记

0: 那也不行啊，什么叫简单呀、啊？
1: 是的，是的。
0: 为了健康啊，康复快，我们只给你出康复快、康复好，符合对路的。
1: 嗯，确实是。看来呀、啊，必须得严格坚持才行。
0: 对了，
1: 完全咨询，才能验证咱们中医真的。是吧？这个
0: 对呀、
1: 这个、疗效，反正确实我也是觉得有点可惜嘛。旅游旺季嘛，太忙了，自己也没有办法、
0: 嗯。你要感觉我说的有道理啊，你就按照这个，你就去做啊。你这种情况呢，非常符合标准啊、
1: 嗯。
0: 你是属于三宝不足，也就内在虚亏啊所导致的，所以我们会在身上下功夫，给你制定一套方案。像你这种情况调理，我们一般得两个小周期。
1: 明白。
0: 啊、你要行，你说老师，我认可你说的，行，那我这块就给你通过。你该报名报名，你该二次审核审核，是吧？如果审核通过了，那你所有的治疗，你所有的用药，你都有保障了。剩下就是看你能不能做到了。
1: 对对，现在剩下就直接坚持，坚持听你们的话，一定要好好坚持调理。
0: 嗯，
1: 把时间怎么样得节约出来。
0: 嗯，那是这样哈。如果说你想真正的趁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上，借助这个机会，花钱又少，权威专家又在到位，又有保障，你就挤时间要挤啊！你现在不为了这个健康腾出点时间，以后你想要时间都没有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以后你的时间更充足，因为你一旦生病了，一旦你身体不行了，你真正就没有今后的时间了，你想干什么都干不了。
1: 是。
0: 不要心疼这一点点的时间哈。
1: 对对对、
0: 既然你认可这个事儿、
1: 对对，我已经坚持了，就不能再半途而废了。
0: 行，
1: 好的，
0: 想报名就赶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就行了啊。
1: 行。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五集，
6: 林烟在早上常常到泰宁花园附近的一家茶餐厅去吃早餐，这几乎成了他

0: 每天出门前的习惯。像许多追逐时尚的人一样，他也挂着耳机，不过他听的不是音乐，而是英语。这一天，他要的早餐刚刚送上来，一个男人便坐到了自己的面前。林嫣抬头一看，那个人竟是卓森。
1: 哦，是你。
2: 嗨，是我。早。
0: 卓森笑了笑，很欣赏地看着林嫣。卓森的眼光很专注，林嫣被卓森看得有些不自在，不觉低下了头。卓森察觉到自己的失态，赶紧说话了。
3: 可以跟你说句话吗？
0: 林嫣戴着耳机，隐隐地听到卓森的声音在身边响起，不觉拿下了耳机，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卓森的脸上露出阳光般的笑颜，朗声地说道：
3: 上次说过要请你吃饭的，今天晚上有空吗？
0: 林嫣没加思索就摇了摇头。
1: 不行，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课。
0: 卓森听了，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失望。
3: 哦，那好，我们以后再找机会。
0: 卓森说完，没再说什么，点点头便离开了。林嫣并不是对卓森印象不好，相反的，他很感谢卓森，是卓森为他送回了证件，使他顺利地进入了现在的公司。然而，自从刘卫华自杀以后，林嫣便本能地拒绝和别的男人交往，就像他无法接受老张从朋友变成敌人，而接着又要走向情人一样。那段往事成了他心里横着的一条刺。林嫣悲哀地发现，自己跟那些所谓的白领越来越像了，在忙碌的都市生活里失去了纯真，只剩下冷漠麻木的表情，只剩下层层包裹的心。这些天，老张倒是很欣慰，他再次来看林嫣的时候，林嫣已经再没有过激的行为了。
1: 张总，我找到工作了。
4: 哦，是吗？
0: 老张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兴奋。
4: 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的？
0: 林嫣把找工作的经过简单的给老张讲了一遍，老张听的却津津有味儿。
4: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是错不了的。
1: 张总，你现在那边怎么样了？
4: 还行，一切都还挺顺畅，平稳发展吧。
0: 老张和林嫣又聊了些别的，那平静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从前，老张感到很高兴。对于老张来说，与林嫣做心灵的沟通比肉体的欢愉更重要，他宁愿要一个快乐的朋友，而不要一个忧伤的情人。而在林嫣的心里，却始终压着一块石头，为了刘卫华，他不能原谅常远，也不能原谅老张。令林嫣唯一感到兴奋的是，在公关公司他工作得很顺心，他经常拿常远和聂云舒做比较，比起城府和手段，常远略胜聂云舒一筹，但是说到能力和内涵，聂云舒却显得更为出色。唯一令林嫣感到不解的是，聂云舒的性格深处有一种深入骨髓里的忧伤，虽然他把林嫣当成小妹妹看待，处处都想着她，关心她，但是一到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对林嫣的要求就显得明显的苛刻，他会没鼻子没脸地给林嫣一顿狠 K， 而绝不像常远那样留有情面。 这一点令林烟感到很不舒服。不过在聂云舒苛刻的要求之下，林烟进步飞快，用了不到两个月的功夫，他们的配合已经是丝丝入扣了。一天中午饭后之余，聂云舒突然对林烟说，
4: 林烟，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公关人才。
0: 对于聂云舒的评价，林烟感到很惊喜，也听得十分认真。
1: 是吗？那聂老师，你跟我说说，我怎么样才能达到优秀呢？或者说，我在哪方面还需要加强一下？
0: 聂云舒好一会儿没说话，却十分仔细地观察着林烟。
4: 比如说，你现在的服饰就有点欠讲究。
1: 哦，在哪里呀？
0: 林烟低头看着自己，脸有些红了。聂云舒并不管林烟此时的感受，毫不留情地对林烟的衣着、发饰以及服饰颜色的搭配做了点评，并由此对林烟暴露出来的性格中的优缺点做了剖析，说得林烟的额头不觉渗出汗来。林烟感到很尴尬，也感到佩服，甚至是崇拜。从小到大，从来还没有哪个男人当着他的面这样赤裸裸地剖析过他，而且不仅态度中肯，又入骨三分。说完这一切，聂云舒突然对林烟一声长叹。
4: 如何做一个完美的女人，是凌驾于一切公关技巧之上的高深学问。有些东西真的只能一回，无法言传。
1: 那你觉得我能找到成长的捷径吗？
0: 林烟此时的问话既十分诚恳又小心翼翼。聂云舒叹了口气。
4: 其实女人是男人成就的，也是在伤害中长大的。也许你多经历几场情感的煎熬，就能领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0: 聂云舒说的有些忧伤，也有些过于玄妙。林烟不仅在心里苦笑了。
1: 难道我受的伤害还少吗？
0: 想到这儿，他忍不住忧郁地说：
1: 聂老师，如果一定要受伤才能成长，那我宁可永远不要长大。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避免受伤？
4: 也有，那就是永远不要懂真感情，永远不要把目光专注在一个人身上。每当在你喜欢最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要让自己走开，放手，这样留在记忆里的全都是美好。你等于是伤害了别人，而不是等别人来伤害你。
0: 林烟觉得聂云舒刚才的这番话似乎有些道理，便禁不住好奇地问：
1: 那你自己能做得到吗？这可能做到吗？
0: 聂云舒苦笑了：
4: 我做不到，所以我想培养你啊。
0: 林烟也苦笑了：
1: 真可惜，我也是个很笨的人，在这方面似乎少个脑筋，所以总是受伤。
0: 林烟说着，眼里露出了忧伤。聂云舒重重地叹了口气：

0: 不由得产生了疑惑。现在的林烟已经不是初来深圳时那个单纯的女孩，职场的境遇使她学会了时时保护自己，时时防范他人。林烟不奢望从聂云舒那里得到什么，却希望彼此和睦，永不伤害。几天以后，聂云舒带着林烟参加了一次活动策划，这让林烟的眼界陡然开阔起来。林烟没有想到，平时看似气定神闲的聂云舒做起活动来会是那样的谨小慎微，心细如发。一场会议的组织，大到场地、日程、人员和新闻通稿的安排，小到场地布置、设备安放和酒会菜式等等，都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这是一次为客户筹备的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地点在广州花园酒店的绣球厅。在多如牛毛、主题雷同的会议里，聂云舒想出了一个新点子，那就是在客户的三位代表签约之前，让他们把象征财富和胜利的三枚特制大金币同时投入到亮着彩灯的展箱中，同时象征幸运和收获的金箔纸如礼花般在展箱里飞扬散落。别开生面的隆重仪式赢得了在场嘉宾由衷的掌声。会议结束以后，当林烟随着魏兰和聂云舒一起走出富丽堂皇的大厅，回望那整墙奔腾飞扬的壁画的时候，林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轻松。在回深圳的汽车里，聂云舒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坐在后座的林烟看着广深高速一路闪烁的灯海，心里涌起了无法形容的舒畅感。从这时候起，他发现自己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份职业。不过同时他也发现，开着车的魏兰偶尔会侧过头看向聂云舒，在那一瞥的眼神里透着一份难言的温柔。经历过爱情震荡的林烟明显地感到，他们这位漂亮的总经理正在爱着聂云舒。回到家里，林烟意外地看见老张正在客厅里等他。老张似乎知道林烟出差了，也知道林烟要回来，便特意地坐在客厅里等他。老张最近比较忙，和林烟已经快一个月没见面了，所以两个人见面以后都很高兴。林烟发现老张似乎有些变化，不禁问了一句：
1: 老张，你怎么了？好像有点瘦了。
2: 是吗？我怎么没觉得？可能是最近有点忙。
0: 老张说着，故意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2: 瘦点好，有钱难买老来瘦了吗？
0: 老张说完，林烟忍不住笑了，老张也笑了。
2: 丫头，今晚我带你去个地方怎么样？
0: 林烟不免有些惊愕。
1: 去哪儿？
0: 见林烟惊愕，老张不觉认真了。
2: 丫头别心惊，没别的意思，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安静的去处，菜做得很有风味啊。今天是周末，我带你一起去吃个饭。
0: 林烟这才意识到又是周末了。
1: 哎呀，我都过糊涂了，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又是一周。那好吧，走，我们去放松一下。

0: 林烟高高兴兴地上了车。两个人来到海边游乐场东侧一个很僻静的饭店里，饭店不大，很干净，还有几个装修淳朴却舒适的雅间。老张带着林烟在饭店最边上的一个雅间坐下来，老板很快便送上了菜谱。老张接过菜谱递给了林烟，林烟打开菜谱一看，才发现这家饭店的老板居然是湖南人，做的也都是湖南菜，不觉向老张递去了感激的目光。菜很快就上来了，老张特意要了一瓶红酒，两个人一边吃着一边聊着。林烟因为吃的是家乡菜，所以显得特别开心。席间林烟突然问道，
1: 张总，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呀。
2: 为什么？
0: 老张愣住了。林烟想了想说，
1: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起过你的家人？
0: 听了林燕的话，老张的脸色暗了下来，他想了想问，
2: 这对你很重要吗？
0: 林燕矜持了一下说，
1: 我想知道。
0: 老张叹了口气，
2: 老婆4年前死了，是肾病，儿子一个在部队上，一个在咱们市里，自己弄了个企业也分出去住了。
0: 老张说着掩饰着自己孤独的情绪，喝了一口酒，朝林烟笑了笑。林烟感到心里有些冷，他开始明白老张为什么那么愿意和自己在一起，哪怕是无任何所求。
1: 那老张，你就再没有……
0: 林烟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他有些说不出口。老张接过了他的话头，
2: 是不是问我为什么不想再找一个，对不对？
0: 林烟点了点头。老张笑了笑，笑得似乎很豁达，却充满了感伤。
2: 我这个人呐，其实是孤独惯了，命运给我最多的其实就是孤独。孤独也是一种财富嘛，它能让人静静地思考一些事情，有时候也想有人做个伴儿，可是不中意的伴儿反倒不如孤独，所以嗨，就这么过来了。
0: 老张的话令林烟感到很心酸，一时间他竟觉得老张的孤独里面甚至有他的某些责任。他知道老张的心思，他也知道老张在这个问题上绝不会强迫他，这使他对老张增加了亲切感并产生敬意。但是他不能接受老张，爱情是一种缘分，现在他的心里没有老张，将来或许也不会有他。这使林烟对老张不由得有一种愧疚感。
1: 老张，我不该问你这些，惹得你伤心了。
0: 老张宽厚地笑了。
2: 没有没有，我并没有难过，遇上合适的人我也愿意倾足倾诉自己的。
0: 老张说到这儿马上改变了话题，
2: 丫头别光说我了，也说说你自己。
1: 说我？我有什么可说的？
2: 你怎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说说你工作上的事儿。

0: 那都是一些琐事儿，有什么可听的？
1: 说说，说说，我爱听着呢。
2: 林烟拗不过老张，只好把这次外出去举办活动的事情从头到尾的给老张讲了一遍。林烟怕老张嫌琐碎，可老张却听得津津有味儿，还不停地插话追问，这便使林烟在叙述的时候感到安心了。叙述完以后，林烟很有激情地对老张说：
0: 聂云叔叔，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关人才，我想我或许是有这个潜力，我会努力的。
2: 林烟的情绪感染了老张，老张点了点头回答：
1: 不是或许，而是肯定，努力吧，丫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公关人才。来来来来来，干杯。
0: 嗯，干杯。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六集，
6: 丫头，别光说我了，也说说你自己。
3: 说我？我有什么可说的？
6: 你怎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说说你工作上的事儿。
3: 那都是一些琐事儿，有什么可听的？
6: 说说，说说，我爱听着呢。
0: 林烟拗不过老张，只好把这次外出去举办活动的事情从头到尾的给老张讲了一遍。林烟怕老张嫌琐碎，可老张却听得津津有味，还不停地插话追问，这便使林烟在叙述的时候感到安心了。叙述完以后，林烟很有激情地对老张说，
3: 聂云叔叔，我将来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关人才，我想我或许是有这个潜力，我会努力的。
0: 林烟的情绪感染了老张，老张点了点头回答，
6: 不是或许，而是肯定，努力吧丫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公关人才。来来来来来，干杯。
3: 嗯，干杯。
0: 放下酒杯，老张看着林烟，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6: 丫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0: 林烟一听赶紧说道，
3: 老张，你什么也不要帮我，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不能再让你为我操心，而且……
6: 而且什么？
3: 而且，等我工作稳定以后，有了一定的收入，我想从你那儿搬出来。
6: 为什么？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
0: 老张望着林烟，目光变得严肃了。
3: 我不能总是给你添麻烦呢。
6: 这是什么话？
0: 老张不觉有些愤怒了。
6: 我们是朋友，朋友意味着什么你懂吗？朋友就意味着相互帮助，我现在这套房子闲着需要有人看着，而你又恰好没有合适的地方住，我们这是互相帮助，你懂吗？以后这样的话提都不要提。
0: 林烟还是第一次看见老张发火，而且气得脸都有些红了。林烟不觉感到有些害怕，也有些感动。
3: 老张，我说错了，我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您别生气好吗？别生气。
0: 老张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赶紧向林烟摆了摆手。
6: 啊、哦，这是一首友谊协奏曲中的一个小插曲啊，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来来来来， 喝酒，喝酒。
0: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过得很痛快，唱了歌，也听了音乐，一直玩到下半夜才往回走。老张安全地把林烟送回了百事达。在了解了比特公关所经营的业务之后，老张还是决定找机会帮林烟一把。这机会说来就来了，此时老张刚好有个做 IT 业朋友的所在公司要上市，正准备找一家专业公司做市场推广代理，于是老张找到了他。
5: 老板啊，听说你要找一家公司做市场推广代理，我给你推荐一家。
7: 哦，哪一家？啊，你怎么熟悉？
5: 啊，我有个朋友在那个公司做客户助理，那家公司是啊，比特公关，在业内很有名的啊。
7: 哦，比特公司，我听说过。那好，既然是老兄推荐的，就是他了。
0: 老马创业的时候，老张曾经帮助过他。比特公司又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老马自然送个顺水人情。老张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把帮助林烟的事情完成了。老马派出了自己的市场专员，嘱咐他到比特公关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林烟，如果是别人接待，一切免谈。市场专员很顺利地找到了林烟，谈起他正在酝酿中的市场宣传计划，希望比特公司能够承接这项服务。林烟听罢，自然是惊喜万分，没想到自己的第一个客户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送到了嘴边，令公司所有的人，特别是平时看不起他的人，都不得不刮目相看。在林烟进入公司试用满两个月的时候，林烟顺利转正了，并直接转为了客户主任。这件事情对于林烟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他真实地感受到了成就带来的幸福感。离开公司以后，林烟第一个想到要打去电话的就是老张。
3: 老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3: 我转正了。
6: 是吗？这可是件好事啊。不过我在外地，要不然肯定今天晚上跟你庆祝庆祝。
3: 老张，不用了，我就是要告诉你，怕你惦记。你在外面出差，可是要注意安全呢。
6: 好，知道了。
0: 放下电话，林烟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他突然想起了阿红，便约他一起到小区附近的一家饭店吃了饭。吃完饭以后，又泡了一会儿酒吧，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去深圳职能部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相比内地，这里的办事效率是很高的。有时是因为手续简化，安排合理，有时是可以借助形形色色的办证公司代劳。卓森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办证员，他每天的任务就是在办证大厅里晃悠，搜寻着那些着急要办事的人，看准了就过去拉业务。24岁的卓森在高中毕业以后就来到了深圳，也迅速融入了这个城市。他喜欢这个充斥着梦想和希望的地方，喜欢这份能拿到提成的工作。职能部门、办证公司和办事的人各取所需，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皆大欢喜。在他的眼里，这也算是为城市建设尽了一份力。最近有一件令他万分投入的事情，就是对林烟的追求。在卓森的眼里， 林烟美丽、富有、职业时尚，性格温柔却又有些琢磨不透，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也是他面临的难度最大的挑战。周森知道，他很穷，职位也不高，社会地位更是谈不上，但是这些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机会交往。
8: 哼，富家女下嫁穷小子，在深圳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0: 卓森不断地揣摩着种种和林烟亲密接触的可能，不由得遐想绵绵。可林烟对他的态度却始终比较冷淡。
3: 哦，对不起卓森，我这几天有些忙，等我忙过这一阵儿再跟你联系好吗？
8: 哦，那那好吧，我也会主动和你联系的。
0: 林烟这些天确实有些忙，自从他被转正又当上客户主任以后，他接触的客户更多了，责任也更大了。有许多业务聂云舒已经不再带着他去做，而是放手让他一个人去搞，这就更增加了林烟的紧迫感，所以林烟这些日子确实是忙得不亦乐乎。而卓森却把林烟对他的态度当作一种宣战，他是一个干什么都不服输的男人，林烟的态度反倒挑起了他的征服欲。卓森暗暗地和林烟也和自己较上了气儿。这一天，林烟像往常一样脚步轻快地走去吃早餐，远远地就看到卓森站在路旁。林烟今天心情不错，于是便主动地跟卓森打招呼。
3: 早。
8: 哦，早。
0: 卓森有些受宠若惊地笑了，随后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一大束花递给林烟。
8: 生日快乐。
0: 望着面前的鲜花，林烟惊讶了。
3: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0: 卓森的眼里跳动着热情的火焰。
8: 别忘了，你的证件是我帮你找回来的。
0: 林烟笑了，迟疑地接过了鲜花。
3: 啊，谢谢你。
8: 生日准备怎么过啊？今天晚上我能约你吗？
0: 林烟垂下了眼睑。
3: 对不起，今晚公司要加班。
8: 你难道就不能休息一下吗？今天可是你的生日。
0: 卓森开始穷追不舍，林烟不敢看他，转过了头去。
3: 出门在外过生日早变成了一种奢侈了。
0: 卓森叹了口气，他似乎很体谅他。
8: 不要紧，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再帮你补回来，只要你开心就好。好，那好了，我先上班去了啊。
0: 卓森远去了，林烟心绪复杂地看着卓森的背影。从相貌上说，卓森长得不赖，有点像常远，很帅气，而气质上也显得很有教养，充满了阳刚之气。如果林烟在情感上不是残留着阴影，他说不定真会爱上他。可是现在不行，林烟情感的天空被阴云笼罩，他装不进卓森。林烟低下头去，看着满怀的鲜花百味杂陈。诱人的白玫瑰在满天星和情人草的簇拥中怒放着，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这是他到深圳之后收到的第一束花，没想到却是他从未在意的人送他的。 再说聂云舒，此时他的心情也很躁动。从第一眼见到林烟的时候起，他就被林烟所吸引。他下决心把林烟吸收到这个行业里来，从头到脚的改造林烟，培养出一个自己信得过的助手。在经过最初的填鸭式的专业课程之后，林烟的业务有了突出的进步，聂云舒感到很欣慰。他一直在细细地观察林烟，他渐渐地发现林烟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在他的身上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头。他不仅好学向上，淳朴勤奋，而且有时候竟还会察言观色。在聂云舒的面前，他总是显得诚惶诚恐，这让聂云舒很不舒服。
5: 他干嘛了？他怎么了？干嘛对我这么小心？我是老虎吗？
0: 聂云舒想跟林烟慢慢的接近，他不想林烟总是这么谨小慎微的对待他，可细一想他又理解了。
5: 我刚入行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整天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有谁会体谅你呢？
0: 为此一种怜悯，不，准确地说是一种爱怜和自责，从聂云舒的心头升起。
5: 我一定要帮他。不，也许是在帮自己吧。
0: 时间正好是六月初，公司帮客户策划了一次大型的新闻发布会。林烟作为聂云舒的助手，和聂云舒一起先行飞往海口。
9: 女士们、先生们，76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
0: 这是林烟第一次坐飞机，恐高症令她大出洋相。
9: 女士们、先生们，
0: 飞机还没起飞，她就双腿发软，脸色发白。
9: 没有登机的旅客，请您马上办理登机手续。
0: 当飞机起飞调整高度与气流颠簸时，他便不停地抱着清洁袋呕吐。好不容易熬到降落，他已经吐得快虚脱了。
5: 林林，你怎么了？你还行吗？能挺住吗？
0: 聂云舒手忙脚乱地帮着林烟拿东西，那样子实在是有些可笑。
3: 啊，没事儿，我能行。
0: 林烟说着就伸手要拿聂云舒手里的东西，被聂云舒制止了。
5: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要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0: 聂云舒说着拎起手里的包，照顾着林烟向飞机出口走去。海岛璀璨的阳光，旖旎迷人的热带雨林风光，风情万种地向林烟展示着它的温柔和美丽。站在机场的出口处，林烟想到刘卫华曾经在这里打拼过，心里生出一份既陌生又熟悉的伤感。
5: 林烟，在想什么？上车吧。
0: 聂云舒把手里的东西放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便有些诧异地催促着林烟。
3: 啊，没什么。
0: 林烟愣了一下，便赶紧上了车。这次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市的金海岸罗顿大酒店举行，大手笔的客户借着公司成立10周年庆典的机会，从全国各地邀请了100多名媒体记者，每个记者都由公司负责来往飞机、5星级酒店住宿，外加车马费等费用。其实这也是对媒体的一种答谢，同时也达到了大规模的舆论炒作的目的。比特公关的工作人员这次是倾巢而出， 由聂云舒牵头带队组织这次活动。紧张地忙碌了一天之后，林烟脚步沉重地回到房里，谁知他刚一进屋，聂云舒的电话就跟来了。
5: 林烟，走，我带你出去逛逛。
0: 林烟有些累，又怕惹他不高兴，便小心翼翼地回答：
3: 聂老师，要不我们改天去吧，明天不是还有好多事要做吗？
0: 电话那头的聂云舒显然有些败兴。
5: 会议开始以后哪还有时间逛啊，就这么定了啊，大堂等你啊。
0: 说吧，他不容分说地挂上了电话。林烟无奈，只好简单地洗了洗就下去了。在酒店的大堂看到林烟的时候，一脸兴奋的聂云舒不觉皱起了眉头。
5: 林烟，出去逛街怎么还穿套裙呢？你该学学分场合穿衣服，这是基本的常识。
0: 听了聂云舒的话，看着聂云舒一身的休闲装，林烟不免有些尴尬。
3: 对不起，我没有带其他的衣服，想着只是出差。
5: 啊，那好那好，我陪你去挑衣服。
0: 聂云舒说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林烟不好再说啥，只好乖乖地跟他去了。帮林烟挑衣服，聂云舒显然很有兴致。经过认真的比较，聂云舒为林烟挑了一件藕荷色的露肩连身裙。当林烟换上新装，迟疑着从更衣室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几乎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了。藕荷色的服装与他如雪的肌肤相得益彰，黑发丝丝倾斜在圆润纤细的肩膀上，恰如其分地露出漂亮的锁骨，长及膝盖的短裙更是将他修长的双腿衬托着十分性感。人果然是要衣装的，林烟仿佛从一个朴素的丫头一下子变成了美丽的都市女郎。
10: 哇，太漂亮了！
0: 聂云舒身旁的女营业员不觉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可林烟此时却抱着裸露的双臂，可怜兮兮地望着聂云舒。
3: 这条裙子这么暴露不太好吧？
0: 聂云舒没有立刻回答他，却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欣喜地看着他。
5: Perfect， 太漂亮了。这条裙子真是太适合你了。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无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婚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娇羞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本期节目里呢，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刚才一上来作为定场诗的，这是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这个《钗头凤》呢，实际上是一个词牌的名字，这其中讲到的是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曾经给您安排过一段单弦儿《孔雀东南飞》，说的是东汉焦仲卿和自己的妻子刘氏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但是焦仲卿的母亲总是从中作梗，使得劳燕分飞，两个人呢都寻了短见。那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几乎就是焦仲卿与刘氏悲剧的翻版。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由纪薇老师演唱的《钗头凤》，小楼跟您共同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刚才请您听的，这是一段梅花大鼓钗头凤，浅吟低唱，婉转动人。梅花大鼓这样的局域形式表现刚才这样的题材，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刚才这段钗头凤，这是一出爱情悲剧。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调动一下情绪，听一段非常欢乐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红事会》。2006年4月1号，郭德纲率德云社回天津省亲演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4: 中国相声界两个小学生，
5: 对，
4: 郭德纲、于谦，
5: 我们两个
4: 向我的衣食父母、家乡父老致敬，谢谢您。
5: 您好。
4: 相声专场啊，是一场接一场。
5: 对，
4: 刚才这两个演员呢，
5: 啊，
4: 叫徐德亮、王文林。
5: 对了，
4: 王文林是个老先生了。
5: 哎，岁数不小了，
4: 有的朋友对他不熟悉，
5: 您介绍一下。
4: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相声前辈，
5: 嗯，
4: 王长友先生。
5: 对
4: 啊，
5: 王先生
4: 好角儿。
5: 是
4: 王文林为什么说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人家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家传。
4: 天津有一位相声的名演员，
5: 嗯，
4: 杨毅。
5: 对呀，啊，
4: 为什么相声说得好？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对了，
4: 杨少华。
5: 是啊，
4: 侯耀文说相声为什么好啊？
5: 嗯，
4: 他爸爸是说相声的。
5: 嗯，
4: 侯宝林
5: 大师。
4: 于谦为什么说相声好？
5: 哎哎哎，紧拦慢拦，这下还是拍上了。等会儿啊
4: 啊，
5: 拦您一句，
4: 他为什么说相声好？
5: 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
4: 对，你爸爸是听相声的。
5: 哎哎，这怎么说话呢？这是。不是，
4: 没错啊！
5: 啊，
4: 你爸爸是说相声的吗？
5: 不是啊，
4: 那就是听相声的呗。
5: 这怎么那么别扭啊？这个啊，
4: 所以王先生说相声说得好。
5: 哎，是
4: 这边这个演员叫徐德亮，
5: 对，
4: 他的老师是北京的相声名家，
5: 嗯，
4: 张文顺先生，
5: 张先生，
4: 大伙儿也瞧出来了，
5: 啊，
4: 这小子不老地道的。
5: 不老地道，
4: 净跟老先生这儿占便宜。
5: 这开玩笑，
4: 不怪他
5: 啊，
4: 他师父教的。
5: 哦，他师父也这样。
4: 张文顺张先生就那样。
5: 哦，
4: 好占人便宜。量子很小，
5: 嗯，
4: 10岁就跟了张先生了。
5: 啊，跟着一块儿学徒，
4: 就拜师学艺。
5: 嚯，
4: 从小那老头净教这个。
5: 教什么坏？
4: 就跟他逗着玩
5: 啊，
4: 量子
5: 啊，
4: 我教你好玩的。
5: 怎么着？
4: 回家跟你爸爸说。
5: 啊，
4: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你准能挣钱。
5: 就这么一句就挣钱？
4: 孩子懂什么呀？
5: 啊，
4: 回家找他爸爸去了。
5: 嗯，
4: 啊，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5: 哦，
4: 把他爸爸吓的，
5: 是这就害怕了，
4: 脸都绿了。
5: 啊，
4: 掏出50块钱来。
5: 嗯，
4: 孩子
5: 啊，
4: 去想吃什么买什么，
5: 不是给钱，
4: 别跟你妈说。
5: 啊，这就给钱了。
4: 跟亮子一瞧，这就见了钱了。
5: 哎，这灵啊！
4: 转身找他妈去了。
5: 嗯，
4: 妈，
5: 嗯，
4: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5: 哦，
4: 他妈掏出100来。
5: 嚯，
4: 哦，孩子，别跟你爸爸说，拿着花去吧。
5: 这老两口子全有事儿，合着。
4: 把亮子美坏了。
5: 啊，
4: 找到一个发家致富的办法。
5: 哎呀，
4: 攥着150块钱走了大街上，
5: 高兴，
4: 铁吃辣嘴。
5: 嗯，
4: 打对过送信的来了，
5: 邮局的。
4: 徐德亮一指他，
5: 嗯，
4: 哎， 我知道事情真相了，
5: 还是这套。
4: 送信的哭了，
5: 啊，
4: 儿子，爸爸抱抱吧。
5: 这算了，
4: 你走了，
5: 走了，是走了，
4: 走了。大伙儿看台上演员有意思，
5: 啊，
4: 您都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演员背后是怎么回事。
5: 哎，台底下怎么样？
4: 要想了解演员，
5: 啊，
4: 你就得问同行。
5: 那当然，
4: 问外人不知道，
5: 外人不了解呀。
4: 于谦老师的背后你们知道吗？
5: 该说我了是吧？
4: 隆重介绍一下，
5: 啊，
4: 中国相声界很不错的一个演员。
5: 您过奖了，
4: 真好。
5: 没有，
4: 为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5: 哦，
4: 优点呢说不过来，
5: 这都是应该的。
4: 没有这些个优点，想当初跟兔子赛跑他就赢不了。
5: 我是那龟呀，是怎么着？
4: 不许美化自己。
5: 哎，我还美化，没有这么说话。
4: 人都乐意往脸上贴金，看见了吗？
5: 这不算了，这个
4: 这是人的弊病啊。
5: 啊，
4: 但是这个人，我认为真好。
5: 真好吗？
4: 真太好了，
5: 好，
4: 聪明好学，不耻下问。
5: 对，
4: 我说这不知道，问问别人吧。
5: 那当然。
4: 有人脸皮儿就薄，
5: 拉不下脸来，
4: 不好意思。
5: 嗯，
4: 于老师没有。
5: 当然。
4: 那这倒退多少年，于老师就问我，
5: 啊，
4: 德刚，
5: 嗯，
4: 什么叫聪明？啊，你这人家问这题，
5: 哎，这还不好回答的。
4: 什么叫聪明？
5: 您说什么？
4: 我说我教给你一个小测验。
5: 是，
4: 我把手放在墙上。
5: 哦，摁在墙上了。
4: 我说你伸手打我这手。
5: 哦，
4: 还真狠呐！
5: 啊，
4: 攥着拳头奔我这手，嘡就来了，
5: 来一拳，
4: 我手躲开了。墙上有一钉子，哗，血就下来了。
5: 嗯，
4: 我说看见了吗？
5: 嗯，
4: 我这个就叫聪明。
5: 那我这就叫傻了是吗？
4: 把于老师美的呀！
5: 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呵，
4: 我可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啊！一转身回家，看见他哥哥。
5: 嗯，
4: 他哥哥问他：“哎，什么叫聪明？”
5: 哥俩都不知道，
4: 把谦儿乐坏了。
5: 嗯，
4: 我把手伸出来，
5: 嗯，
4: 你打我的手，你就知道什么叫聪明了。
5: 老方法，
4: 来吧。
5: 哎，啊，放脸上啊！
4: 他哥哥可练过武术
5: 啊，
4: 你大拳头跟洗脸盆似的。
5: 哎呀，
4: 半个多月出不来门。
5: 是啊，眼睛都封上了。
4: 了不起！
5: 哎呀。我还了不起，
4: 换别人这个事儿，谁敢在大庭广众说呀？就是人家于老师敢拿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啊！
5: 这你说的，你要不说我也不说，知道吗？
4: 我替你说，
5: 我用不着。

0: 反正我的心意您是理解的吧？
1: 您什么心意？
0: 我是为了夸你，于谦，真好。
1: 真的吗？
0: 就这个人性，这个能耐，琴棋书画，你说画个鸟，画个花草，写个毛笔字儿，整个说相声这堆儿里，你找去。
1: 我倒是喜欢。
0: 没有了。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再找一个跟您能一块站着的人还有吗？
1: 啊，
0: 没了。
1: 我就这么高了？
0: 得在古人里边去找。
1: 古人哪位跟我？
0: 有一辈古人
1: 啊，
0: 和您能相提并论。
1: 哪位啊？
0: 宋朝的李师师。宋徽宗最爱李师师。
1: 哦，李师师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美艳惊人。
1: 哦，
0: 有句话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您。
1: 您可以说。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什么呀？
0: 于师师。
1: 哦，我这就改叫于师师了。
0: 这个名听着他肉头，你知道吗？
1: 肉头。
0: 就一个李师师把您就比完了吗？
1: 还不够吗？
0: 没有。
1: 哦，
0: 这个人性情很刚烈。
1: 哦，
0: 而且注重感情。
1: 哎，对，
0: 这么多说相声挑不出来
1: 感情动，
0: 只有一个古人能跟您比。
1: 还哪位？
0: 杜十娘。
1: 杜十娘。
0: 把名字改了吧，
1: 叫
0: 于十娘。
1: 于十娘。
0: 对，这个还不算，您的民族气节很重。
1: 哎，这是最根本的东西。
0: 比如说现如今天津卫有难了
1: 啊，
0: 你要是死了能把老百姓都救了，你死吗？
1: 我当然可以死。
0: 好。
1: 嗯，
0: 死去。我这就痛快多了。
1: 啊，您把我弄死你痛快多了。
0: 说相声堆里找您这样的还有吗？
1: 又没有吗？
0: 只有一辈古人跟您相提并论。
1: 又是哪位？
0: 赛金花。
1: 赛金花。
0: 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不是赛金花讲情，百姓们就生灵涂炭了。
1: 哦，
0: 听我的，把名字改了吧。
1: 改叫
0: 于金花。
1: 哎，于金花。
0: 哎，叫了金花之后有很多好处、
1: 啊、
0: 但是您注意闹天刮大风别出去。
1: 为什么？
0: 你出去广告牌子倒了，把你拍那儿，大伙儿都得喊、
1: 啊、
0: 砸金花了。
1: 嗨，玩牌呢是怎么的？
0: 就说我这个意思，我这个心情。
1: 您比这些人，
0: 我得捧您呢、啊。
1: 您捧我？
0: 为什么他这么了不起啊？
1: 啊，
0: 祖上积德行善，
1: 一直就好。
0: 于谦的父亲
1: 啊，
0: 到北京一扫听，没有不知道的。
1: 那当然
0: 啊，家里边弟兄也多，
1: 嗯，
0: 大排行行八。
1: 对，
0: 北京于八爷，
1: 就都这么叫，
0: 都知道。北京于八爷，
1: 嗯，
0: 呵，北京八爷
1: 是。
0: 京八爷，京八，
1: 什么京八啊？
0: 简称吗？
1: 简称就狗了，知道吗？
0: 啊，了不起呀、
1: 啊！啊，
0: 净干好事，
1: 那叫善人呢。
0: 没亏过心，
1: 对呀、啊，
0: 没亏过心
1: 啊。啊，
0: 走到这个街上，小孩们跟那儿拿棍儿打那大猫。
1: 哎呦，
0: 这么大的猫，有条腿有毛病，
1: 啊、
0: 瞎一只眼，
1: 残疾。
0: 孩子们拿这棍儿，啪啪。
1: 打这猫，
0: 打这猫，就这猫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1: 我难受，
0: 谁管得了啊？
1: 啊，
0: 他们老爷子于大善人打这过，
1: 嗯，
0: 住手！
1: 哎，
0: 躲开，
1: 拦住！
0: 谁家缺德孩子？
1: 别打，
0: 躲一边去！
1: 就是，
0: 多可怜这猫
1: 啊！
0: 打！
1: 妈，
0: 脑浆子都出来了
1: 啊！把这给弄死了，
0: 安乐死吗？
1: 哎，什么安乐死
0: 啊？
1: 这更快呀、啊！这个
0: 走到过街天桥上，
1: 啊，
0: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1: 嗯，
0: 有卖小兔子的，
1: 哦，
0: 小笼子装着，
1: 对，
0: 哎，八块钱一个，
1: 是
0: 大风小号，也不喂水，也不喂菜，小兔子全在一块儿，
1: 嗯，
0: 多可怜呢，
1: 快死了，
0: 没人管，
1: 嗯，
0: 于老爷子打着一过，多少钱？
1: 嗯，
0: 八块，五块钱一个，我都要了。
1: 哦，
0: 掏钱给人家
1: 包圆了，
0: 这好几十个他都买下来了。
1: 嗯嗯，
0: 买兔子回家了。
1: 是，
0: 他跟这儿十五一个往外再卖。
1: 哎，做买卖呢。
0: 有打街上对过来老太太，
1: 啊，
0: 衣衫褴褛，鬓发蓬松。
1: 嗯，
0: 老太太这俩胳膊都没有了，
1: 就剩俩裤衩，
0: 俩裤衩。
1: 嗯，
0: 这挂着一兜子。
1: 哎呀，
0: 哆里哆嗦往前走，
1: 要饭
0: 谁管？
1: 我惨，
0: 没人管。
1: 嗯，
0: 他爸爸看见了，大怀里掏出一把钱来。
1: 当然掏钱，
0: 一块的、五毛的、一毛都有吧。
1: 是，
0: 一大把，歘，
1: 搁在里头，
0: 给塞兜子里了。
1: 就是，
0: 带出一张五十的来。
1: 他损不损呢？他
0: 连换零钱、
1: 嗯。什么呀？这人的钱也换呢？
0: 于大善人。

0: 人呢。
1: 这是善人干的事儿吗？
0: 可这北京城您扫听见没有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样这么好的人没结婚。
1: 哎，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
0: 一个人？
1: 什么一个人啊？
0: 啊，
1: 没结婚我打哪儿来的呀？
0: 你是后来的事儿了。
1: 怎么后来事儿呢？
0: 后来结婚之后才有的你吗？
1: 哦，开始没结婚。
0: 他结婚晚，
1: 是
0: 一天到晚净忙着上街干善事去了。
1: 嗯嗯，
0: 哪有时间管自己的终身大事儿？
1: 哎呦，
0: 北京城的媒婆界都轰动了。
1: 这还有一届
0: 于大善人
1: 哦，
0: 谁要给这门亲保成了，那还了得？
1: 嗯嗯，
0: 来一位媒婆，
1: 是
0: 上你们家找你父亲。
1: 哦，
0: 一进院就喊。于大善人在哪儿呢？
1: 呵，
0: 善人住哪儿呢？
1: 会说话。
0: 哪位是善人？
1: 对，
0: 谁给善了啊？
1: 善了，
0: 哪儿了？
1: 没有这么叫的，知道吗？啊，叫善人。
0: 你爸爸出来，我就是我，可乐吧，看着我，嗯，我
1: 别应这了，知道吗？
0: 啊，跟您说
1: 啊，
0: 您这岁数可不小了，
1: 嗯，
0: 也得成个家了，有个人照顾着您多好啊。
1: 哦，
0: 好啊，有合适的吗？
1: 哦，
0: 哎，这一说哪儿哪儿哪儿住着一家人家，
1: 嘿，
0: 就是你姥姥家。
1: 哦，
0: 你父亲很高兴
1: 啊，
0: 拜托你了，
1: 是
0: 去谈去吧。
1: 哎，跟人说去。
0: 媒婆跟得了圣旨似的，转身奔你姥姥这儿。
1: 嗯，
0: 姥姥家在北京城是一大户，
1: 也是大家，
0: 住在前门大石烂那儿。
1: 对，
0: 用那几条胡同都是他们家的，知道吗？是七大胡同啊，还是九大胡同啊？
1: 八大胡同
0: 啊，他知道
1: 什么八大胡同？嗯。说的不是那些地方，知道吗？
0: 自个儿家的事自个儿知道。
1: 哪儿啊？
0: 嗯，
1: 那不住那儿，
0: 反正老宅子嘛。
1: 是大户在别的地方，
0: 大院子了不得呀。
1: 啊，
0: 媒婆来了，到门口一瞧，你大舅站在门口了。
1: 哦，
0: 他大舅可了不得，
1: 是
0: 想当初就是北大的高材生啊，
1: 那是才子，
0: 是个文人呢。
1: 对，
0: 这会儿正放假呢，
1: 哦，
0: 在家门口站着念书呢。
1: 哦，
0: 得有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儿，
1: 是帅啊，
0: 剃一光头。
1: 哎
0: 哎。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光着膀子，扎着板带，底下穿着洒鞋，胸口这纹着两条带鱼。
1: 哎，哎呀，不是带鱼，
0: 塔吗？
1: 什么塔吗呀？
0: 纹的什么？反正是
1: 二龙戏珠，你知道这个
0: 是吗？
1: 呵，啊，
0: 好看啊，还滴着血呢啊。
1: 啊，
0: 头天刚纹的啊。
1: 好，这是文人的打扮吗？这
0: 站在门口拿着这本《金瓶梅》啊。
1: 哎，哎呀，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
0: 这个画啊画得真好。
1: 还看画呢，还
0: 文人吗？文人
1: 什么文人，在大街上看这书啊，
0: 知道吗？
1: 啊，
0: 媒婆来一说，保媒拉气儿，
1: 嗯，
0: 大舅乐了，快上屋去，快上屋去，今天热闹。
1: 哦，
0: 家里边今天是票房的过牌。
1: 怎么还有票房啊？
0: 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1: 啊，
0: 票房啊，就是喜欢唱曲儿的人。
1: 哦，
0: 唱单弦八角鼓的聚到一块儿。
1: 对，
0: 也请一个闲师。
1: 哎，
0: 在家里边搞业余活动，
1: 一块玩，
0: 这叫票房。
1: 对了，
0: 活动的时期，这叫过牌。
1: 嚯，
0: 往屋一走，一屋的人呐，都是唱岔曲儿、唱单弦的。
1: 是啊，
0: 单弦岔曲儿那是风花雪月、上档次的东西。
1: 那是奇人唱。
0: 这会儿你母亲跟那正唱着呢。
1: 是吗？
0: 那会儿她还年轻呢，那会儿还是姑子呢啊。
1: 哎，
0: 那会儿，嗯，
1: 那姑子像话吗？
0: 什么？
1: 什么个姑娘呢？
0: 对，
1: 那时候是。
0: 那会儿就算是姑娘吧，就算啊。
1: 什么叫就算？
0: 算不算？
1: 废话，就是。
0: 站在那儿正唱着呢。
1: 嗯，啊。
0: 这闲师一弹过门。你母亲打着八角鼓
1: 啊，
0: 唱的是风花雪月的段子，
1: 好听
0: 着。说实在的，比昆曲还雅。
1: 唱的什么段？
0: 真好听啊！
1: 您学学。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1: 哎呀呀呀！
0: 摸了摸，堂堂
1: 就别唱。什么段子这是？
0: 风花雪月
1: 这个呀。
0: 好听，好听啊！
1: 十八摸着不像话，这个
0: 时间有限，不唱全了就啊，
1: 那就根本也就别唱了。
0: 媒婆把来意一说，
1: 啊，
0: 把你姥姥乐的
1: 哦，
0: 给您添麻烦，
1: 啊，
0: 太好了。
1: 哦，
0: 姑娘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结冤仇。
1: 哦，
0: 金莲这回一出了门子啊，我就踏实了，知道吗？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0: 这孩子不听说。
1: 什么？我妈叫金莲啊。
0: 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
1: 哎，还是潘金莲吗？这不是
0: 姥姥跟人客气吗？
1: 什么客气啊？
0: 金莲一出门子我就踏实了
1: 啊。
0: 以后这个瓶儿啊，什么芍药、牡丹啊，这都得您费心啊。
1: 这都是谁呀，啊？这个
0: 你那几个姨，
1: 哪儿来这么些姨呀？
0: 你母亲姐们多嘛？姐们多嘛？啊！一说好这事儿，赶紧回来给你父亲报喜。
1: 哦
0: 哎呦，老爷子高兴坏了。
1: 嗯，
0: 安排人收拾屋子，准备迎娶应用之物。
1: 结婚了。
0: 这天跟屋里正忙活呢。
1: 嗯，
0: 一挑帘儿，进来九个和尚。
1: 哎，
0: 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和尚道什么喜？
0: 给你爸爸道喜呀、啊。
1: 干嘛呀？
0: 你爸爸最好交和尚的朋友啊。
1: 正这朋友。
0: 几位大师傅来了。山人，哈哈，我们是给您念经来了啊，给您道喜、
1: 哦、
0: 啊，念经念增福增寿经，
1: 哎，这好啊，
0: 我们这就要念了啊。
1: 啊，
0: 你父亲说等会儿，
1: 等吗？
0: 等我躺下再念啊。
1: 哎，起来吧，起来吧，念经干嘛还躺下呀、
0: 啊？有身份呢、
1: 啊，
0: 你要坐着听这没份儿了。
1: 哦，都躺着，
0: 你躺下听，
1: 躺下，
0: 哎，躺好了，拉过那白炕单子来啊。
1: 哎，分，
0: 啊，
1: 就别盖上了，就躺着听就完了嘛。
0: 啊，着凉啊。
1: 啊，
0: 盖在胸口这儿吧。
1: 哦，到这儿，
0: 盖在这儿。
1: 哎，那
0: 和尚过来，去去去去。
1: 啊，哎，全盖上了。
0: 道场成就，镇济疆场，
1: 嗯、
0: 摘出千城上。

月中秋雁南飞，一声吼叫一声悲，大雁道友回来日，死去亡魂哎不回。

0: 唱了，这
1: 夸你呢，这没完了，这个
0: 念完经打和尚啊。哎，
1: 这句搁这儿了是吗？
0: 我就会几句，不老词似的。
1: 这也不是增福增寿经啊！
0: 你管他那个，听个乐呗，是吧？
1: 这谁听了乐呀、啊？这个
0: 一直到迎娶的这天，八抬大轿浩浩荡荡就来到你姥姥家，
1: 那么热闹。
0: 你姥姥把门一关
1: 啊，
0: 不给了，
1: 不给了。
0: 哎，这是有学问。
1: 怎么？
0: 避一避煞气，
1: 有这规矩。
0: 屋里边你母亲顿足捶胸啊！
1: 啊，
0: 我不去。
1: 有，
0: 我才不去呢。
1: 是，
0: 我就讨厌结婚、
1: 哎、啊！怎么
0: 这些年净结婚了
1: 啊？不不像话了、啊，这个
0: 老了也生气。
1: 是，
0: 别胡说八道的。
1: 就是
0: 胡说啊！这都节俭了，别误了好时辰。
1: 嗯、
0: 你真不去？
1: 对，
0: 我去吧。
1: 哎，回来。他去像话吗？
0: 热心肠，你知道吗？
1: 那也没有这样的。
0: 一会儿的功夫，大伙儿劝完了，去吧，去吧。换好了衣裳 穿红挂绿，脑袋上还戴一盖头、
1: 啊、
0: 上写四个金字儿
1: 啊，
0: 足疗保健。
1: 哎，
0: 不对，
1: 像写这四个字啊？
0: 我也不老懂，不认字儿。
1: 龙凤呈祥，
0: 行，写什么都行，写什么都行 啊。
1: 什么叫什么都行啊？
0: 龙凤呈祥
1: 啊，
0: 有人搀出来聊个轿帘，把你母亲往里边一送，撂下轿帘，你姥姥打屋里哭着就出来了，
1: 这才心疼啊！
0: 闺女是娘的心头肉啊！
1: 对呀，
0: 你看见天在一块儿没事，这一走舍不得，
1: 那可不嘛！
0: 你三姨搀着你母亲，妈您别哭了，我你别拦着我呀！你姐姐走了，我这心里难受，
1: 哦，
0: 我得哭出来，
1: 您就哭出来。
0: 可说是我那没有见着面的。

0: 我三姨不唱两句？
1: 叫一声二姐姐，再不能够回还。
0: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杨三姐告状是吗？
2: 多可乐这个，多可乐。
0: 可乐不行啊！
2: 三姨也劝，别哭了，别哭了，赶紧吧。
0: 别唱了呢，
2: 撂下轿帘
0: 啊！
2: 你姥姥拿出一条贴在轿上，货已售出，概不退换。
0: 哎，不嗨。
2: 啊，
0: 不贴这个撕下来，
2: 八抬大轿搭着人赶奔你父亲这儿
0: 啊！
2: 来到门口，你父亲把门一关，
0: 干嘛？
2: 不要了，
0: 哟呵，又不要了，
2: 多大脾气
0: 啊！
2: 话音刚落，一拐弯过来四个流氓，啊、我们要，我要
0: 也不给
2: 啊！
0: 谁要给谁是吗？
2: 功夫不大，门分左右是鞭炮齐鸣。
0: 哦，
2: 你父亲往这一站，大把的撒钱呢。这些个孩子还。

0: 好些个要饭的都过来抢钱呢，
1: 这凑热闹吗？
0: 一边抢钱一边骂街。
1: 骂什么呀？
0: 钱上拴着绳子都蹬回去了。
1: 哎呀哼，什么人性啊，这都
0: 老头就是大方啊。
1: 还大方啊？
0: 八抬大轿往里边走，大门口有一个盆，里边有火苗子
1: 啊，
0: 茶坊手里端着一杯酒往上一泼。
1: 对，
0: 讲究日子，红红火火，
1: 这叫卖火盆。
0: 要泼还没泼，你父亲过来了。打住，
1: 怎么了？
0: 那点火苗子管什么用啊？
1: 是啊，
0: 我那屋有汽油。
1: 嚯、哎，这了了，知道吗？
0: 大伙儿拦着您，别胡来哈、啊！
1: 哎，
0: 把新人搀进来，满院的亲友啊，
1: 嗯，
0: 老爷子真高兴了，同着大伙儿把衣裳全脱了。
1: 哎哎呦！没有这样的，
0: 换上新衣裳啊，
1: 那也屋里去呀、啊、
0: 上屋里换，换上全套的喜服，一挑帘往外一走，大伙哗全乐了，老头一低头脸腾就红了。
1: 怎么回事？
0: 没穿裤子。
1: 哎，去你的。
2: 跟您一块儿听了刚才这段相声《红事会》，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请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过。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3集，
9: 大德棒喝，不屈耕夫之牛，若以夺鸡人之食为禅悟之境，这人怕是饿死了。刘某还是不正的好。
10: 既然刘兄弟执意不肯放下，王某多说无益，请自便。李宏远讹你私藏烟土，我告诉你一个去处，团练局。
11: 王培伟的谈吐、拳脚、机变，皆是一等一的人才，却以小吏之身屈居南平一隅，真是甘心落寞。亦或命该如此，还是别有所图？那个李宏远也不简单，今日早晨恐怕只是牛刀小事，而能在这两位身边顶足而立的那个袍哥老大罗秦明，到底是何许人物？一夜风大，摘下枝头几许青叶，倒给街头平添了几许初夏的

0: 息。青石板上行人众多，一个手拿坤包烫大波浪、头穿旗袍的时髦女子站在照相店前，仔细端视着橱窗里的相机。几个短衣草鞋的挑夫蹲在猪手艺面馆旁边，笑嘻嘻地摆着龙门阵。许记客栈出来一个戴墨镜、穿长袍马褂、手拄文明杖的乡绅，手上拿着一本《金粉世家》。两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目不斜视，并肩步入摩登理发店。陈氏杂货铺柜台后面站着的老板居然一身中山装，咩写着当街磨刀的手艺人，全然不理会身边的其他事情。刘国举目四顾，眼前所见又与他刚入城时的印象略有不同，多了一点陌生气息，好像记忆中的那张底片被人添了些许色彩。当他的脚印曾经踏过这条街上的每一寸土地，现在觉得自己与他不再有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是他变了，还是这土地变了，又或者自己与这土地都变了？王培伟最后吐出的三字犹在心头震荡。听五叔提起过，团练局驻地南平西北同仁铺，自己倒是可以借着去见刘富贵之名走一趟。但这王培伟是什么意思？一切都不在掌控范围内，三天时间自己还没有摸到一丝头绪，根本看不清对方的棋路，连一骑将军之人是谁都不清楚。仗若打成这样，真是憋屈致死。但是当下又该如何应对？难道空着双手跑去县府向李宏元请罪？前头既是狗子养伤的那间郎中铺，刘五果朝前紧走几步，旋即停下，转身拦住一位手持文明杖的老者问道：
1: 哎，老伯，敢问城里怎么没有一间土店与烟馆啊？
2: 不可说，不可说呀，
3: 上面搞新生活运动了。
1: 啊，若有人一时引犯了，又当如何呢？
3: 呵，我还要赶路，先走了。
2: 刘长官，这边来。
0: 新生活运动其实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东西。民国23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表题为《新生活活动之要义》的演讲，主张要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改造社会，复兴国家。此后各地相继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并一般由当地头面人物担任总干事一职。但自抗战伊始，新促会的工作重心便从原来的着重道德生活教化，转为战时组织动员及救急抢救等。现在抗战胜利，李宏远又想着把它落实到日常生活中，恐怕其意并非是革除陋习，而是政治投机。这种形式主义的运动向来是官场升迁之不二秘籍，但烟赌嫖三字怎能一禁了之？就是李宏远自己恐怕也不会答应，顶多像蒋经国在赣南那样抓几个人跪在公园门口装装样子。但也不对，他做县长这么多年，若真是精通官术，只怕早就升任专员。又或者说，他这不是政治投机，是余征余禁，意图搜刮。此人言语绵柔，办事果断，哪里是五叔嘴里那种只求保身做官的官场游子？身上那种气质倒似曾与自己一起协同作战伏击鬼子的战友。五叔之言不近不实，为什么不怕纸包不住火，迟早泄事，在自己跟前拨动这种不高明的算盘珠子？还是他真心觉得李宏元就不是一条狼？可此等眼力，何以能独掌危局数月之久？边想着边快步跟上乡绅，七转八拐到了一间客栈二楼。乡绅摘掉墨镜，扯脱禾下粘贴

0: 三角梅，他笑道：“刘长官，别来无恙啊！我是县党部秘书长陈子善，前夜人多眼杂，也未曾自我介绍，还请见谅。”
1: 贵兄为人行事有高骨之风，陈某我是素来敬奉。数月前，贵兄忽遭劫难，猝然离世，予以痛彻心扉呀，恕也难免，这里也请刘长官节哀呀。劫难？陈秘书长，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呀？刘长官怕是误会了，我可不是李宏远的人。
2: 刘长官，可知你的一举一动皆在人眼中啊？或许此刻还有人拿着望远镜在高处四处张望呢。
1: 哼，我刘某何德何能蒙此厚爱呀、啊？陈秘书长，迂回、换装、穿堂逆行，反跟踪手段之高明，我看啊，都可以去特工总部了。
0: 哈哈，刘长官。 好生严厉啊！鄙人确实另有身份，乃中统渔区第二督察室特派员。刘长官快人快语，那就恕陈某直言。李宏远当是汪伪特工组织潜伏于我民国政府之密谍，现汪逆大势已去，其人欲借新生活运动禁烟查赌，捞上一笔，脚底抹油了。
2: 于苦于手无缺凿证据，故而冒昧相邀，想请刘长官帮个忙。军人，这种事儿啊，做不来。现在各地大员都忙着抓汉奸，以接收其房产、金条、姨太太为己任。这等美差啊，什么时候能轮到鄙人一介武夫啊？您是特派员，中统爪牙之敏捷凶狠，举国闻之。
0: 还怕区区一个南平县长飞到天上去了？哼，若无他事，刘某告辞了。刘长官，就不想弄清贵兄缘何抱病身亡吗？
2: 嗯，
0: 就不想弄清楚昨晚那把火究竟为何人所放？就不想弄清楚罗琴明为何就任你自其府上掳走了刘州市？就不想弄清楚那个说书人的真正身份吗？
2: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
0: 已然表明了身份，就看你刘长官信与不信。为敌为友，只在刘长官一念之间了。
2: 南平偏远，有什么东西值得汪伪特工如此处心积虑的？民国26年，李宏远以四川省县长考试第一名放任临江县长。民国30年方才调至南平。
0: 其人所为，刘无国略有所闻，虽不敢说是党国精英，必是忠诚我中华民族之人呐。你为何要冤他为贼呀？都说刘家老二有勇无谋，我看不好糊弄嘛。啊，哈哈，也罢，那我们换个地方再聊聊。
3: 刘无国肋下一疼。 有若被大象踏过，眼前一黑，顿时晕厥。等到刘无国艰难地抬起眼睛，却以双足双手被缚于地牢深处，浑身酸疼。光线昏暗，仅有一盏油灯摇晃着微弱火焰。四面土墙隐有血腥，看不出是什么时候。到处是恶臭蒸熏。 靠近铁栏处搁着两个窝头和一碗稀粥，几只蚂蚁趴在豁了口的碗沿，那个自称是中统特务的陈子善杳无踪迹。刘国又急又怒，一脚踢翻粥碗，喊了半天无人理会。强忍怒气，抱膝坐下，思忖着陈子善到底是什么来路与背景。不知过了多久。 铁门咣当声响，却是马勇才进来，满嘴酒气，狞笑道：“
4: 刘元兄，这回可不是。”

0: 刘延雄，你是党国功臣呐、啊，还拿过一等宝鼎勋章呀。我马永才素来敬仰，今天还真想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1: 皮鞭一圈圈收紧，当年岳飞父子就是这样被三尺白绫一杀于风波亭吧。真是不甘，刘国心中自是像有千刀万剐，颅中血压急剧上升，脑中清明一点点散去，耳边忽闻的啊一声短促的惨叫，就像溺水之人突然被扔进新鲜空气里，颈中皮鞭松脱落掉。刘国转头一看，马永才的身子已然瘫倒，一脸惊恐的狗子眼眶通红，手中兀自挥舞着一把锋利的匕首，仍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声音颤抖道：
2: 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3: 狗子、快割开绳索。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2: 你都被人陷害了，我能不来吗？我
3: 快跟我走。狗子，我不能走，你走。
2: 哥，为什么？
3: 我这一跑原本无罪，那也是有罪了，他们现在栽我贩卖烟土，这是重罪呀、啊、我是国家军人，更应于法律面前辨明是非，岂可一走了之啊。
2: 石头哥，你当兵当傻了？留在这儿与那些贪赃枉法的混蛋较什么劲呢、啊、他们往死里整你啊。你是少校营长，回到部队去带人来，肯定能还大老爷清白啊。
3: 要不你跟我一起上部队。
2: 这好，我跟着老爷去打鬼子去。
1: 这牢房原本在地下，上了几级石阶，光线渐亮，狗子加快步伐，轻轻推开牢门，刘果快步跟上。一正门口侧卧一人，却是一名警察，身下一滩血污。狗子刚才杀马永才何等惊慌失措，怎么在门口身手立刻就跟职业杀手一般，杀警察如宰鸡宰羊。刘国心中疑惑，狗子纵身前跃，秃子腰间扯出钩索，翻至墙头。
3: 狗子，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来人呐、有人越狱，杀了马队长了。来人呐、
3: 你这混蛋。
1: 狗子随即跃下，刘国惊出一身冷汗。墙壁高有三米，非是徒手可以攀援。再看看手中匕首，刃尖犹有鲜血滴落，心中顿时雪亮，望着从四周匆匆奔出的几个拿枪警察，长叹，掷下匕首，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许自己尚未进这南平城，便有一张森罗大网张开，狗子与自己所言，只怕更无一句真话。警察拖走马永才的尸体，鼻青脸肿的刘无果被重新押回牢里，手上和脚上还各多出一副铁质镣铐。镣铐被越足，再用铁链锁在一个墙上卡死的铁柱圆环上，这是让自己插翅难飞了。刘无果再三申辩，自己是被人栽赃陷害，马永才乃狗子所杀，要见李宏远与王培伟。警察不理，恶狠狠地拿着枪托一顿猛砸。警察走了，刘国眼前金星乱冒，心头茫然，血肉被看不见的铁丝网勒紧，累得整个人几乎要窒息过去。他也试图挣扎，可每次挣扎却只能导致更深的痛苦，不仅是血肉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他甚至都不敢去想狗子为何要这样做，不敢去想五叔在想什么。也许唯一能指望的就剩下生死未卜的蒋白。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与疲倦扼住他的身体。刘果望着牢内那盏微弱的油灯，缓缓合上双目，恍恍惚惚看见刘无音朝自己走来。兄弟，这人是

0: 却也比那战场更凶险万分啊。一日上午，一夜未睡的刘无果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带至警局。堂上主位坐着王培伟，副座是李宏远，还有几个书记员、警察和法警。这是临时设置的审判庭。在部队，但凡这种临时设置的军事法庭审判，一般都只会发布一道判决：处决。刘无果暗自皱眉。
1: 刘无果，你可知罪啊？
2: 哼，马永才乃狗子所事，是与鄙人兜中烟土，是一个叫陈子善的人有意陷害，他还自称为溃县党部秘书长，望李县长与王推事明察秋毫，还我公正，还法律以应有的尊严。
1: 刘无果，本推事必定会基于事实，尊重法律，给你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我且问你，这杀害马队长的匕首握把上可是你的指纹呢？
2: 这是狗子杀人后塞入我手中的，刘某一时不察。
1: 别人把凶器塞入你手里，你不是第一时间扔掉，反而握在手里行了数十米，这又如何解释？
2: 鄙人身为军人，鸡皮是扣百余，今日忽蒙冤屈身陷囹圄，自然本能的愿意立刃防身，却不会如普通人那样惊惧，弃刃不用。海报推事大人将此两人带来，刘某愿意与他们当面对质。
1: 哼，消泄之气溢于颜面。刘无果，第一，本县党部并没有一个叫陈子善的秘书长，你让本推事到哪儿去替你找一个莫须有的人来啊？第二，你既然声称兜中烟土乃陈子善栽赃，你本无罪，那为何狗子杀人劫狱你要跟着逃跑？难道这不是心里有鬼吗？
2: 推事大人，鄙人并非越狱，而是想至李县长处禀明事实，早日洗刷冤情，一时心急罢了。
1: 哼，舌辩之事满嘴谎言，敢欺天下无人乎？我也问你，那筐烟土呢，是不是要本县学齐威王以汤祸相厚啊？
3: 还敢狡辩，逮证人。
0: 在几名警察的簇拥下，狗子出现了，形容猥琐。刘国厉喝：
2: 狗子，你为何要这样冤我？我待你有哪里薄了？你且看着我打。
4: 推事大人，小人近日一直在桃园，你可以换劳保一问即知啊。刘无果更是小人幼时玩伴，我不敢诬他呀。唯愿法庭念其是党国功臣，能从轻判决呀。
2: 你这混蛋，你怎可如此啊？
0: 刘无果差点呕出一口血，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门外传出喧哗声，几人匆匆入内，其中一个身穿中山装的凑至李宏远身边扶耳嘀咕。过不多时，五叔大步进屋，额头绑的白布里因有血迹层层密出。刘无果心头酸楚，正待开口，五叔已是老泪纵横。
5: 老爷，你这个卖主求荣的畜生啊，我真是瞎了眼呀，当时没把你乱棍打死。
1: 哼，叔爷，谁背主求荣你倒说清楚啊。大老爷病那么久，让你派人托信给老爷，你为何迟迟不派？还不是为了昧掉刘宅产业？按理也不知祈求了多少次希望老爷战死疆场吧。还有你和那罗钦明勾结贩卖烟土一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5: 狗子，你这个畜生啊，什么时候学会血口喷人？
3: 放肆！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

0: 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4集。
7: 你这个畜生啊，什么时候学会血口喷人？
8: 放肆！这是中华民国的神圣法庭，胆敢藐视法庭，本官判你们苦役3月。
9: 刘无果啊，刘无果，本官念在你是党国功臣的份上，再三告诫你执意不听，反而行凶害人，现在人证物证皆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0: 推事大人，狗子是指证我的凶手，哈，一向嫖娼贪赌，怎可采纳他的证言？我在牢房里身上钱物与证件都被搜刮一空，再从牢房至牢门这区区10米的路上，又能从哪里找出这把刀杀害马队长？这刀当有来路。
7: 这刀的制式啊，当是罗记铁匠铺打造，去那儿一打听，它不就成了？
8: 带罗记铁匠铺的伙计。
2: 隔不多时，伙计来到，不是别人，正是脖子伸得像鸟一样的杨二。刘国心中奇怪，杨二怎么又从伶仃茶馆的伙计摇身一变为铁匠铺伙计？杨二同样没有看到刘无果，眸子里泛出一层灰白，说刀是马永才马队长前日所买的。刘无果心如石子下坠，坠入冰窟。李宏元起身从桌案上取出一封信道：
8: 刘无果，这个可是你亲笔所书啊？
11: 这是。
8: 还烦推事大人诵念，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啊。还烦推事大人横着把此信第一列第一字、第二列第二字依次类推连起来读一遍吧。烟卷美淡，拟提70%，望兄欲交为判。急！
2: 刘国眼前一黑，再定睛望去，这信又哪是刚才那封？眨眼间，李宏元已然掉包，手法堪比川剧变脸。刘国大叫：
11: 推事大人，这信不是我写的。
8: 哼，事实与证据在此，刘无果，你不要再自作聪明，本官今日就给你一个正义的宣判。
11: 且慢，推事大人，鄙人为现役军官，根据民国法系，审判现役军人只能用军事法院依照中华民国陆海空刑法来审判，还望推事大人能把我的案子转至军事法院。
8: 刘无果，还要欺本县无人吗？
9: 根据战区巡回审判办法和战区巡回审判民刑诉讼暂行办法，当地司法机关或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实施紧急处分。若证人或鉴定人的陈述明确，无询问的必要，则可直接宣判。
8: 刘无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11: 哼，现在还在战区吗？今日庭审，前无古人，想必也会后无来者吧。楚军当会名垂青史啊。狗子，你就这样想割去死？
2: 狗子如受雷击，吴叔暴怒悲咽，一口唾沫吐出，还想上前，被法警制住。昨日李宏远与王培伟分明是两股道上的车，怎么一夜间他们就联合办案？看情势还想结果自己的性命，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究竟是触犯了他们之间哪块共同利益？王培伟望了眼面无表情的李宏远，
9: 现役军官刘无果杀害南平县警局队长马永才案现已审结，鉴于证据确凿，一律判处死刑，即日执行，剥夺公权终身。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国父早言禁绝。现役军官刘无果参与贩运鸦片，按照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条例32条41款规定，身为军人，罪行从重，判有期徒刑20年，量罪并罚，判处死刑，即日执行，剥夺公权终身。退庭。
2: 天色阴晦，雨点落下，说是雨亦不尽然，只是一层被风吹动的氤氲水汽，不刺骨，反而让皮肤异常舒爽。刘国被两个警察推出临时法庭，听着五叔的喊冤声，心头一片茫然。8年抗战，日寇子弹没在自己身上留下一处伤口，归乡不过数日，却稀里糊涂地被推上黄泉之路。按民国法律，除划归军法机关审理的盗匪、烟毒等特种刑事罪犯判处死刑的，由省核准外，经法院判处死刑的罪犯均报司法行政最高机关核准后才能执行。大哥到底做了什么事，以至于这县长与推事都不但冒天下之不讳，乃至押上身家性命急于灭口？身后两个绑括警察将刘无果重重一搡，刘无果踉跄前行，仰头看天，心中悲愤，大吼出声：老天啊，我冤枉！白茫茫的天空为之一响，紧接着无数雨点如子弹自空中落下，击中他的额头，发出沉重的湿淋淋的声响。刘国啊的一声，欲翻身坐起，哪里能够，早被五花大绑捆于一条长凳，眼帘睁开处正是陈子善的那张瘦脸。刚才情节曲折的几幕竟然只不过是南柯一梦，所谓雨点不过是茶杯里泼出的水。
11: 你想做什么？
9: 刘长官睡得好香啊。
11: 我在哪儿？
2: 刘国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他还是第一次潜入此等可怖之梦境。这个梦有情节，有人物，有地点，有时间，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更栩栩如生，宛若真实重现。就连梦中人物的衣裳服饰，乃至牢房与大厅墙壁上的海日朝阳图，亦与现实一般，而色泽还要鲜艳几分。这意味着什么？梦中这些人的行为究竟是隐忧还是启示？屋内阴森，一盏电灯光线昏暗，桌几上搁着从刘果身上搜出的枪支、金兰换铁等诸般事物。 陈子善半边臀部搁在桌上，顺手摸起那块青训班徽章，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又摸起那张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的嘉奖令。陈子善笑笑道：
8: 刘长官，还是那句话，是敌是友只在你一念之间，我这人呢嫌麻烦，就不喂你喝辣椒水什么的。一句话，你若现在铁了心要去见你大哥陈某，乐意成全。
10: 徐庶进曹营，
8: 今人修金史避讳而难真，后人修前史为疑而难实，曹操何许人也，唯才是举，徐元直历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若不发一言，何能至此高位啊？孔融明士圣人之后，孟德照样诸之。所谓三国演义，本自市井旅语，不过是升斗小民之愿望，那与真的历史相距岂止毫厘啊。
10: 哼，刘某击落如手，杀寡但凭如意，何须废话？
8: 我杀你作甚？哼，你是刘无果，抗日英雄，党国功臣，前日夜里聚贤茶庄陈某一败，不掺半点水分。
10: 那需要刘某做什么？
8: 李宏远，我说他是汪逆，刘英雄不信，我自己也不信。那我现在说他是巨恶大贪，南平民脂民膏十有七成落入其手，刘英雄信也不信？
10: 哼，铲奸除恶，劫富济贫，人人有责。既然是买卖，陈先生这种买卖的方式，刘某还真是开了眼界啊。
8: 我本来是很有诚意的，与刘英雄坐下来谈，咱俩还真是有合作基础，可你不愿意坐下来谈呢？啊，何况啊，这买卖没谈成前，傅虎焉能不紧呢？
10: 哼，我还真看不出我们的合作基础在哪儿。刘某啊，一个莽汉罢了。
8: 我看刘英雄对贵兄死因也颇存怀疑，否则也不会前脚进了县衙门，后脚又赶去法院。我是个老实人，讲究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你呢，替我找到李宏远所教财产，我呢则把所闻贵兄种种坦言相告，不会遗漏一句，必然成全刘英雄，做一个大忠大勇、大仁大孝之人。若有机缘，或许还可以再代表

0: 辽广大南平百姓，敬上刘英雄一碗壮士魂。
1: 李子巷口的那记冷枪是你打的吧？
0: 你说呢？
1: 哼，要摸鱼就得搞浑水。陈秘书长，你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我哥的死因刘某自会一查到底。但我不明白的是，陈特派员，您就是一枪毙了李宏远，再把我的尸体往旁边一扔，说我是凶手，又有谁敢露中统虎须？
0: 同志，现在都民国35年了，哪能瞎来啊？讲究的是证据，岂能再指鹿为马呀？再说了，你也见过王培伟这个人，都和疯狗一样。这中统的疯狗脑子里堆满大便，杀人一夺才难，要夺李宏源这种奸猾之徒的是难上加难。不瞒你说，贵兄实乃李宏源之心腹之人，贵兄之死未必就不是杀人灭口。
2: 刘果额头汗出，陈子善的目光突然落在桌脊上那张金蓝幻帖，因为烟底燃烧，帖子边缘略有卷曲，其下更有字迹隐隐透出。已经一把抓起金兰幻帖，点着火柴凑近了看，眉头抖动，嘴角肌肉一阵颤抖，不多时嘴里咯咯笑出声，壮极愉悦。
0: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刚才问南平地处偏远有什么东西值得汪伟特工如此处心积虑，岂止是汪伟特工，我先告诉你一桩，这就是。贤弟啊，我有急事要办，过些时候我再逐一与你说明，必让你了无遗憾。不懂这世道你不懂的东西多着呢，蒋委员长也闹不明白共匪怎么就越嚼越多。
2: 这个与杨二一样患有话痨症的陈子善刚说到这里，咣当一声，整个大门被人一脚踹得横飞过来。这脚力量之强横，气势之凶顽，与远古暴龙相较已不成相让，又若惊雷轰至，整个房屋都在这声巨响中摇晃起来，灰尘扑簌簌掉落。陈子善的速度与应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几乎同时身子后纵，与飞起的木门一起狠狠地砸向窗户，木杆咔嚓一声断裂，人顺势滚出窗外，窗沿处只一下树滴血迹，以及从他兜里滚落的嘉奖令与徽章。旅馆亦是喧哗一片，尖叫声、呼喝声、哭爹喊娘声此起彼伏。蒋白赶到窗前探头四顾，跟进屋里的杨二用刀迅速割开刘果身上束缚，三人未再多做停留，匆匆捡起嘉奖令、徽章及桌上所遗物件，自窗前跃下。刘果身子一软，差点瘫倒，还好蒋白眼明手快。
3: 营长，我们追不追啊？
1: 此前可有安装埋伏？
3: 并没有。
1: 算了，陈子善孤身犯险，胆略身手应变俱为一时之选，刚才你只是打他一个出其不意，真要追上去还不知鹿死谁手。
2: 他刚才吐露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究竟何意？可惜金兰幻帖已被其夺去，金兰幻帖上的内容刘果早已看过数遍，并无特殊之处，难道说上面另有蹊跷，需要拿火烤热方可得见？这事还真要去找刘州市。太阳直射下来，足下人影不过寸许，已近50。先前一梦看似冗长，不过一枕黄粱间，三人拐过一盘杂货铺，刘果细细一问， 蒋白能及时赶来，还真要感谢杨二。早上他回到伶仃茶馆后，被叫来此处客栈送水，刚巧见到刘无果与那乔装了的三角梅一前一后进屋，心头狐疑，也颇有几分好奇，贴耳去听，就被屋内动静吓着了，赶紧去找蒋白。南平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时间哪里能找得到？杨二心急如焚，灵机一动，找了数名志同，又给了几粒糖果，让他们沿街齐声呼喊蒋白的名字，喊声是整齐划一，又亮又脆。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一早，刘无果便嘱咐蒋白去趟团练驻地、同人铺，摸下底细。若蒋白真动身去了，只怕孩子们喊得再响，也无济于事。可蒋白途经药铺时，偏偏看见刘无果那匹被人砍伤左蹄的顿河马，心疼不过，下马上前查看伤势。两匹马交颈长嘶，吸引了一个人，正是那位在县府揪过李宏元耳朵的长脸妇人。过来看见两匹马的雄俊，眼睛发了光。
4: 这马腿上所服草药不对，这马怕是要废了。
3: 那依你所说，那该如何服药啊？
4: 那还不如你把马卖我，反正这马眼看就要残废了。
3: 你说什么？卖给你？不可能。
4: 哎呦，好大的脾气呀，我看上你这马那是他的福气。
5: 就是就是，那是县长夫人。你瞅把神气什么呀你啊，县长夫人看着你的马那给你面子了。
3: 县长夫人又他娘的怎么样？
4: 哎嘿嘿，你打呀，你们这些军爷打鬼子没本事，打女人就个个有能耐。
3: 还敢打女人啊？哎呦
2: 蒋白的拳头就举在半空中，等听到那些小孩叫喊，心中一惊，知道事有蹊跷，赶紧朝喊声处飞奔而来。这两匹马十有八九是被那长脸妇人牵走了。蒋白哭丧着脸，刘国唏嘘不已，这长脸妇人还真是如五叔所言，是一个欺行霸市的主。也幸好他是一个欺行霸市的主。刘国又问杨二，以前可曾见过这个自称是县党部秘书长的陈子善？杨二想了半天，摇头。这少年对自己算有了救命之恩，人也算机警伶俐，且还口口声声要拜蒋白为师，学接受拳脚。心性虽然不够至纯，打摸一下亦算良才。但此刻南平局势凶险，等到离开南平时，倒不妨把他带上，以后择机替他谋一个正经出身。刘国思忖着，与杨二耐心解释，杨二也是玲珑心，一点即透。自先回伶仃茶馆，刘国在杨座借火与路人打听，县党部确实有个叫陈子善的秘书长，不过其人年龄已大，与刘无果所见并不一样。李宏远要刘无果交出一筐烟土的时辰已近，刘无果把陈子善说的话择其大意一说，两人皆惊疑不定。陈子善到底是何来路？此人咒骂中统的那群疯狗，脑子里堆满大便，其自称的中统特派员身份多半为假，但也说不准。徐恩曾下台后，中统是越来越不入流。蒋白的意思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去县府，一是拿这两匹马说事，二是问李宏远要这个党县部秘书长。两人穿街过巷来到药铺前，蒋白怔了，呆头鹅一样。两匹马都在，枣红马的伤情倒见了几分好转。药铺老板欢喜着脸，上前嘀嘀咕咕一番说道，原来蒋白走后，长脸妇人失了对手，犹豫片刻，把这两匹马流水般的皮毛摸了又摸， 进药铺骂骂咧咧抓了个方子，让人重新给马换上他配制的药，再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走开。刘国定定神，也罢，腹中雷鸣，还是先祭了五脏庙再说。两人夺进临近饭铺，下过几注，终还是食不甘味。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有缘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这个鹿心粉呢，大部分人都受到了，对吧？我就问问大伙儿，鹿心粉感觉咋样？用完身上感觉到热不？感觉到这药上来的药劲儿了，快不快？感觉你身上那血流动的快不？身上热乎不？身上舒服不舒服？心脏、脑袋、骨关节感觉到松快了吗？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睡觉的感觉怎么样？舒坦不？你看啊，自打咱们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之后，我是天天问大伙儿，说为啥一个劲儿的问呢？关心呗，惦记啊。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就这药，你说好不好？你看，有的老伙伴就跟我说。说这药真好，喝完之后啊，脑袋松快了，整个啊一天这脑袋都很松快，也不像之前那迷迷瞪瞪了，也不像之前那整天晕晕乎乎了，而且血压还降下来了。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鹿心粉。它不是西药，降压片儿，你吃完了血压就降下来。但如果说你是一名高血压患者，你喝完血压降下来了，那只能说明一点：你心脏和脑袋供血上来了。只有你心脏和脑袋供血真正上来了，你血压才会真正的下去。哎，才会真正摆脱降压药。所以这个好事啊，我一直强调，我说鹿心粉这一药等同于4种药，对吧？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膝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用过的人呢，都说这药好用，而且。用完之后，发现这个身体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儿，天天在变。那么，同时这几天啊，也有一些老伙伴在问，问什么呀？说这个鹿心粉啊，跟以往咱们所用到的这一些个传统的中药相比，跟西药溶栓活血化瘀。抗凝药、疏通血管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呢？关于这个问题呀，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大家伙没听清或者没听到，那么今天呢，咱们再来温故而知新啊，就温习一下。第一个不一样是这个鹿心粉。它是属于什么呢？特种兵作战。特种兵作战讲究什么呢？速度，对吧？讲究的是孤军深入，它没有后援军队，就这么一支军队，讲究的是直打病灶，斩首，对吧？鹿心粉这个药里边有2种药材，鹿心和什么？鹿心血，哎。这就相当于俩特种兵，特点是什么呢？快、
治病的效果快，最快的你像心脏病患者5分钟就有感觉，就几分钟就见效了。那么这次鹿心粉的试用，很多人喝完一会儿就见效。什么感觉？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说明什么？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均匀，睡眠好。所以这鹿心粉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你看那道劲的都喝上了，一喝上心脏见效了，血压也平稳了，走路睡眠全都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所以这个效果这是特别的快的啊。针对于心脏疾病，你就记住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啊，就3分钟。脑梗黄金抢救时间呢就30分钟。咱们说抢救时间，那就跟打仗是一样的，那是分秒必争的。你差几秒，你就差几毫秒都不行，那心脑他就坏死了，那这一坏死这人就废了。有的就差那么1分2分钟，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得跟时间赛跑啊。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鹿心粉来得快？一般药啊，你像西药，无论是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什么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什么？血管。而心脑它进不去啊，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这在医学临床上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也叫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3层保护膜，所以药根本就进不去。咱们有很多人用药疗效甚微，包括很多中草药也是，你无论补气的还是什么补血的，养心的还是安神的，你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对吧？你脾胃吸收了，小肠的转化了，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中营养心脑。但是很多老人病人，你想一想他什么问题？他吸收差呀，药物吸收不足 30%。 你的心脑心脑呢有保护膜屏障，最终的药效到心脑不足 10%。 所以这些年啊，心脑病为啥不好治啊？其实根源就在这儿了。但鹿心粉它不一样啊，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比如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它不需要再转化了，它直接就进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它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吗？你这血上不来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下子进来了啊，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啊，治疗啊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的就在见效快，这种快相当于心脑的救命药，
你就记住啊，对于心脑，啥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好。这是第一个不一样。那第二个不一样，是药的出身不一样。什么叫出身不一样？你看，这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它都属于什么？动物药。第一点，它有劲儿，第二是什么呢？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力，而且药效持久。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西药更多的就是止疼，毕竟它是西药片子，是化工制成的，你不能总吃啊，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它损伤你的肝肾脾胃，所以咱老百姓讲了，你得吃有生命的药。说什么药有生命啊？中药啊。那么在中药当中，更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药都是植物类药啊。你比如说咱们熟知的忍冬藤、鸡血藤、羌活、独活、威灵仙、生筋草，就这一类药。植物药它好是好，但是它有个弊端，怎么的呢？它药力不够持久。就像咱们有一些人说你看吃肉，哎，它就抗饿；你看光吃青菜，它就不怎么抗饿，对吧？那中医讲了，动物药叫啥？叫血肉有形之品。你像梅花鹿跟人似的，都属于哺乳类动物，所以更接近于人，对人也没有一点的副作用，而且它对人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啊，你用的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是雄性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一头梅花鹿啊就一个心脏，那心脏里边就这么一管血，所以这个血它是特别珍贵的。那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梅花鹿，为啥说这管血药效高啊？对不对？大家伙可能很好奇。首先，咱们要知道梅花鹿生长在什么地方？它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那在长白山那地方冷啊，那你的心脏功能就得特别的强大。说这个梅花鹿它能干啥呢？梅花鹿的心脏，它能大补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危者，引之利于。那经现代的临床研究，治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样呢，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以心补心，直接活血补血，也可以直接去风湿。包括说鹿心血，古人一般怎么用啊？你像《本草纲目》里它有记载，以鹿心血配成 15% 的鹿心血酒，适量服用，对风湿和类风湿有显著的疗效。那再有，你看梅花鹿它的生长环境啊，生长在哪儿？大伙儿都知道它生长在苍白山，对不对？那属于什么？原始森林。首先你看梅花鹿的耐力，梅花鹿能不吃不喝连续奔跑跳跃，能走上一个月，这就说明什么？说明它血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呀，原始森林可不是平地啊，它是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的跳跃，骨头关节不知道累也不磨。你听说哪个梅花鹿有那个骨质增生长骨刺然后骨头变形了？没有，它靠的就是体内的这些。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天气冷，对吧？但你发现梅花

第三个不一样呢，是这药的浓度它不一样。你就记住啊，浓度越高的药，吸收就越快，吸收越快的药，溶解速度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它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是最有体会。有的吃完几分钟，脸就红了，血就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了，舌下一分钟左右，它就化开了，就60秒之内呗，它就溶解开了，就吸收特别快啊，因为这药的浓度高，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另外一方面，它是属于超微粉，啊，这不是说鹿心血和鹿心直接给你吃啊，不是，拿回来之后血呼啦的那不行，来咬一口喝一口，不是那样的。这里边有个工艺技术，为啥你看咱们脐带血保留这个一次呢是2万多块钱，有的5万多块钱，为啥那个小牛血咱们有的人是不是打过一针好几百？血的提取工艺很复杂的，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细微处理技术，什么意思呢？就把冻干血清磨碎到几微米的那么个粒径，就小到你肉眼你根本就看不到。第三步进入生物酶解环节，提取出血中的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最后是这个喷雾干燥，经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了这么个超微粉。所以血的造价还是很高的，所以说这个鹿心粉成本很高，可以舌下一分钟全部融化，可以在冰水当中进行溶解。你说这个药吸收怎么样？这药浓度怎么样啊？我告诉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首屈一指。你说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那么这是第三个不一样啊。那鹿心粉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一天一个样，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血液循环开了嘛，说血是温煦的嘛，所以说你感觉到热，有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喘气均匀，一般喝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微微就能动了。所以啊，这鹿心粉你吃上以后，就真就是什么一天一个样。比如说针对于脑血管类疾病，或者是中风偏瘫，咱就拿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来说。第一，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那筋是啥呀？不仅指咱们筋骨里的筋，还指什么？我们血管的筋。你看这个，为啥我这么讲？血管呢，它是分层的，它分三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血管的筋膜层。你血管的收缩舒张靠的就是这一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那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啊，治疗原则就是用你的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就是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增加血管。

0: 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脑血管破裂出血。那第二，血能护脑啊。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就是血嘛。血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说这些物质都在血里边。你比如说血液当中的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包括老年痴呆、癫痫，帮助我们脑受伤后的一个康复，改善我们言语障碍，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所以说血能护脑。第三，这个血呀，能直接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什么呢？氧气。脑中风以及我们后遗症不都叫什么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第一站叫什么？叫腔梗。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对吧？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病人都是从早期的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的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就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就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的直接，都没有血来的快。那第四啊，就是能祛风。脑中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儿，肯定是脑子里边进风了，所以才中风，才怎么样，口眼歪斜啊，风给吹的嘛，风进脑子里边了，所以治疗你得把这个风赶出去。你看一般说呀，说这病说来就来，但是你想往外赶那就慢了。为啥呢？就有很多药物它都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为啥呢？这叫司令部啊，那不是谁想进就进的，你想来就来的。那么能进来的，我告诉你，只有血液。中医有句话叫啥？血行风自灭，血足了自然能把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血行风自灭嘛，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那第五，这个血呀，它能活血补血。你像溶栓呢，首先你得让这个血动起来，对吧？你得先让这个血活起来，你的血那都是一滩死血了，那跟水似的一滩死水，那怎么活呀？活动起来了，它才能起到一个什么呢？溶栓通血管。所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啥意思呢？这流动的水它没有腐臭味，对吧？也没有腐烂的。你想一想，水是这个道理，那流动的血液呢，它也没有血栓，也没有斑块垃圾。所以说只有血才能让我们脑部陈旧的地方啊，真正的活动起来，只有血它能祛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一位脑中风的患者，74了啊，突发脑中风，脑中风半年多，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右侧的肢体呢不能活动，家人赶紧的就给送到了医院，做的脑 CT 诊断，多发性的腔梗，采用传统治疗，就是抗凝啊，静脉注射给药，就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呢，治来治去，他就失去了信心了。你想一想，一天两天的，那时间一长，信心就磨没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哎，待着没事嘛，听收音机。要不多闷呢，拨来拨去，嗯，哎，听这人说话挺有特点，听听吧。然后就用上了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慢慢的 你看到现在已经能够做到简单的交流表达了，说话清楚了，而且病人已经能在家属的搀扶下行走了，之前床都下不了。尤其这一次参与了咱这个鹿心粉的一个免费的试用，你看这才刚吃几天呢，身体上特别轻松啊，血压也特别好，特别稳当，非常高兴。你像有不少的病人就说了，说喝完鹿心粉之后啊，血压下来了，直降血压。说咋回事啊？其实不是说你喝完啊就降血压，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喝完之后血压都往下走，有的从178降到了134，有的从低压110降到了80-90。那么鹿心粉降血压的原理是啥呢？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心脑里边的血上来了，其实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开始正常循环了，活血了，这血液流动了，自然它不需要我们心脏额外的再加压，对不对？他们你再加压干啥，一使劲已经上去了，没必要再加压了，对吧？哎，所以说你血压就不像原来那么高了。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就能直接强心啊，让你的心脏就有劲儿。所以心脏有劲儿了，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明白了吗？血压呢下来了之后，它自然而然慢慢就平稳了。还有你看有的患者心脏憋闷疼痛，哎，它就消失了。那么针对于心脏病患者，鹿心粉最快的就是5分钟见效的。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就讲过，说有的15天有的30天，最长不超过3个月，心脏的憋闷疼痛就彻底的消失了。说为啥鹿心粉治疗心脏病特别快呢？第一个，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这个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所以这个药啊它是强心药。刚才我们提到鹿心血，鹿心血其实就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这个什么呢，一管血，这直接就强心，而且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呀，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心肌细胞的。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对啊？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了，你还能闷吗？而且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它血氧含量是人类的血氧含量的2000多倍，你说是不是给你补血氧了？血氧足了，你的心脏还能憋闷吗？针对于心脏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医院急救一般打一个急救药叫什么？哎，有人说了，叫小牛血，对吧？那么这一针就好几百块钱，甚至还有上千块钱的，就是用血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双药合一，所以活血补血的效果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心梗、脑梗。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

0: 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参与了这个鹿心粉的免费试用。老哥哥呀，是一位严重的心衰患者，不到70岁就严重的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老哥就跟我说了，说家里的住院病例呀，就光这个心脏的比5个砖头的摞起来都要厚。老哥哥就说，这一年因为心脏啊得住过几回医院，心脏呢已经下了2支架了，每次出院这人都是没有力气啊，连楼都下不去。那天收到了免费邮寄到家的鹿心粉，哎呀，这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迫不及待是吧，就给喝上了。晚上明显就感觉心脏松快了，那天晚上心脏药就没吃，为啥呀，他不难受啊。以往啊晚上必须吃，那天喝完鹿心粉就没吃，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也不疼了，心脏就感觉松快轻松啊。以前呢就像大石头压着似的，就喘不上气了，憋得慌，闷得慌，现在就这个感觉一点点都没有了，就感觉心脏上面什么东西都没了，而且晚上睡得也特别的好。所以鹿心粉好不好，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你自己体会那种见效快的感觉。你记住啊，我老冯头没有金刚钻不会揽这瓷器活，如果说不行我能说这话吗？所以我就说一句话啊，这鹿心粉专治心脑骨病，比如说啊针对于脑病，最明显就是改善脑中风后遗症。你记住鹿心粉是护脑药，像药典中这么记载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量，还可以补血。尤其像鹿心血里边还含有了卵磷脂，你像这个卵磷脂是修复受损大脑神经的，这脑血管后遗症啊不就是神经压迫受损造成的吗？你看就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哎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1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

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这个开颅手术，命给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地流。老伴儿呢，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里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儿就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你说你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是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屎啊尿啊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呀，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鹿心粉，你让他这个一起用，领取鹿心粉的时候，单独的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嘛。你看到今天给我回馈过信息过来了啊，说收到的时候呢就喝上了，说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得也挺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他那个流口水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就说这个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这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就讲了，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啊，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生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肯定能啊，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你像咱们有很多人看病，咱是不是得先看到希望？对吧？你包括针对于风湿性的心脏病，临床叫什么风心病，对二尖瓣三尖瓣的反流狭窄它也有很好的疗效。一方面这药能去风湿，去深层的这个风湿，去最里边骨头缝里的风湿，去骨头里边的风湿。你就记住啊，只有血能到那里边去。另一方面这个药因为里边有这个鹿心血，所以能拔出你心脏里边的风湿，能治风湿性心脏病，包括针对于风湿骨病。鹿心粉也有很好的疗效。风湿骨病啊，现在在临床治疗有这么几种方式，大家听一听啊。首先来讲第一种最常见的治疗方式，就干什么？打激素。现在无论是三甲医院还是区医院啊，还是什么乡镇卫生所，一般大夫都愿意给你打激素。那知道为什么不？我告诉你，利润高，而且止痛来得快。说利润高，高到啥程度啊？你就像打这个封闭针似的，这一针的成本是1块钱，但这一针你得花多少钱呢？得100多块钱，有的120，对不对？还有的140、150的。可能有的病人说，我们这可不是说是100多，我们这好几百啊，咱不管它几百块钱啊，咱们说这个事儿，你说这里边的利润高不高？对吧？而且打完之后它是管全身的，但是你过不了几天你会发现还会疼，因为那东西毕竟就是激素，所以总打，最后你看这脸变胖了，股骨头也坏死了啊，这都是激素药的一个副作用。那么像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不打，我听人说了激素不好，所以我没打，那怎么治呢？我吃止疼片。止疼片好一点的，你像芬必得是吧，还有双鹿灭痛、曲马多，对吧？那这些究竟能不能治疗风湿骨病呢？我告诉你，说白了
也就起一个消炎

止疼的效果。这种药我告诉你啊，其实有的时候你疼得厉害了，你吃一吃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就指望着它了，那毁了，耽误你治疗，而且你会发现你用的时间长了，这药它就不管用了。为什么？你的身体内已经产生耐药性了，也就刚开始用的时候可能是有效果，再往后没效果了，是不是很多这样的？第二种，咱说这个中药，包括中成药，那么祛风湿的中药有这么几类，第一类叫散寒类的中药，你像独活、羌活、威灵仙、生筋草、海风藤，以他们为主。我相信这些药咱们肯定用过吃过，吃完这药有几个特点，怎么呢？胃不舒服。所以在临床上很多治疗风湿骨病的患者，风湿骨病这病还没治好，胃吃出毛病了，而且你像羌活、独活这类药还多少带点小毒，特别得注意。再有你像第二类的，这什么呢？就是祛风湿的中药，也叫祛风止痛类的中药。它是以防风、落石藤、雷公藤、桑枝为主。这一类的祛风湿药以祛风止疼为主。但吃这样药的人，他会一个劲儿的出汗。这一出汗是人舒服了，身体就感觉轻松了。就像风湿骨病好了似的。其实真的好了吗？没好。不仅没好，反倒是把我们身体伤着了，把心脏伤了。而且这些药我告诉你，对肝肾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你像落石藤、雷公藤，伤肾伤的就特别厉害。那么第三类祛风湿药，治疗风湿骨病的中药就是什么呢？强筋骨、补益肝肾这一类的，你像五加皮、桑寄生、枸杞什么的，这一类中药强调的是什么呢？强筋壮骨、补益肝肾。因为肾主骨，肝主筋，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得是筋骨同治，肝肾一起补。但这一类的药啊，有个缺点，什么呢？不去风，也不去寒，也不止疼。通过这个强筋骨补益肝肾来治疗风湿骨病，但它效果来得慢，所以很多患者用完之后这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这也是到今天来说啊，风湿骨病为啥难治的主要原因。因为西药啊根本它就治不了，西药压根儿就没有能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而中药当中说，你想治疗这风湿骨病，你又得把这个风去掉了，你又得把这个寒去掉，你还得强筋骨。也就是说，治疗风湿骨病，风你得去，寒也得去，你还得把筋骨养好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中药都吃上，我告诉你，你还没等说这病治好呢，人可能就给你吃坏了，甚至人都吃没了。因为这些药它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对吧？那么有没有一种药能做到同时祛风祛寒，还能跟你筋骨养好，同时还能做到什么呢？对你身体没有伤害。这些能够同时做到的有没有这样的药啊？答案是肯定的，有啊。什么药？那就是血呗。有人说血能作为药吗？另外，血为啥能祛风湿？为啥能养筋骨呢？它怎么入药啊？我告诉你，这个血当然是能入药的，而且血入药由来已久。一般大夫大一点的手术都会提前跟你说，说你呀，得准备点血，是不是？即使你出血量不大，大夫也得给你输点血，为啥？大补元气，对吧？因为血里面含有氧，叫血氧，血氧呢能直接进入到你的心脏和大脑，所以输血
它能够大补元气，包括外国也是。在上个世纪，英国啊，医生发现了输血能治疗疟疾，能退热。后来英国医生发现输血还能降血压，也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个丘吉尔啊，高血压很严重啊，怎么都不降，眼看着就脑出血了，这边还打仗呢，那边高血压快脑出血了，说那怎么办呢，赶紧输血吧。这一输血你还别说，血压降下来了。你包括在咱们中国古代，我记得小时候啊，都有那小人书，对不对？还记得不？哎，连环画也叫啊，一翻开里面画的都是那个什么呢？故事情节啊，下面有一行两行小字儿，简单介绍。我记得那时候，你像有什么二十四孝，还有什么劈山救母，哎，有一些个典故到现在还记得呢。说是母亲病危，但身边没有药。其中有一位孝子用自己的血滴入到母亲的口中，最后母亲怎么样？回生了。所以血自古以来它就是药。比如针对风湿骨病，血去风湿，血去寒，血养筋骨。你就记住啊，风湿骨病，风最怕啥？最怕血了。因为中医里边有那么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上来了，这个风它自己就走了，知道吧？就像老鼠看到猫似的，它看到猫了，那自然它就躲进来了。你像我们吃的这些个去风湿的药，我告诉你，它去的只是你身体表面的风寒湿气，往里的它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呀。那么用血来去风湿，血的特点是什么？去的比较深。中医有句话对风湿的描述，叫风寒湿三者合而为痹。所谓的风湿其实是啥呢？痹毒，就是一种毒素。那你想一想，没有毒怎么会出现关节炎症，对吧？聚集在你关节上面呢，常用的草药去风湿只能去表面，你要深入到你肌肉层里边的，太深的够不到了啊，这药到不了。为啥风湿骨病难治？就难在这儿了。这就是什么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股骨头坏死、椎管狭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迟迟不愈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你发现只有血能到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发现没？因为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有血管的，对吧？有血管，血管里边走的就是血。只是说有大血管、小血管不同而已，对吧？你像咱们眼睛，有没有血？脑袋有没有血？你别说脑袋，皮肤它都有血，对吧？皮肤任何一个地方破个口，它都会出血，甚至渗血。所以血能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就无论多深的它都能到，因为血就相当于大自然的水。有一句话叫什么呢？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对吧？所以血跟这些药一相比，能去除身体里更深处的风寒湿。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些药啊，无论草药还是西药，只能去表面的风寒湿，用上哎能好几天，但一冷一变天又加重了，又疼上了。严重的时候老百姓怎么说呢？哎呦，疼得我这骨头缝都疼。说明最深处的风寒湿是怎么的，并没有去除，还在里边呢。就像激素都到不了那位置啊，只有血能到。那既然是血，为什么血能去风湿还能养筋骨呢？中医真正的把血入药的，历史文献有记载的啊，
陆穴、蛇穴、陆心穴。你像咱们用的这个陆心粉是陆心和陆心穴的结合，那么你从陆心穴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它就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所以说是血中的极品，是梅花鹿最好的血了。可以说陆心血是血中极品，这个血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活血，直接补血啊，也可以直接的治疗什么呢？风湿、类风湿。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了，说高山红景天这药已经很好了，说为啥还要加入鹿心粉呢？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问？我今天告诉你，因为鹿心粉是去风湿、治疗风湿骨病最好的药，因为鹿心粉是治疗脑血管病护脑最好的药，是强心补血最好的药。梅花鹿是啥呀？那叫丛林之王，长白山上的精灵，是吧？年画里边它的是神兽啊。那我听山里人说，一般在林子里边，说人一般在啥时候喝鹿血？就是奄奄一息的时候，走不动的时候，大脑昏迷的时候，一口鹿血就能让你大脑马上清醒，四肢马上有力。这是什么？救命的血。不到万不得已，不到需要救命的时候，在林子里边是轻易不会让你杀鹿取血喝的。林子走不出去的时候，哎，喝鹿血补养护脑，强筋去风湿。那为啥说这是去风湿最好的药呢？你就说吧，长白山，你别说山上面啊，哪怕山下早晚温差都大，风也大也冷，但你看山林的这个梅花鹿不得风湿骨病，对吧？你看它关节都特别灵活，没说哪个梅花鹿有风湿骨病关节变形的，有吗？没有。这个世上啊，跳跃奔跑时间最长的就是梅花鹿。就科学家呀，经过计算，梅花鹿可以不停歇的跳跃奔跑，所以你看这个鹿心粉啊，它呢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光是鹿心不行，必须得有鹿心脏里边的这一管血，有这一管血那就不一样了，那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说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了。鹿心粉加入鹿心血之后，因为鹿心血有护脑、有去风湿的效果，所以鹿心和鹿心血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一剂药它就等同于四种药了，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去风湿药。也就是说，这一剂药它等同于你同时打了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治疗上就更全面了，多了一个治疗脑病、治疗风湿骨病的效果。而且加入鹿心血之后，就单纯治疗心脏来讲，比起用鹿心治疗心脏药效更持久，就像那电池似的，升级之后待机时间更长了。那咱们这药呢，就是它的药效时间更长了，也就是说现在鹿心粉的药劲儿它会更持久，而且是超微粉，提取的是更精细的啊，舌下瞬间就能吸收。也就是说，哪怕是冰水，在冰箱里冷冻的水，只要是水，鹿心粉在里边也能够迅速的溶解，所以吸收更快，吸收更全面，吸收的更好。而且这药的浓度更高了，就吃下去几分钟你自己就有感觉，就有体会，心脏感觉到轻快，之前憋闷会变得没有，头会变得很轻松，变得很清醒，很清亮，晚上睡觉睡得很深沉，睡得很香甜。另外就骨头关节也变得很灵活，走道这关节不疼了，
活动起来打个弯，伸直了，都很方便。

0: 便了。我说的这些啊，有的患者喝下去不一会儿，哎，他就有这样的感觉，有的可能是一天，有的两天三天，这些感觉都会出现。越重的病，这个效果用起来就越明显。大家就记住啊，这鹿心粉能治心脏病，能治疗脑血管病，能治疗风湿、类风湿、顽疾。有人说凭什么呀？凭的就是这药里边的成分血，凭的就是治疗快、治疗直接，凭的就是药力持久，凭的就是吸收快、吸收好，药物浓度高。所以这药究竟有多好，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这么多。然后大伙有啥问题，或者说用上鹿心粉有什么改善的啊，随时呢跟我取得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了？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

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两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丽应该主动沟通吗？当然要了。可大多数人无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是我来得早吗？明明是你迟到了。哎，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你在公司也这样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嘛，让你好好守时。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他们非但不利于沟通，反而会把气氛搞僵，甚至引来一场争吵。小丽是真的想吵架吗？当然不是。她想说的其实是自己等候多时，又委屈又生气。她希望男友可以真心道歉，或者感谢她的等待。可男朋友却想一笑而过，她便不由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四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比如这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完全不懂得感恩，脸皮真厚。指责的自动思维呢，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把错归咎于别人，就不用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要么是对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要么是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自动思维，让我们在沟通中陷入僵局，双方都产生了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心累感觉。那该怎么破解自动思维的陷阱，来一场真正的沟通呢？作者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停止自动思维，而是理解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无法停止的，是大脑生来就具备的功能，但理解了自动思维，我们就能在它发挥作用之前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
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他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古
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0: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

0: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季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三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

0: 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7: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

0: 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5: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

0: 淹，种粮大户蓝庆贵。
1: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0: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2: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3: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0: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4: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7: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3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3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2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 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5: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6: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7: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6: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9: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8: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20: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9: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5: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9: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5: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

0: 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

0: 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身边有朋友对小麦说，大理已不再能够给他说走就走的冲动。曾经人们对大理的向往，好似就在他被人群攻破后，在持续的曝光中渐渐地消散了。但是大理就在那儿，从来不曾改变。或许你该去寻找另一种和大理对话的方式，你会发现你想要的从未离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小麦年幼的时候，听到大理两个字，最先联想到的便是大理石。长大后才知道，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走进三月的大理，苍山、洱海，还有那漫山遍野的花香，让小麦觉得如此春光不可辜负。每天早上被自然光线和鸟语花香叫醒，拉开窗帘，瞬间感受苍山和洱海近在眼前的惊喜。除此之外，大理的每家精品酒店的背后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在等待懂得聆听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你娓娓道来。说起大理的话，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哪个地方呢？是有大理山之称的苍山，还是苍山东坡的洱海，亦或是如宝石般的蝴蝶泉？无论是哪一个地方，都是大理最让人向往的所在。所以接下来就听小麦来介绍一下我眼中的大理吧。首先，小麦要说的自然是苍山。苍山在古籍当中还有滇苍山、熊苍山、大理山的称号。苍山的山脉是由19峰自北向南连脊平列组成，苍山东坡2峰加一溪，形成了19峰加18溪的梳状地貌。雄伟壮丽的苍山横亘大理境内，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苍山19峰，每峰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由于海拔较高，在峰顶异常严寒，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晶莹洁白，蔚蔚壮观。惊吓不消的苍山雪是素负盛名的风花雪月之最。传说有一年，苍山脚下瘟疫流行，有两兄妹用学到的法术把瘟神赶到山顶上，埋在雪里冻死了。为了使瘟神不得复生，妹妹变成了雪人峰的雪神，永镇苍山。大理山河壮丽，离不开苍山积雪的景观。古今文人为苍山留下的诗文佳作也是非常多的。明代杨升安说，他滇积雪，山腰白云，天巧神功，各显奇迹。元代黄华老人在诗碑中写，他桂镜台挂玉龙，半山飞雪天峰，苍山雪景的宏博壮丽，小麦觉得都可以和阿尔卑斯山媲美了。提起了苍山，便不得不提洱海。从空中往下看，洱海宛如一轮新月， 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洱海共有三岛、四周、五湖、九曲。洱海的湖水清澈见底，透明度很高，自古以来就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洱海在大理市境内是白族人民的母亲湖，白族先民称洱海为金月亮。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泛舟洱海，那干净透明的海面宛如碧澄澄的蓝天，给人以宁静而悠远的感觉，让人领略那船在碧波飘，人在画中游的如诗如画意境。在晚上的时候，如果你有幸能够在洱海看到月亮，领略洱海月的美，也不枉此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洁白无瑕的苍山雪倒映在洱海中，与冰清玉洁的洱海月交相辉映，会构成一幅银苍玉耳的奇观。蝴蝶大概是每个小孩子对于春天最美的印象吧，而大理就有一个地方在春天聚集了很多的蝴蝶，那就是蝴蝶泉了。明代有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曾经在游记当中热情地称颂蝴蝶泉，他写道：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虚翅徐然，与生蝶无异，还有真蝶万千，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悬而下及泉面，缤纷落翼，五色焕然。清代诗人也曾经有一首诗在《上观蝴蝶泉》诗中也同样赞道：迷离蝶树千蝴蝶，衔尾如鹰拂翠田，不到蝶泉谁肯信，壮影翻盖蝶庄严。每年的农历三四月间，云弄峰上各种各样的奇花异草竞相开放，泉边的合欢树散发出一种淡雅的清香，它诱使成千上万的蝴蝶前来聚会。这些蝴蝶大的如掌，小的如风，它们或翩伏于色彩斑斓的山茶、杜鹃等花草间，或嬉戏于花枝招展的游人头顶，更有那数不清的彩蝶从合欢树上一只只倒挂，连须钩足结成长串，一直垂到水面，阳光之下五彩焕然，壮观奇丽。尤其是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如果遇到天气晴和，更是盛况空前，不仅蝴蝶多得惊人，而且品种繁多，如凤尾蝶、大瓦灰蝶等等应有尽有，汇成了蝴蝶的世界。蝴蝶泉的泉水清澈如镜，从泉底冒出，泉边弄阴如盖，一棵高大的古树横卧泉上，这就是蝴蝶树。每年的春夏天之交，蝴蝶树的芬芳引来蝴蝶，大批的蝴蝶聚于泉边满天飞舞。我们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吧，被蝴蝶环绕，好似少年时的梦境一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大理的别样风采吧。大理一直都是一个文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景点，也因为各种小店和酒店。那既然说起了大理的酒店，就让小麦来给大家稍稍介绍一下。大理的酒店光从名字上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无法比拟的格调，不信就和小麦一起来看看吧。第一间名为金梭岛，时光横卧在洱海之上的金梭岛，传说是天上一位善知采景的仙女将自己的金梭遗落洱海，金梭幻化为岛，成为人间美景。如果你来到大理，希望你能够到此一游，在岛上听风听雨，看山看水，捡拾时光。现实生活中真的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顾一切为了共同的梦想而奔赴远方吗？答案是有。四个人两个家庭就因为喜欢，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洱海中央的金梭岛安了家，建造了这个酒店。这里从地基到土建到装修，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两个老板历经一整个年头共同营造起来的。他们把爱情、生命、灵魂、青春和梦想通通都安置在这时光里。接下来要说到的是海西归心，转到淮海西路附近的一个海边村庄，那里有一处老房子，做旧的墙面，素色的水墨石地面，暖色的木头家具，最重要的是它有三分之一的建筑是伸进洱海里的。这里比双廊更安静，离古城也很近，可以尽享洱海的日出日落，云卷云舒。三月四月飘香的樱花和成片的油菜花，可谓是真正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里屋内每件器物都是经过精心的布局，营造设计感的同时又不会让人感觉到拘束。当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原木色的家具上，温暖到你的心中，多想让时间就停住在这一刻。窗边摆放着浴缸，当身心感到疲惫的时候，把自己泡在其中，听着音乐，望着窗外的洱海，真正的释放自己，回归本心，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和唯美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大理的温情。这么好的住处如果没有美食相配，是不是显得有些单调？小麦也觉得如此，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小麦好好和大家介绍一下大理的美味吧。大理是一个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所以说去大理不得不品尝的就是白族的土巴碗了。土巴碗是白族传统宴席上一套典型的菜谱，有煮、炒、蒸、炸、煎、腌多种菜肴，色泽鲜艳，滋补健胃，老少皆宜。在白族红白喜事宴客中的八大碗是白族传统饮食文化的集中表现，席面用料简单，但形式和礼仪隆重，所用的器皿一般都是本地产的土碗、红竹筷子等等，很少用高档的瓷器，但是并不显得粗陋和简单。所用餐桌都很考究，一般会选用剑川土漆雕花八仙桌，餐桌一般摆在婚礼彩棚下，加上菜肴色泽搭配美观，显得古色古香。第一轮先由客人当中有声望的老人入席，俗称开席，这个时候唢呐鼓乐吹奏，主人迎客，气氛热闹，表现了白族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席间客人可分菜和带菜回家，土巴碗当中的主菜一般都有定数，每人可吃到两块肉，碗中垫底的素菜可添加多次，因此客人都备有菜叶子和竹签，
将分到的

肉包起来或串起来，带回家给老人或小孩吃，寓意为带回喜气和福气。另外的美味便是大理的砂锅鱼了。大理洱海是云南横断水脉中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泊，洱海自然资源丰富，仅鱼类就有十多种，而白族对鱼的吃法和烹调技术颇具特色。砂锅鱼集中了白族鱼味的精华，热烹热吃，配以豆腐等食物，味道鲜美，是大理白族款待宾客的佳肴。关于大理砂锅鱼的来历，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大理城有一家饭店名叫山海酒家，生意十分兴隆。店里有一个名叫张小三的小伙计，每天把有钱人吃剩的菜装在砂锅里带回去煮给家人吃。有一天，一位富商在店中大宴宾客，剩下了一些海参、蹄筋、鱿鱼、火腿、冬菇、玉兰片等菜，张小三将他们一起带走，通通倒进砂锅。带回家中之后，正巧家人从洱海里捕到一条鱼，他便把鱼剖洗干净，放进砂锅和剩菜一同煮。全家人吃后都觉得味道格外的鲜美可口，张小三茅塞顿开，于是他自己办了专卖砂锅鱼的饭店，结果卖出了名，砂锅鱼从此成为大理白族风味的佳肴。好了，小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对大理有没有新的冲动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和您相约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号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一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度到34度。趋势天气，七号多云，东北风4级，气温27度到34度。八号多云有时阴，东北风4到5级，气温27度到33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全市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进会召开，数字赋能现代畜牧港城养殖业迈向精准高效，话剧《丝路连云》港城首演倒计时，山海故事再谱丝路新城，海州区发布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全市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更大力度抓好干部下沉数字赋能，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走深走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石勇主持，市领导宋波、刘春菊、杜波参加。行政军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五治提升工程，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取得良好成效。当前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深刻认识抓好基层治理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坚决有力，落实上不折不扣，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行政军强调，基层治理千头万绪，任务繁杂，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精准聚焦发力，对照职责清单内容，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贯通，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优化基层服务体系，强化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聚焦实战需要，建强基层队伍，推动干部真正下沉，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行政军强调，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效工程，要以干部下沉、数字赋能为突破口，加强组织领导，狠抓责任落实，推动全市基层治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健全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让基层治理有方向、有力量、有保障。要延伸网格治理触角，动态优化网格设置，切实强化网格力量，有效打通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要突出数字赋能，持续优化提升平台模块功能，实现治理平台融通贯通，好用。

0: 易用。要以完善制度机制为抓手，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动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板块设分会场。会议通报了全市干部下沉数字赋能工作进展情况。灌南县市城管局、灌云县下车镇驻村第一书记代表、海州区新东街道文昌社区做了交流发言。记者陶静、张涛，通讯员朱志刚、李丹、袁峰宇报道。畜牧业是我市农业支柱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居全省前列，立足雄厚产业基础。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养殖产业提质升级，大力推广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以标准化智慧牧场为示范样板，推动传统粗放养殖向数据化、精准化、绿色化现代养殖转型，全方位提升畜牧产业综合效益和供给保障能力。记者陶静。
1: 提到养牛，很多人觉得又累又靠经验，但在我身后的苏肯悠然智慧牧场早就不用人工巡棚肉眼看牛了。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字大屏，全场的饲养、牛的健康、产奶量和牛舍的环境数据集中管控，每头牛都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信息完整存档。依托这一套数字化的养殖系统，牧场成功的降本提质增效，数字科技正实实在在地推动着我们连云港奶业转型升级。
0: 大家每天喝的牛奶可能不仅仅是挤出来的，还可能是被算出来的。在智慧江苏重点工程苏肯悠然智慧生态牧场，上万头奶牛佩戴着智慧项圈，被24小时采集、反刍、活动、体温等生理指标 AI 系统自动识别疫病风险异常数据时及时推送预警，实现病害前置防控。圈舍搭载温湿度、氨气传感设备，系统自动调控风机、喷淋装置，精准缓解热应激，稳定产奶周期。全自动转盘挤奶设备闭环无菌作业。TMI 智能饲喂系统根据牛只的生长、泌乳阶段定制饲料配比，杜绝原料浪费。一头牛一套数据档案，繁育、防疫、产奶全流程可追溯。江苏农垦悠然牧业有限公司副经理丁培峰。
2: 通过构建涵盖信息传输、饲养管理、防疫保健、繁育育种、环境监测等全流程数据化管理，企业创新能力和体系得到显著提升，将泌乳的单产由原先的35公斤提升到40公斤，减少了饲料的使用和浪费，最终实现了牧场的提质增效的目的。
0: 一处智慧牧场的转型实践，映照着我市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市畜牧业总产值达127.7亿元，形成生猪、奶牛、家禽为主导，肉牛、肉羊为补充的完备产业体系，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居全省前列。其中，2025年末生猪存栏154.8万头，年出栏285.9万头，奶牛存栏2.98万头。年产鲜奶17万吨，存栏规模全省第一，是全省核心奶源基地。随着我市持续加码智慧畜牧建设，目前全市达智慧牧场标准场31家，奶牛智慧园区1个，落地人工智能养殖应用场景27个，智能巡检机器人应用场户14家，智能项圈推广应用2家。市畜牧兽医站技术推广员刘丁丁。
3: 目前全市示范牧场已全面配备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圈舍温湿度、空气质量等环境数据，实现自动的调节。通过为畜禽佩戴电子耳标、智能项圈，建立起畜禽数字档案，精确掌握畜禽生长、健康及繁育情况，预警疫病风险。同时，精准饲喂、自动清粪等智能设备的推广应用，大幅降低了养殖成本，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
0: 数字科技正为全市畜牧业装上高效智慧大脑。今年全市还储备了8个智慧养殖项目，获批省级扶持资金250万元，同步争取中央财政奖补217万元，补齐生猪产业链短板，以项目资金双向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未来我市将持续放大智慧牧场示范带动效应，扩大数字化养殖覆盖范围，推动各类畜禽养殖提档升级，稳步走好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的现代畜牧发展之路。
4: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者王丽颖、韦于仓报道。历经三年精心打磨，由市委宣传部、连云区委宣传部、港口控股集团、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出品的话剧《丝路连云》即将于8月7号在连云港大剧院迎来港城首演。眼下全体主创正进行最后阶段的精细打磨，把属于港城的丝路故事搬上舞台。随着首演临近，连云港大剧院排练厅内一派忙碌景象，从台词走位、舞美搭建到服装细节，主创团队昼夜不停反复推敲，力求每一处呈现都能贴合港城独特的人文底色。话剧《丝路连云》执行导演顾以明：
5: 从节目的结构形式上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是以台词的表演为骨架，那么舞蹈作为它的情绪，然后多媒体作为它的纽带，我们会将这个三者去做一个整体的融合，来呈现这台剧的一个整体的表现形式。
0: 为了拉近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主创团队将港城人熟悉的日常元素提炼为舞台符号，触发观众的情感共振。服装造型则从山海意蕴中捕捉灵感，借由质地与款式的匠心处理，让每个角色都浸润着港城这片土地独有的气息。话剧《丝路连云》舞美设计池家腾，
6: 集装箱的一个比例，然后它这种相互错落，然后其中内部呢，我们融合了这个家烧烤摊的一个元素，让这个场景更加多元化。舞台的这个钟楼的元素呢，是为了表现这个连云港人对这座城市的一个记忆。
0: 话剧《丝路连云》服装造型设计师李文硕
7: 想表达的是连云港山海与港口的自然共鸣。这次设计没有刻意融入城市元素，而是把山海气质、港口底蕴悄悄融入面料色彩与那个剪裁的细节里面，让服装成为这座城市气质的延伸。
0: 三年间，主创团队深入港城街巷与码头采风，让整部剧目沉淀出厚重的生活底色与历史回响。目前所有彩排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主创团队仍在精心调整每一处细节。8月7号，话剧《丝路连云》将在连云港大剧院正式与观众见面，用话剧讲好新时代港城丝路故事。话剧《丝路连云》总导演庄家敏：
8: 它是一段近百年的历史记忆中非常鲜活的，能让人看到那个年代背景下人们的喜怒哀乐，同时又是在进入新时代以来，所有的连云港人，包括新连云港人，他们非常努力的冲着一个美好的目标去前进，去拼搏。
0: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近期海州区正式公布2026年8月就业技能培训计划，本月培训涵盖消防设施操作、家政服务、养老护理、中式面点、无人机驾驶等多个紧缺工种，面向辖区内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开放报名，旨在提升就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
9: 本次培训开设的培训工种包括消防设施操作员、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幼儿发展引导员、中式面点师以及巡检无人机驾驶员、植保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等。各工种计划培训人数从20人到50人不等，培训课时多为20课时左右。本期培训采取先缴费后培训模式，学员完成培训且出勤率达标、考核合格后，可凭身份证明及培训发票向培训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或通过江苏智慧人社 APP 在线申报培训补贴。具体补贴标准参照当地就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执行。有意向的劳动者可登录江苏智慧人社 APP 进入职业培训板块在线报名，也可直接联系对应培训机构咨询并办理手续。海州区人社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推出贴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并同步提供招聘、创业、零工等一站式就业服务，助力劳动者稳岗增收。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葛宁报道。8月4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体育馆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7个社区市的110名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以舞逐梦，生动诠释了艺术体操力与美的融合，为省运会该项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0: 本次比赛严格按照竞赛规程，设甲组12至13岁，乙组10岁至11岁，丙组9岁以下三个年龄组别，共进行个人团体、个人全能、集体五圈、集体五棒等11个小项的比拼。本次赛事共产生10枚金牌，其中南京队夺得5枚金牌，扬州队收获4枚金牌，无锡队获得1枚金牌。
1: 各代表队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奋勇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记者房子源、刘从元报道，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同时迎来持续高温酷暑天气，航道施工面临高温、暴雨、大风多重叠加风险。
0: 8月4号，市交通执法支队执法人员顶高温冒酷暑，深入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船闸工程施工现场，开展全覆盖安全专项检查，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连日来，港城持续高温暴晒，施工现场热浪滚滚，地表温度居高不下。
2: 在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船闸工程施工现场，执法人员不惧酷暑，坚守岗位，顶着烈日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针对高温汛期施工特点，执法人员重点核验了露天作业施工机械的防风、防雷装置运行状态，避免高温设备老化、雷雨天气引发设备故障。同时，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线路敷设、高温用电负荷承载情况进行逐项检查，细致核查防汛物资、应急物资储备情况，全面覆盖机坑防护、机械设备、临时用电、防汛防暑物资等核心关键点位，不留安全盲区。
3: 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整治工程现场安全员田小天，
4: 大队执法同志查的都很仔细啊，从机坑、支护到起重机械。
0: 每处关键部位都反复了核验，还专门叮嘱我们高温作业、汛期施工的安全注意事项，提醒我们做好防暑降温，避开高温时段危险作业，让我们一线工人心里更踏实，干活更放心。本次检查采用实地查勘加资料核查加现场问询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核查安全管理体系运行、施工现场实体安全、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内容。 执法人员还查阅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特种作业持证上岗等台账资料，并对装机设备安全防护、临边防护等关键部位进行了逐项排查。
5: 市交通执法支队六大队中队长赵耀：
6: 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防护措施不规范、临时用电辐射不合理等一般隐患，我们现场明确了整改实现与标准，要求项目部实行登记建档、限期整改。
0: 复查消耗、闭环管理，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徐尾港区疏港航道是江苏省干线航道网两纵五横中最北一横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徐尾新区实现海河联运的重要航段。下一步是交通执法支队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采取四不两执方式开展整改回头看，紧盯船闸施工关键节点，确保工程安全有序推进。
1: 记者接见通讯员袁峰宇，以梦婷报道。暑假期间，我市各类暑多班暖心开课，有效破解家长暑期看护难题。在开展课业辅导的基础上，创新推出非遗制作、科普文体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学习与趣味相融、成长与陪伴同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多姿多彩的暑假。
7: 上午9点，市级非遗布艺歌秀代表性传承人李秋红走进海州区新浦街道3楼文化站暑期公益课堂，带领辖区青少年体验非遗布艺书签手工制作。孩子们全程专注投入，亲手制作专属歌秀书签，以小小的书签为载体，让本土非遗技艺走进孩子身边，在动手实践中读懂苏北传统布艺，厚植文化自信。
8: 我特别喜欢来到这个课堂，不光能认识很多的新朋友，还能学到很多新知识。
7: 据介绍，海州区新浦街道暑假公益课堂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旨在解决家长看护难问题，同时通过多元化课程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丰富暑期生活。课程有非遗手工、体育、舞蹈、无人机等，均由专业的志愿者和教师授课，全程免费开放。
1: 海州区新浦街道文教卫负责人朱永琪：
9: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项目，让辖区内的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暑期教育服务。
2: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课程设置，让更多孩子受益。
1: 在远方文学暑托班，老师通过丰富多彩的读书、背诗、写书等活动，激发孩子们阅读写作的兴趣。
3: 课堂上，老师会让我们扮演历史中的人物，让我们边体验边学历史。我非常喜欢这边的课堂，在课堂中我会学到很多跟历史相关的知识。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夏日炎炎，月牙岛景区数十亩百日菊竞相绽放，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月牙岛景区陌上花开景点，红粉黄白各色百日菊竞相绽放，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单瓣的百日菊精巧可爱，重瓣的百日菊则透着一丝华丽，花瓣层层从中心向外一轮一轮扩展，使整个花朵呈球状，别致而优美。微风吹过花田，宛如一条彩带，一步一景，景景动人，让人流连忘返。百日菊又称百日草，花期从六月一直持续至九月，在此期间花朵陆续绽放，并且长期保持着鲜艳的色彩。此外，百日菊第一朵花开在顶端，而后侧枝开花比第一朵开得更高，又得名步步高。来听一组简讯。历经匠心升级、精心调试、安全核验，花果山索道定于8月8号开启试运行。索道全线总长1240米，采用行业先进的单线循环拖挂抱索器系统，搭载54个全封闭8人豪华吊箱。新索道安全性、舒适性、稳定性全面升级，运行最高速度可达6米每秒，单向运力达2400人每小时，大幅提升上山通行效率，彻底告别排队拥堵，轻松适配暑期的客流高峰。因丹霞路段进行自来水管道的维修及道路升级改造施工，实施半封闭管控，造成公交116路线无法正常通行。经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即日起对116路进行改线绕行，绕行线路走向连云港站至人民路、至通贯北路、至瀛洲路、至苍梧路、至东沿河路、至朝阳东路、至花果山大道、至徐新路、至环前云台山大道、至云台街道办，临时舍弃站点丹霞村、丹霞一队、东窑、铁山头。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来到八月份之后呢，高温高湿非常容易滋生病菌蚊虫，各类健康风险增多。第一人民医院呢为大家梳理了八月份高发传染病，希望呢大家能够就是注意到身边的这些健康隐患，然后呢再搭配一些实用的防护方法，这样就可以平安度夏。首先呢，就是警惕蚊媒传染病。八月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是本月需要重点防范的蚊媒传染病，两者都是通过衣蚊。它这个衣蚊呢，还有一个俗称的名字就是花斑蚊，它们都是通过这种花斑蚊来叮咬传播的。登革热的主要症状是突发高热，伴头疼、眼眶疼、肌肉关节疼痛。鸡孔啃亚热它的就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高热啊，然后呢关节的剧痛更持久，可以迁延数周。那么关于防蚊虫，大家也会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好方法哈。那我觉得这个有积水的地方是容易蚊虫滋生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就是最下面那个存水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闲置的瓶瓶罐罐，可能里边也会有积水，把它都清理干净。水养的植物大约五天就需要换水并且冲洗根部。第二呢，就是外出穿浅色长袖，涂抹驱蚊剂，居家装这个纱门纱窗，使用蚊帐。如果从东南亚还有南美等疫区归来，14天内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疼，需要立刻就医，并且说明旅居史。